0: 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人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喊着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司法部表示，本周该部门任命了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批新移民法官。据了解，此举正值特朗普政府着手为移民法庭系统补充人员之际，而特朗普政府将这些新任法官称为驱逐法官。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此前被以色列军方扣押的7名乘坐全球坚韧船队的比利时籍人员已被转移至土耳其。该船队比利时分部证实，7名比利时籍活动人士已安全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后续将接受体检后返回比利时。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6国际足联 U17 男女足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在国际足联苏黎世总部进行。中国 U17 男足与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同分入 H 组，这是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参赛。中国 U17 女足作为第二档球队，与美国、萨摩亚以及一支非洲球队同分在 E 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春夏季最常见的天气幕后推手副热带高压冷涡将改变未来几天的天气格局，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南方闷热上线，华南等地高温增多，强降雨核心区将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一带。
2: 刚才新闻纵横第一小时节目关注了广东和广西的龙舟水，接下来我们就随着强降雨核心区转移的方向向北来到湖南。昨天受急流低层浮河线影响，湘南局地出现了暴雨，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湘南、湘东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株洲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3: 而在17号到20号的那一轮强降水天气当中，湖南省常德市遭遇历史极端强降雨过程，其中澧水支流、泄水流域成为暴雨中心，石门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遭受特大洪水袭击。那截至昨天8点，已致6人死亡，10人失联。那里的防汛救灾工作现在进展的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石门县的澧水畔采访的总台记者姚姚。你好，姚姚。
4: 你好，主持人。
3: 我们知道此前澧水遭遇了非常大的防汛压力啊，那么澧水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石门县的澧水河边，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啊是阴天没有下雨，但是由于前几天暴雨的影响呢，我们看到现在澧水依然是非常的浑黄，水流速度呢也是比较快。我们也梳理了一下这几天澧水水系的变化情况。5月18号凌晨4点的时候呢，石门县双河水文站是出现了洪峰水位超历史4米多。到了昨天晚上呢，水位是有所下降。而堰池水文站呢，此前的过程涨幅超过了12米。昨天18点呢，水势是基本持平。而同一时刻呢，澧水石门站的水位是略有上涨的。那么到截至昨天18点呢， 石门全线还有两座水库正在溢洪，暂时没有发生工程险情的情况。主持人，
3: 我们此前也一直在关注当地受灾群众的安置情况，那你这两天也走访了安置点，那大家的居住生活情况是怎样的呢？
4: 截至昨天的18点呢，此次强降雨是造成石门全线受灾人口超过了10万人，紧急转移安置呢是超过了31000人。昨天呢，我们也是搭乘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啊，跟随工作人员一起飞往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在湖平山镇的上空呢，我们观察到持续的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峡谷地带是尤为明显的，洪水裹挟着泥沙沿山谷奔涌。河道两侧呢是淤积了大量的泥石碎屑，沿岸部分的民居呢被损毁，还有多处的山区道路受损，造成路基大面积的垮塌，还有部分的路段呢是完全被冲毁了。现场呢有机械设备是正在抓紧抢修。我们了解到，截至昨晚，石门 G241 国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省道管制1条，县道管制3条，集镇的供电呢已经恢复，受损的供水工程还有3处没有恢复。石门是设置了24个临时集中的安置点，建立了物资动态的补给机制。我们在受灾比较严重的锁街乡一个安置点采访的时候，看到有蔬菜等物资是不断的运送过来，大家就餐的时候呢秩序井然。在湖平山镇的补给点呢，食用油、大米、方便面、矿泉水等各类物资都是比较充足的，群众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主持人，
3: 那么目前救援存在哪些困难？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4: 搜救行动呢，目前是仍在继续的。采访中呢，当地的消防救援部门表示啊，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呢，一是多处发生了山体滑坡、道路塌方，车辆无法通行，指战员呢需要徒步翻山，同时开辟救生通道。救援队伍呢在行进的过程中，仍然时常发现有山体滑坡、道路垮塌的情况，必须架设安全的辅助设备在通行。二呢是部分的群众，被困的群众年龄偏大，年龄最大的有90岁，年龄超过70岁的呢有10多人。还有部分群众的行动不便，救援山区的地形复杂，部分道路的泥沙淤积严重，给转移工作带来不便。三呢是部分区域的因路况受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的时候，救援搜救失联人员。当地也是组建了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的桥梁、通信以及电力设施。此外呢，针对水位回落、山体渗水、边坡松动容易出险的关键阶段呢，对所有的小型水库、山塘落实专人驻库巡查，对山区的村组道路、高危边坡安置点、安置点周边的山体呢实行动态的巡查，防范自身灾害的发生。我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的，瑶瑶。
2: 我们再来关注贵州，5月18号到19号，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多地出现了大范围的积水，道路中断，山体塌方，部分区域受灾严重，其中昌明镇铁索岩村道路电力通信全面中断。
3: 经过多天连续抢险，截至昨天，该村抢险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效。那么现在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目前村里的道路电力通讯恢复了吗？村民们的生活得到了哪些保障呢？
5: 好的，主持人，我在铁索岩村现场呢是了解到，在道路通行的方面呢，此前因大面积滑坡塌方阻断的这个进村主干道呢，目前是已经成功的抢通。那么抢险队伍采取机械作业为主、人工清障为辅的这个方式呢，清除大量的塌方淤泥与落石，打通进村的核心的生命通道。那么目前呢，主干道的这个路呢是可以保障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正常的进出。各村民组支线变道清障工作呢也是持续的推进中。通讯保障方面呢，通信部门是紧急调派应急通信设备、卫星基站进场，解决了前期全村断连的这个问题。那么当前呢，村内核心区域的这个 4G 网络信号是稳定的，应急通信车、卫星电话也是24小时在岗值守。那么指挥调度、现场播报、群众对外联络通道呢也是全部的畅通，偏远的这个零散点位的信号呢也是正在进一步的优化和补强。那么目前呢，已修复218个站点，铺设光缆108公里。昌明镇呢是已恢复19个村通讯，铁索岩村滑坡点呢有5个移动背包基站，

0: 昌明镇九百户村、秀河村、蒙安村、黄土村、古城村、文江村等都已经恢复了供水。目前呢，是仅昌明镇的新安村未恢复供水，涉及752户、3393人。此外呢，现阶段贵定县呢，这个消沙工作呢也是在有序的推进。那么当地组织了60余名工作人员，组建5支作业队伍，重点奔赴昌明镇临时集中的安置点及马踏屯、铁索岩、900户等受灾村落，对辖区内完成清淤作业的这个沿街商铺、居民住宅与各类公共区域全面展开防疫消杀的作业。那么目前呢，现场搜救排查、隐患监测、群众安置工作呢，都是同步在开展的。抢险队伍持续坚守一线，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全力加速灾区恢复重建。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
2: 就在19号凌晨3点，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大水快速倒灌，操场楼道相继被淹，校内设施损坏严重。危急时刻，学校老师们沉着应对，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
1: 洪水退去之后，多股救援力量全力投入清淤工作，力争让孩子们早日回归校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3: 里面的淤泥全部推出来，过了这个川菜，对了，这个川菜再掉了，你都推前面，推了这个粑粑都堆起来。
4: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1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教室里的课桌椅也全被淤泥包裹。用校长田玉坤的话形容，全没有了。
3: 活动室里面的体育器材、少先队的鼓号服装全部都没有了，还有1楼孩子们的生活物品，教学楼那边书本、电脑、打印机，包括班上的电子屏，放在1楼老师的教案、学生的本子，包括我们食堂里面的设施设备都没有了。
4: 从5月18号开始下雨，田玉坤的心就一直悬着，3、4天没踏实睡过觉。昨天中午，他正在操场上忙着调度铲车开展清淤作业，时不时就有电话进来，有需要他协调现场的，也有卫生健康局和教育局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询问情况。
3: 全部淹了，水位已经到那个墙了，水是从外边倒灌进来的。这个校区主要是面积比较大，大型机械有点缺位，所以就缓慢。
4: 田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开车冒雨往学校赶。
5: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因为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就非常担心，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整个校园慢慢的巡查，我要巡查河边的水位和学校食堂的水位到底到哪里，每隔1个小时我就看一次，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4: 19号凌晨3点02分，田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5: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有的打不通，我说打通一个算一个，拍门把所有的宿管和老师全部叫醒，赶快转移到2楼去，被子都不拿，所有的孩子鞋子衣物都不要，赶紧到2楼上去。
4: 和田玉坤一起通知老师们要立刻转移学生的是王刚老师。
6: 回来的时候，我下来刚好遇到井盖的，就巡视到教学楼，水位就慢慢的升上来了。中途的时候就感觉水要把我们冲走的那种感觉，倒回来我们就被困在教学楼。
7: 等于3点15还在台阶下面。
6: 3点15分水位的就已经上来了，3点21分水已经冲到教室里面了。
7: 那当时慌吗？
6: 那肯定慌啊，打电话通知宿管。叫他们把学生转移到2楼、3楼。当时警校长说我的车都被冲走，但是没关系，他说只要学生老师安全就万幸。
4: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7: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1楼的先往2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宿管和老师每人看一个楼梯，不让这些孩子们下来，怕发生危险。
4: 田玉坤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困在教学楼里，他就不停地打电话联络老师们赶紧应对。692名住

0: 小声，不能有任何闪失。
1: 打完电话大概就是20多分钟，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如果损失一个孩子，从内心来说也过不去，对不起孩子家长，对不起这个孩子生命至上。
2: 不光是打电话，还要发点照片给他，看看小孩他们上去什么样子，有没有惊慌，有没有害怕。我们都一直安慰着孩子，我们是安全的，我们是安全的，我们都在这里。
0: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住校的孩子们全部平安避险。不过，看到现在校园的模样，廷玉坤还是有些哽咽。
1: 学校我待了9年了，这么多年积攒起来的家当，一下子就没了，心酸酸的。因为我们都是农村长大的，小的时候家庭条件不好，我读书那时候没有这么好，我就尽心的去做。每次采购设备是一点一点补充进来的，学校的环境都是比较漂亮的，现在一下子全部毁了。
0: 洪水冲毁了校园的基础设施，却冲不散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老师、党员干部、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们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搬运物资、冲洗校舍。贵定县第二小学老师郭家庆：
3: 大家齐心协力的把一楼的教室已经打扫干净了，把这些桌椅、板凳里面的泥沙清理干净。
0: 在廷玉坤心里，眼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全域清淤复原校园，希望能早日兑现挂在教学楼前的那句话，以最快速度还同学们一间充满温暖的教室。
1: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我们先把安全工作先做好。
4: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高宇安。
5: 你好，志鹏。刘磊，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啊，我们首先在这一档来重点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的情况。那华南呢，昨天多地是出现了强降雨强对流的天气，今天在华南整体来看雨势会减弱，但是在沿海地区依然有分散性较强的强降雨。那今天不光在华南啊，我国的中东部大部地区都会被降水所覆盖，北方的雨势相对和缓，会是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而在南方雨势则会更加的猛烈，其中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以及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可能还会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未来呢，在长江沿线及其以北降水还会进一步的增多增强。明天呢，像是在宁夏、陕西、河南、四川、重庆一带的雨水也会增多增强，那多地会有大雨，四川东部局地有暴雨。到了后天，山东、河南、湖北的部分地区要警惕强降雨的出现啊，此外也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雨水呢也会给北方多地增添凉意啊，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会比常年偏低，最高气温普遍会在25度上下，尽管入夏，但是体感相对清凉。反观南方呢，江南、华南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还会快速的发展，天气闷热，不少地方还将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提醒大家注意防暑。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4: 好的，高宇安。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今年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会议呢将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
4: 此刻会议即将开始，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目前现场情况怎么样？此次会议会讨论哪些议题呢？
9: 好的，志鹏，那我此刻呢正在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哈，为期2天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那目前呢现场也是秩序井然，一切已经准备就绪，中外媒体呢已经就位，那各经济体的工作人员正在陆续入场。稍后呢会议的开幕式将在我所在的大会议厅里举行。那今天现场的布置啊也是按照国际惯例，采用的是环形的布局，象征各方平等协商的精神。那我也注意到媒体席旁边呢设立了10个同传间，可以覆盖会议的多种语言的需求，也体现了 APEC 的多元与包容。稍后呢我也将在现场旁听开幕式，随后呢会议将转入闭门阶段。贸易部长会议啊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那今年 APEC 的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那设立了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那一会儿呢 APEC 各经济体的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明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啊预计将围绕两方面的议题进行讨论。那一个呢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为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提供更加清晰务实的指引。另一个呢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预计呢数字合作、绿色发展将成为重要的议题。那根据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本次会议上啊中方希望与 APEC 各方共同探讨制定一个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同时呢将围绕数字领域的经贸规则和标准、监管模式、公共安全和公平发展等进行深入的讨论，并致力于促进 APEC 经济体在数字领域的务实合作，比如说像跨境电商、示范电子口岸网络、电子提单、无纸贸易等等，让数字经济的发展红利能够惠及更多的人群。
4: 那么今年已经是中国第三次举办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了，和前两次相比都有哪些变化呢？
9: 没错，我国曾经在2001年和2014年以及今年啊3次举办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时间跨度长达26年。那这期间呢，我国面临的形势和情况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我觉得首先是议题的变化。在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贸易部长会议，当时呢 APEC 的经贸合作属于刚刚起飞，那讨论更多的是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边境上的开放合作。那重点呢是降低关税，扩大市场准入。到了2014年在青岛召开贸易部长会议呢，议题已经从传统领域延伸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价值链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说呢，从边境上的降税拓展到边境后的规则对接，更加注重贸易投资的深度融合。到了今年，这个亚太经贸合作啊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呢则进一步深化到了更多的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那第二方面呢，我觉得是身份上的变化。在2001年啊，我国正处于加入世贸组织前夕，还是这个国际经贸规则的学习者。那到了2014年呢，我国已经逐渐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建设者，开始提出中国方案、中国倡议，为 APEC 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到了今天啊，我们已经成了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参与者和积极贡献者。在坚持高水平开放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去主动探索新兴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希望与 APEC 各方一道共商、共建、共享。那此刻呢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即将开始，接下来的2天让我们共同期待各方在苏州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为亚太乃至全球经贸复苏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志鹏。
4: 好的，丁飞。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一台人形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最快1小时就能组装完成，而从下单到发货最快只需要几个小时。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新智生产力加速集聚，曾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此刻正在真实的发生着。
4: 一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在长三角一步步组装成型的？机器人产业正跑出怎样的协同发展加速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沿着产业链一路探访，解读沪苏浙皖钻指成全的协同密码。
8: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转动，指示灯柔和闪烁，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这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万台。
10: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我们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8: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数据当日回传，算法迭代从原来的按月更新，直接压缩到按周更新，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快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张坤全程参与了这套供应链体系的搭建，对长三角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深有体会。
10: 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其实是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那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这个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8: 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沿着沪宁高速一路向西，记者从常州驱车1个多小时抵达无锡，沿途串起了同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完整生产链条。这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长期深耕机器人零部件研发制造，在他看来，长三角近距离配套带来了独特的产业优势。
11: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8: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身智能实训中心，机器人的指尖被装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精准感知轻重、形状和纹理。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截至今年4月底，平台已采集4300小时的真实交互数据，这些海量数据形成闭环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会干活。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12: 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8: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这一短板正在安徽实现突破。在安徽蚌埠一家传感器企业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组装公司自主研发的6维力传感器。
13: 这个像纽扣电池一样的呢，它是安装在机器人手指上面的。安装上我们这个6维力传感器之后呢，它就可以实现捏、拿，包括拧，能够感受6个方向的力。
8: 公司副总经理彭帅介绍，近年来公司实现了6维力传感器的国产化替代，并持续进行改进。传感器只有一枚纽扣电池大小，如同给机器人的手指装上了灵敏的神经末梢。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4: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5: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劲的产业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赵辉，
14: 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指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16: 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一份通知，说是要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如果您是工业园区的中小企业，或者是专注出口的制造业企业，这条消息绝对是政策利好。我给您简单拆解一下。咱们先来说绿电直联这个词，可能听起来有点专业，但原理啊就像喝水一样。过去啊，风电厂还有光伏电站发出来的电啊，我们一般叫做绿色电力，因为是可再生能源嘛。之前不论是太阳能还是风能，他们发出来的电就像是无数条小溪一样，必须统一流进公共电网这个大水缸或者说大水池里边，和火电等等啊混在一起，然后再分给千家万户和广大企业。至于你杯子里的水具体来自哪座山头的风，哪个地方的太阳能的电，其实说不太清。而绿电直联呢，就是不把这杯珍贵的绿电水倒进公共的大水缸里边，而是拉一根专用的水管，从电站直接通到你的厂里边，保证纯净可溯源。当然了，绿电直联不是今年才有的。国家能源局介绍，目前全国已经有24个省区市印发或者制定了绿电直联的配套政策，全国有99个绿电直联项目完成了审批。但是这一次新发布的政策就说要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相当于让绿电直联升级到2.0版本了。以前啊，绿电直联只能一对一，比如一家大企业包下了一整个风电厂的专线，投资大门槛高。现在呢，政策允许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也就是说可以拼单了，可以集群化共享了。这就相当于买了一个巨型蛋糕。现在呢，政策允许工业园区里边的几十家中小企业，他们可以合着买，也就是多用户共担线路的建设以及运维成本等等。这样一来，就能降低单个企业的用能成本，尤其是对于高耗能行业是利好消息。而且啊，对于不少出口企业来说也是好事，因为新政策啊，要构建绿电溯源机制，要实现小时级的绿电匹配，就好比说能像快递追踪包裹一样，精准证明我这工厂里生产的这一批货用的就是隔壁风电厂上午10点钟发出来的绿色电力，这样我们的产品在出口的时候就可以少交很多碳关税，也相当于降本增效了。当然，对于发电企业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因为绿电直联它是重资产项目，如果投资过程中万一要是有单一用户退出了，那对于项目的整体运行就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投资风险呢就可以大大降低。当然，推广多用户绿电直联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用意，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有利于推动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所以总结来说，多用户绿电直联政策实现了从1.0到2.0的升级迭代，绿电也能拼单的背后可以说带来了多重利好，既能帮助企业降本，还能助推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施然。
17: 你好，志鹏，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天气以及事故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天津。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螳螂高速的天津段全线目前的入口是限行 摩托车和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道通行。与此同时，在河北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京哈高速的鸭红桥站双向道路目前是禁止19座以上的客车上道，京港澳高速的定欣站双向道路是禁止营运客车上道通行，高碑店北站的双向道路禁止旅游包车上道通行。那同时，京昆高速的涞水新城站的双向道路目前是禁止20座及以上的客车上道通行，要提示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再来关注到陕西，目前京昆高速的西汉段去往西安方向，朱雀停车区、秦岭服务区 B 区以及林场停车区恢复正常通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的郴州段985千米处，冲临江收费站附近以南，自南向北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场是占用了慢车道和应急车道，同时呢，现场也正在处置当中，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志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4: 好的，施然。
6: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1: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那个母亲啊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学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学着去觅食啊一类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啊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0: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八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2: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新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

0: 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1: 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惜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
2: 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着怎样的新变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4: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3: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族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兰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5: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惜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6: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到9月在日本鹿儿岛 现陆乌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
1: 美日合谋布局低风中导系统背后有怎样的战略野心？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低风是一种中导武器，是典型的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能装填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早在去年9月，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就首次在日本试水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当即激起日本民间强烈抵触情绪，当地民众担忧美军以联合演训之名常态化进驻进攻性武器，因此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压力之下，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然而一年不到，故伎重演。有消息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今年6月下旬到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再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军再次筹划在日本部署低风，战略威慑意图明显。
8: 这个举动是美军在推动的前沿威慑战略的一个步骤。美国在退出中导条约之后一直寻求在亚太前沿来部署低风，以所谓第一岛链火力前置的名义想要弥补在西太平洋的这种中程打击能力的空白，并且将这种打击能力想要分散到所谓第一岛链的各个节点，从而形成对东亚大陆的多层次的火力威慑。同时，美国也想推动日本进一步的承担所谓的前沿防御的责任，成为美军的安全盾牌。
7: 有报道称，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陆乌航空基地撤离，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舆论普遍担忧，这是为低风常驻日本试探民意埋下伏笔。放眼日本国内，军事化扩张势头同样愈发猖獗。近期，高市政权急推紧急事态条款讨论，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加速筹设国家情报局，诸多危险动向冲击和平底线，扩军备战行径引发各界强烈不满。当地时间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集会参加者表示，
9: 所谓国家情报局以及与之配套的防止间谍法，本质上都是为了打击反战运动，而紧急事态条款也是一样，是为了架空和平宪法，从而导入战争的法案。我认为必须坚决阻止。
1: 明明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高市政权却置若罔闻，反而在为战争做准备，去确保预算，甚至还想改变宪法体制，做一些非常离谱的事情。
10: 对。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年初曾表示，将以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为目标。
1: 多名相关人士近日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一再推进强军扩武，日本意欲何为？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日本自民党面向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近日曝光。有消息指出，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韩国、北约成员国以及3%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然而草案并没有明确防卫费的具体数额，也并没有说明防卫费的筹措方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刻意模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高市政府的有意回避背后是赤裸裸的政治投机与风险算计。
8: 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避免引发日本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因为现在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连续14年增长，那么未来如果明确提出从现在大概2% GDP 占比提升到3.5%的这个所谓的北约标准，那么未来势必需要通过大幅的增税或者是削减社保开支以及扩大举债来筹措资金，而日本当前已经面临非常高的国家债务，而且日本国内现在面临通胀的压力，人口老龄化也在加剧，民生领域可以说是已经不堪重负，所以这种大幅的防卫费的扩张啊，很容易引发日本民众的抗议以及在野党的牵制，这进而可能威胁到高市政权的稳定性。
7: 这场军事扩张与国内稳定之间的走钢丝游戏，恰恰显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战略野心。向浩宇解读，
8: 本质上是高市政权试图在军事扩张和国内政治稳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一种盘算，这就暴露出啊，日本试图通过这种模糊化的手段来进一步打破战后和平主义发展路线的这么一个战略图谋。
7: 不仅如此，建议草案还要求确保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同时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就在20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视察当地无人机制造工厂，并表示支持无人机等民用技术转用于军事领域。步步紧逼，层层突破，一连串动作正在撕碎日本理应恪守的和平承诺。向浩宇认为，日本有意推动民用产业军事化转型，实际上是为了长期对外军事扩张奠定基础。
8: 所谓的持续作战能力啊，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安全战略已经从应对短期冲突转向长期消耗战的准备。通过政府来掌控核心的军工资产，由民间来委托运营，这纪念强化防卫省啊，对于军工生产的直接管控，大幅提升弹药和装备的这种战时动员的效率，又可以规避所谓的国有化引发的舆论的争议，为快速的扩军备战来扫清障碍。所以这一举措会导致日本未来的军工产能出现大幅甚至爆发式的增长，也使标志着日本战后和平主义路线的彻底的崩塌，应当引起啊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6: 听今天，知全天。

当地时间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军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福佳欣、江宗全、陶玉洲，感谢您的收听。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2: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

0: 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我国公布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珍稀物种数量持续回升。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4: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7: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8: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0: 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1: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1: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2: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指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0: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3: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0: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0: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5: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0: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6: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9: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起啊！快！
10: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11: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0: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1: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

0: 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1: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2: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一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三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四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0: 三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1: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0: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3: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我们现在的幼蚓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5: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6: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5: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7: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3: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7: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3: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总台记者22号从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7: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3: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贸易总额达3.7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7.8%。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到1.5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引资额达到906.1亿美元，对 APEC 经济体投资额达1365.8亿美元。中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或经贸安排，其中 APEC 经济体有15个。近年来还与新加坡、秘鲁等 APEC 经济体完成自贸协定升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今天郑州商品交易所拒止期货板块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涵盖凭片、对二甲苯、短先期货及期权、经对苯二甲酸期权等境内特定品种。拒止是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行业的重要原材料，与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紧密相关。我国是全球拒止产销第一大国，此次对外开放将更好帮助国内相关企业扩大出口，同时有效推动中国价格成为全球拒止贸易的重要定价基准。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称，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额外增派5000名美军。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世卫组织仍然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构成低风险。此刻提示：江西省景德镇市气象台今天6:25变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乐平市贡库3小时降水量已达102.8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内，乐平东北部强降水仍将持续，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
1: 一线调研，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记者探访长三角机器人产业协同链如何攥指成拳。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作为每个 APEC 年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作为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 APEC 中国年合作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四个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在亚太自贸区建设领域，进一步推动区域内规则和标准协同发展，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领域，推动各方就支持世贸组织发出有力声音，为共建健康有序的国际经贸规则贡献亚太方案。近年来 APEC 在无纸贸易、跨境电商、人工智能、智慧海关等数字领域开展了大量务实合作。中方首倡成立的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已成为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也将在各方关注的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领域推动达成更多务实成果。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5: 我们期待就推动贸易数字化达成经济共识，为区域的贸易投资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环境。中方将与各方积极探讨加强绿色发展的战略对接，探索绿色矿产国际合作和碳排放标准等绿色标准的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6: 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5年来，始终是 APEC 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引领者。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3.7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7.8%。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1.5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引资额达到906.1亿美元，对 APEC 经济体投资额达1365.8亿美元。中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或经贸安排，其中 APEC 经济体有15个。近年来，还与新加坡、秘鲁等 APEC 经济体完成自贸协定升级。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5: 中国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支持两者融合过境，为亚太自贸区建设聚思慧能。中方还提出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着力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4: 王文涛表示，面对共同挑战，中方将持续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
7: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9: 是啊，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8: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9: 燕之屋晚宴？
8: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1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9: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8: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到整机最快1小时就能组装完成，而从下单到发货最快只需要几个小时。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曾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此刻正在真实的发生着。
3: 一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在长三角一步步组装成型的？机器人产业正跑出怎样的协同发展加速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肖冰毅、陈阳，沿着产业链一路探访，解读沪苏这晚钻指成拳的协同密码。
6: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转动，指示灯柔和闪烁，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这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1万台。
13: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我们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6: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数据当日回传，算法迭代从原来的按月更新直接压缩到按周更新，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快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张坤全程参与了这套供应链体系的搭建，对长三角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深有体会。
13: 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其实是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那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这个1年甚至1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6: 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沿着沪宁高速一路向西，记者从常州驱车1个多小时抵达无锡，沿途串起了同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完整生产链条。这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长期深耕机器人零部件研发制造，在他看来，长三角近距离配套带来了独特的产业优势。
1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的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6: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深智能实训中心，机器人的指尖被装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

0: 精准感知轻重、形状和纹理。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截至今年四月底，平台已采集4300小时的真实交互数据。这些海量数据形成闭环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会干活。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1: 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0: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这一短板正在安徽实现突破。在安徽蚌埠一家传感器企业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组装公司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
2: 这个像纽扣电池一样的呢，它是安装在机器人手指上面的。安装上我们这个六维力传感器之后呢，它就可以实现捏、拿，包括拧，能够感受六个方向的力。
0: 公司副总经理彭帅介绍，近年来公司实现了六维力传感器的国产化替代，并持续进行改进。传感器只有一枚纽扣电池大小，如同给机器人的手指装上了灵敏的神经末梢。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3: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劲的产业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赵辉：
3: 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指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4: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正式发布浙江省首个公益性 AI 婚姻辅导智能体“幸福启航”，为新人提供智能化、长效化护航服务。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5: 杭州市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的大厅内，新人们排队等待着登记领取结婚证。等待叫号的间歇，中心志愿者邀请新人们体验 AI 新婚小测试。新人王婷和平全伟就是受邀体验者中的一对，两人在手机上完成13道题目后，仅需等待约1分钟，一份个性化的婚姻辅导报告便自动生成。王婷说，这种形式对年轻人而言更易接受，问答直击要点，使用便捷高效。
6: 这个形式还挺好的，就是也可以让对方看到对方实际上在婚姻中想成为的角色的样子，以及可能需要对方去弥补的一些东西。
5: 新人黄楚文也是 AI 新婚小测试的体验者，他觉得结合当下 AI 的发展，这种形式可以让婚姻辅导建议报告更具有针对性。
7: 比较迎合我们现在就是 AI 的发展嘛，他给我们建议是我们都是独特的两个灵魂，然后共同经营好我们的婚姻的一个过程就好了。
5: 个性化婚姻辅导报告是如何生成的？据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主任欧阳艳平介绍， AI 婚姻辅导智能体学习了大量心理学、婚姻家庭关系相关书籍、婚姻辅导案例及当地风俗习惯，通过深度分析新人的性格、观念和生活习惯，生成具有针对性的婚姻辅导建议报告。在问答设计上，该智能体结合了结婚第一课系列课时内容，同时深度访谈资深婚姻登记工作人员等，研究分析容易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因素，最终形成了13道问题，花费2分钟时间即可完成。如果新人有进一步想了解的，还可以现场咨询婚姻辅导师。欧阳艳平说。

0: 说这种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个性化评估，有效缓解了传统人工辅导志愿者资源紧张、排队等待时间长的问题。与此同时，夫妻双方可在无外界压力的状态下独立完成测评，减少了因面对真人志愿者老师可能产生的紧张感或社会赞许性偏差，从而更真实地反映关系现状，为后续精准分析奠定可靠基础。
1: 比较及时的生成一个个人的个性化的一个报告，通过新人的这个使用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去更新提升。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将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决赛。今天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队客场挑战北京队，目前在5场3胜的赛制中，上海队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将迎来背水一战。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军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股市服务站，
0: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4: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5月20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开盘。可以说，今天 A 股开盘呢，并没有延续昨天下午的这样的一个跳水，而是呈现了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止跌的格局。早上起来一个小高开后呢，盘中一度回撤，跌破了这个阴线啊，就是在此中阴后，让现在当前是一个拉升的节奏。从当前市场来看的话，我们就看到像这个元器件、玻璃啊，这个金属材料等等这些方向都出现了明显的拉升。而回撤的话呢，仍然是这个油气啊、电信服务、煤炭等这样的一个板块。而概念类方向的话，主要PCB 啊、CPU、黑钻石等这样的一些方向。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呢，现在呈现了一个触底后的一个震荡反弹的格局。当前的市场呢是超过了3300家的这样的一个红盘，只有1000线1家这样一个绿盘，可以说呢市场现在的这个结构动能呢还开始有所这个修复，并且现在量能的话呢也接近9000亿了啊，开盘只有不到半小时，可以说今天量会有3万亿以上的这样一个成交，市场呢有明显的一个触底和走强，我们待会儿呢应该重点关注能否技术位呢先站上4100点整数位，之后向5日线这个4130一线这个进发。主持人。
0: 嗯，好的，申瑞。
5: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义群。
6: 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一份通知，说是要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如果您是工业园区的中小企业，或者是专注出口的制造业企业，这条消息绝对是政策利好。我给您简单拆解一下。 咱们先来说绿电直连，这个词可能听起来有点专业，但原理啊就像喝水一样。过去啊，风电厂还有光伏电站发出来的电啊，我们一般叫做绿色电力，因为是可再生能源嘛。之前不论是太阳能还是风能，他们发出来的电就像是无数条小溪一样，必须统一流进公共电网这个大水缸或者说大水池里边，和火电等等啊混在一起，然后再分给千家万户和广大企业。至于你杯子里的水具体来自哪座山头的风，哪个地方的太阳能的电，其实说不太清。而绿电直连呢，就是不把这杯珍贵的绿电水倒进公共的大水缸里边，而是拉一根专用的水管，从电站直接通到你的厂里边，保证纯净可溯源。当然了，绿电直连不是今年才有的。国家能源局介绍，目前全国已经有24个省区市印发或者制定了绿电直连的配套政策，全国有99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了审批。但是这一次新发布的政策就说要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相当于让绿电直连升级到2.0版本了。以前啊，绿电直连只能一对一，比如一家大企业包下了一整个风电厂的专线，投资大，门槛高。现在呢，政策允许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也就是说可以拼单了，可以集群化共享了。这就相当于买了一个巨型蛋糕，现在呢政策允许工业园区里边的几十家中小企业，他们可以合着买，也就是多用户共担线路的建设以及运维成本等等。这样一来就能降低单个企业的用能成本，尤其是对于高耗能行业是利好消息。而且啊，对于不少出口企业来说也是好事，因为新政策啊，要构建绿电溯源机制，要实现小时级的绿电匹配，就好比说能像快递追踪包裹一样，精准证明我这工厂里生产的这一批货用的就是隔壁风电厂上午10点钟发出来的绿色电力，这样我们的产品在出口的时候就可以少交很多碳关税，也相当于降本增效了。当然对于发电企业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因为绿电直连它是重资产项目，如果投资过程中万一要是有单一用户退出了，那对于项目的整体运行就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投资风险呢就可以大大降低。当然推广多用户绿电直连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用意，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有利于推动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所以总结来说，多用户绿电直连政策实现了从1.0到2.0的升级迭代，绿电也能拼单的背后可以说带来了多重利好，既能帮助企业降本，还能助推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醉盈江，小满正当时，
11: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时窖出千香，
12: 珍藏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14: 哎呀，想开点啊，
13: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7: 这个办法不错，
15: 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16: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7: 北京时间10: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国家防总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会商，调度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重点省份，分析研判中东部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局地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当地时间5月2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当地时间5月21号傍晚，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星际基地新的2号发射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全新升级版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试飞在最后关头被叫停。当天因燃料温度和压力读数问题，发射倒计时也曾多次暂停。此刻提示，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预计，莫阳江双碣水文站今天上午出现约40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为超20年一遇洪峰流量，洪峰水位7米左右。当前莫阳江下游段阳江河堤站水位负涨，受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预计到24号持续维持超警戒水位。水文部门提醒莫阳江下游马南河、西赖河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影响我国，广东广西迎来加长版龙舟水，记者直击当地最新雨情如何。
1: 中东部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如何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0: 阵雨、雷阵雨、大到暴雨，河南21号夜间至25号有持续性降水天气，局部累计降水量120毫米以上。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国华南北部、江南等地的强降水。昨天白天，江西中部、福建北部、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广西防城港和钦州、广东阳江和江门等地大暴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8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我们首先关注广东，昨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广东全省平均降雨量25.4毫米，但是有4个镇街录得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70个镇街录得100毫米到250毫米的大暴雨，270个镇街录得50毫米到100毫米的暴雨，其中阳江阳春市潭水镇雨量最大，达到481.3毫米。
3: 而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全省累计雨量前10的站点全部都位于阳江市。
2: 我们知道，将近1700毫米的降水放在北京，可能是2年甚至是3年的降水量。3年的雨下在3天里，这种强度的超强降水是什么概念？给阳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畔的总台记者曲博宇。你好，曲博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的江边。那么受连日来的强降雨呢，昨天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水位是暴涨，然后江水呢漫过了堤岸，倒灌到这个阳江城区江边的部分街道。那么昨天我在航拍的视频当中也看到啊，这个浑浊的江水呢，几乎是将整条街道全部吞没了。那么骑楼建筑的一楼店铺大部分呢都泡在了这个水里面，街道呢变成了河道，只露出了路边的这些树冠，浑浊的江水呢它裹挟着一些杂物呢在这个房屋之间奔涌而过，给两岸的居民呢也造成了不小的这个威胁。那么直到昨天夜里啊，就江城区呢仍然断断续续的出现一些降雨，但是昨天的跟昨天最高峰相比呢，现在的水位呢已经退出了很多了，水流呢还是有一些湍急的，江面上仍然还有不少这个从上游冲刷下来的树枝和漂浮物。那目前我所在的位置呢，降雨基本上已经停止了，而且出了太阳，可以看到路上的这个车辆和行人呢基本上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我身边还有不少这个撑着伞的人，但是他们也不是为了避雨，而是为了遮阳，不少的路面呢也已经干燥了，只有路边一些低洼的地段呢还有一些少量的积水，路边餐厅、菜市场等等一些商铺呢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业。我从这个阳江市应急局了解到了，昨天下午1点左右，莫阳江下游阳江河堤站出现这个最高水位达到了

0: 3.91米，超警戒水位，警戒水位就是2.6米，超了警戒水位1.31米。昨天晚上9点呢，水位降到了3.7米。那么我现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水位也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堤坝下面的路灯呢，有1/3还浸泡在这个江水里，受上游下来的这个这个来水和这个天文潮的共同影响呢，预计超警戒水位的这个状态可能还会持续到23或者到24号。那么截止到昨天晚上的7点，阳江全市共转移了群众13503名，自然资源部门呢组织出动地质灾害巡查12000多人次，巡查了超过14000多个重点的防御区。那么阳江市三防指挥部呢也统筹了公安、水利、应急、通信、电力以及部分武警、消防等多个部门，加强了风险的研判，提前预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405支，共12000多人，装备了4800多台套，确保了这个突发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响应。那么5月19号到21号呢，全市大中型的水库共拦蓄洪水接近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的这种防洪的压力。那么目前江水呢，虽然已经退至这个河岸以下了，但是依然存在一些安全的风险。我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
2: 目光转向同样受龙舟水影响的广西，20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广西12个地级市的49个县市区出现暴雨，8个地级市的17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防城港市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1: 具体来看，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上思县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纳旗村，达到了307.1毫米。昨天，防城港市部分街道出现内涝，北仑河一度出现了超警戒水位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河畔采访的总台记者刘春。刘春，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现在你看到的防城河的情况，目前河水水位受前期降水的影响大吗？
3: 好的，主持人，那个我现在所在地呢，就是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防城河边上，我旁边就是一个旁边就是河边的一个主干道，叫湖泊大道。目前这里呢并没有下雨，而是蓝天白云的一个太阳天。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呢，我目前所在的这个河段，昨天下午就出现了6.81米的洪峰水位，超过5.5米的警戒水位1.31米。当时水流是很湍急的，据介绍呢，这个是5年1遇的强遇洪水。据那个防城区水利局提供的最新信息呢，目前防城水门站的水位已经下降到2米。也就是我现在目前所在的这个河段的这个水位现在已经在2米，可能是2米以上，因为这个信息是这前一点的早上上午1点的时间提供过来的。那现在的所看到的这个水势是平稳可控的，而且水流并没有像昨天那样湍急，而是比较平缓的通过整个江面。那昨天下午记者来到目前所在的这个防城河边上，看到了沿岸的低洼地带少部分区域呢是存在的积水的，沿岸危险的区域呢也被拉起了一些警戒线，提醒那个游客啊或者群众不要靠近那个积水的区域，但是并对群众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我现在眼前的就是昨天下午采访的这个防城河，现在目前水位回落到2米以下呢，相当于水位下降了近5米的落差，从河堤上的水面可以看到，整个落差就相当于3个人的高度。江水退到正常的水位后，露出了部分的淤泥。现在可以看到有一些白鹭啊，也正在那个上面进行觅食等等。现在这个水流是很平缓的，而且这里的江面上还有一些蚝排。那一些渔民呢，现在就趁着这个现在的天气的转好，正在清理那个这次洪水在从上游带来的一些落在蚝排上的垃圾。

0: 防洪的一线，紧邻城区的一些易积水点的点位，还有人员密集性的区域，进行强全力的抢排这个积水疏通管道。那到昨天的傍晚的话，那个整个道路是已经没有基本上没有积水了，那个整个交通都是顺畅的。那目前我所在的这个黄河边上的这个主干道叫湖滨大道，那现在路上也是完全没有积水，那个行人和车辆呢正快速有序的通行。那据那个防城区的气象局的最新信息，接下来防城区的没有暴雨的天气了，主要是个多云呢或者阵雨的天气。总体来说，整个强降雨的过程已经在减弱，未来几天这里将以多云还有阵雨的天气为主。主持人。
1: 嗯，好的。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消息。柳州市柳南区18号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5.2级地震，后续还多次发生3级以上的余震。地震造成26处房屋倒塌，部分民房出现成片倒塌的情况。那为何5.2级地震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破坏？部分低设防区域未来该如何筑牢防震防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的报道。
3: 此次2次5.2级地震均为浅源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公里，能量集中释放，对地表冲击强。更特殊的是，震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下溶洞裂隙密布，形成复杂地下环境。现场勘查中，一个现象令专家格外关注，一些区域的民房出现了成片坍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谭静先介绍，这可能与地下岩溶空洞发育、地震导致空洞坍塌有关。
4: 岩溶地区的地震它有一个特点，相对非岩溶地区的，它的可能对地表的破坏有相对有放大的作用。地震烈度的一个分布，七度区呢，大概就是在这个震中的所在的这个位置，尽管它的面积很小，由于它属于岩溶地区，而且震源浅，震源浅的话，它对这个地面的这个破坏的话，相对来讲是很大的。
3: 震区村民自建房先天不足，则是地震破坏放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谭静先介绍，震中区域的民房大都是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无地梁、无构造柱、无圈梁，墙体仅靠砖块堆砌，整体稳定性较差。
4: 它那个区域在2015年以前，它是属于这个不设防区域，国家是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所以在2016年的1月1号开始，就是才按地震烈度的一个6度设防，所以之前的，特别是在2010年以前的这些房子，很多的基本是没有设防的，这种抗震的能力是相对会差很多的。
3: 柳州5.2级震群发生了多次余震，余震什么时候会停？对此，谭静先介绍，目前的余震属于地震能量正常释放过程。
4: 这种余震的这种持续的时间的话，有可能到一个月或者将近3个月时间。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能量的释放，所以出现这个3.6或3.7这种余震的话，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这是主要的，就是一个就引导民众，就对这个余震的这种防范要有这个足够的意识。
3: 专家表示，从目前对柳州地区地震的构造背景、地下结构、断层活动状况以及历史地震记录的认识来看，这次5.2级地震已经接近当地历史上记录的最大地震水平，后续仍然需要关注有感地震发生，但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较小。
4: 在柳州这个城市，主要是大的两组企业构造来控制，它这种锻炼呢，它的发震的频度是不是很活跃了，不是我们所说的主要锻炼，所以更大地震的话，会人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这种事。
3: 目前相关部门正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震区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从长远来看，如何提升区域整体抗震防灾能力？谭静先说，对于新建住房，应严格执行第5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要求，所有新建房屋必须按照6度设防标准设计施工，确保抗震措施落实到位。而无抗震结构的老旧民房存量极大， 鉴定评估与加固改造需稳步推进。

0: 量力而行。
1: 如果还是确实有隐患之事呢，而且要立有扎固的这种扎制，那还是要做这个适当的这个抗震的这个扎固处理，这样的话我们能确保我们的房子能够具备一定的这个抗震能力的。有关部门呢也在技术上来指导。
2: 好，我们再来关注河南的降雨情况。受低槽东移影响，河南又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降水范围和强度层层递进，局部累计降水量120毫米以上。具体情况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河南这轮降水的具体情况。
3: 嗯，好的。据河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呢，河南已经开启了一场持续到下周初的降水过程。那预报显示呢，降水从河南的西部、西北部和南部率先登场，随后逐步扩展至全省，多为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量级普遍不大，但商丘、信阳局部有中雨。本轮降水的最强时段呢，预计将出现在明天夜里至周日，届时随着低涡系统东移北上，河南全省大部将有中阵雨、雷阵雨。那这轮降水的过程呢，累计降水量河南全省大部15至40毫米，中东部、南部60至80毫米，局部站点甚至可能超过120毫米，雨势最及时的一小时降水量就可以达到50至70毫米，加之部分强降雨落区与前期有所重叠，那需特别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主持人。
2: 嗯，那眼下正值麦收的关键期哈，这场雨会对夏收带来哪些影响呢？
3: 那我从河南省气象局了解到呢，结合小麦灌浆进程和未来天气预报呢，预计今年河南小麦成熟期在5月24日至6月15日，大部分地区接近常年。这几天呢，南阳一些地方已经抢抓降雨窗口期开镰收割，而大部分地区的小麦处于灌浆中后期。本轮天气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麦灌浆的速率，中东部和南部局部地区存在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的风险。有利的方面是充足的伤情为即将开展的夏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利于秋作物一波全疗。建议农户朋友呢，密切关注天气信息和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科学组织收获量赛，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那同时呢，收获完地区呢，也要在降水过程间隙呢，抓住窗口期，及早开展秋粮播种工作。主持人。
2: 嗯，好的。
4: 江西持续遭遇强降雨侵袭，那今天强降雨北台、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象台预计，本轮降水集中期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高。江西各地迅速响应，紧急部署，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黄如、新余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5: 新余高新区水西镇突降暴雨，3小时累计降雨量达125毫米，上游河水急速汇入，造成村内道路积水受淹，12栋民房进水，最高积水深度达80厘米，对外通行道路中断，多名村民被困。镇村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联合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有序转移被困群众。新余高新区水西镇汉源村委党支部书记阮建：
6: 大概是今天凌晨5点半左右，发现这个雨量比较大，然后当时我们村委干部跟村小组干部就立刻到了现场，组织这个旁边的这些农户啊，要求他赶紧撤离。但当时在撤离的当中呢，因为这个水量比较大，大概在8点钟左右的时候，这个道路啊什么就全部被淹了，就还有几户农户在那边没有上游出来。我们立刻联系消防，消防到了之后啊，就把那个后面的几户农户全部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来了。
5: 在吉安市，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和农田受淹，赣江沿线水位上涨。为积极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新赣杭甸枢纽开闸泄洪，腾空库容，赣江沿线15个排涝站及时排除农田积水。目前大坝24孔泄洪闸门已开启6孔进行泄洪，工作人员依据坝址实时流量精准调控水位，力争在流量上涨至5000立方米每秒前，将坝上水位降至32米以下。新赣杭甸枢纽分公司发电运行负责人李建南：
7: 目前我们这边枢纽处于一个主汛期，然后后期可能还会经历这个强降雨的过程。按照上级的一个调度要求，我们将科学调度洪水，流量上涨至6500立方米每秒，水位控制在31米以下。流量达到8500立方米每秒时，我们24孔闸门全开敞泄，全力保障行洪安全。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0: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
4: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虽然这几天呢，从华北到长江中下游等地啊出现了降温，但是之前的晴热天气还是有效推动了春夏的转换，夏季的北段已经推进到了华北地区，换季的进展啊基本上接近常言。未来的北方呢，依旧会受到频繁出现的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北、黄淮最高的气温会比常年相比偏低一些，普遍在25度上下。尽管已经入夏了，但是体感还是相对清凉。反观南方呢，江南、华南大部最高气温会陆续的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将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来看看降水方面，最近大家都在热烈讨论的龙舟水啊，的确今年的龙舟水开场在华南表现的是比较激烈的。那今天的降水不光是在华南了，会覆盖到整个中东部大部地区，从内蒙古东部一直到华南，其中在内蒙古、河北、天津、辽宁以及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呢，陕西、河南、湖北、四川、重庆一带的雨水会加强，多地会有大雨，局地暴雨。到后天，强降雨会转移到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总体来看呢，在华南的降水会有所减弱，而长江中下游则会成为降水的集中区域，需要格外的警惕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的。
5: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0: 这些下去，我们现在药足够吃光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0: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傅聪指出，当前加沙人道局势仍然危急，饮用水、医疗用品、燃料等基础物资持续短缺，大量民众缺少庇护，加沙的公共卫生问题必须引起重视。以色列必须履行占领方的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急需的药品、燃料、庇护设施等进入加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是加沙人道行动的中流砥柱，以色列应切实保障工程处的特权、豁免和正常履职。傅聪表示，中方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缓解人道危机，落实两国方案，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医药物流体系日趋完善，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持续稳定增长，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9630亿元，同比增长0.54%。2025年医药物流费用总额预计为1019.9亿元，同比增长0.03%。当地时间21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共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悉，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加沙地带居民称，以军当天还在加沙城和汉尤尼斯东部强拆居民楼，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1号表示，法国政府将新增7.1亿欧元援助，以支持受战争影响最严重的企业和劳动者。勒科尔尼表示，加上此前已宣布的4.7亿欧元援助措施，法国政府相关支持总额已接近12亿欧元。他同时承诺，法国政府不会在2027年预算案中提出增税方案。当地时间5月21号，哥伦比亚考卡省西尔维亚市两大原住民群体发生冲突，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44人受伤。考卡省省长表示，此次冲突与一项约9000公顷土地的领土争议有关，他对此事件予以强烈谴责，并呼吁各方立即停止群体之间的暴力行为。据悉，冲突中另有10人被绑架。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21号，2026年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抽签在国际足联苏黎世总部进行。中国 U17 男足与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同分入 H 组，这是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参赛。2026年国际足联 U17 男足世界杯将于11月19号至12月13号在卡塔尔举行。此刻提示：今天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天气，明天降雨有所减少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仍需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后天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来袭，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众多明星物种上新。国家林草局发布我国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哪些手段助力生物种群不断壮大？
1: 中东局势最新消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能否达成协议框架？
0: 风险瞭望，俄英军机激烈交锋，俄战机6米近距离拦截英侦察机，双方战机为何上演空中拼刺刀？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称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据伊朗媒体22号凌晨的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那更多的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宗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1: 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方不需要也不想要，美方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不会让伊朗拥有。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根据美国方面此前的消息，特朗普说，美国一直在对掩埋在飞机下的伊朗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的太空军负责这件事。21号早些时候，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要求该国的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的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特朗普在当天的采访中还谈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国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没有收取通行费。他还说，伊朗正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果没有美国的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说，自从对伊朗港口实行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94艘商船改道，并且击中了4艘商船，使其失去了动力。当地时间21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则对外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舶，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谈判方面，一名巴基斯坦官员21号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巴基斯坦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还在进行当中。他还表示，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此外，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从伊朗方面得到的消息，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和短信交流还在继续，旨在达成一项协议框架。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说，如果双方最终达成所需的框架协议，那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到伊朗进行访问。主持人。
0: 好的。
2: 对于美伊新一轮谈判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由于双方信任根基薄弱，短期内僵局恐难打破。
3: 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很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了航向。
2: 当地时间21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外表示，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舶，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0: 当地时间5月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指出，6月底至7月初旅行旺季开始以后，石油需求通常会增加，然而各国库存持续下降，中东地区又没有。

0: 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1: 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另外，以色列议会20号初步投票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出发选举。李子欣分析指出，内外多重因素的叠加令内塔尼亚胡陷入焦虑的处境。
2: 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其次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焦虑与国内政治危机也有着相当的关联。当前以色列国内反对派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正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么此时如果在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那么在外部被边缘化，内部遭到逼宫的窘境之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期，100多种濒危野生动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鹳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鹳成为全球长臂鹳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一只雌虎带领5只幼崽的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0: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的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3: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鹳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鹳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鹳使我国海南长臂鹳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鹳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鹳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鹳正在茁壮成长。
2: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着那个母亲啊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携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携着去觅食啊一类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鹳啊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鹳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鹳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3: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

0: 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新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2: 从海南长臂猿在天心町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那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惜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
3: 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的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呢？继续来听报道。
0: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4: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5: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

0: 保障联盟东翼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尽管发生上述事件，机组人员保持冷静并顺利完成了任务。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英军侦察机来到黑海上空飞行，说是例行任务，但真实目的尽人皆知。
1: 尽管它没有靠近俄罗斯的领空，但是在黑海上空飞行的话呢，离俄罗斯的相关军事目标是比较近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它可以大量的收集俄军，特别是在乌克兰参与作战的俄军的相关的电子信号，从而呢为北约或者是乌克兰提供相应的情报信息。
0: RC-135 侦察机是在美国过去的波音707运输机的基础上，或者是波音707旅客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一款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它主要执行的是电子侦察任务。根据英国方面的说法，俄军此次派出了苏-35和苏-27战机对 RC-135W 侦察机进行监视控制，甚至对它进行了相应的干扰。
1: 苏-35也是属于三代半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斗机，苏-27这属于第三代的战斗机。这两款战斗机用于拦截 RC-135W 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应该说性能上肯定是碾压它的，让它无法正常的收集情报信息。
0: 同时，此次事件中，俄方战机一度抵近英国侦察机，致使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且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6米。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是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和英国飞机之间最危险的一次近距离接触。为什么英国侦察机自动驾驶系统会断开？傅前绍表示，如果有飞机或障碍物靠近一架处于巡航状态的飞机，触发了告警，巡航飞机的自动驾驶状态就会中断，必须由飞行员手动做出机动动作来避开危险。
1: 两架飞机在空中危险接近呢，它分成几种情况，一种呢是双机半飞，也就是 RC-135 在水平直线飞行的时候，苏-35或者是苏-27在它边上半飞。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机以6米的间隔飞行，只要飞行员这个手不抖，是吧？驾驶杆没有这个操纵失误，还是相对安全的。但是这次俄军的苏-27是在它的前方，机翼上会产生升力，会产生尾流，那么就会有翼尖涡流出现。那么翼尖涡流对后面这架飞机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从它的侧方横着飞过来，或者是斜着飞过去，那么这样的6米间隔，那就有可能发生双机相撞。
0: 苏-27空中拼刺刀并非第一次发生。早在1987年9月13号，巴伦支海上空，挪威空军的 P-3B 型反潜巡逻机在苏联沿岸执行侦察任务时，遭遇一架苏-27。这架苏军战机第三次逼近 P-3B 时，从 P-3B 的右翼下方高速掠过，用垂直尾翼在 P-3B 的右侧的一号发动机上，像手术刀一般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就是著名的巴伦支海上空手术刀事件。2022年9月29号，俄罗斯苏-27战斗机在黑海上空国际空域拦截英国皇家空军 RC-105 铆钉电子侦察机。2023年6月26号，俄罗斯两架苏-27也在黑海方向拦截了一架隶属于英国空军的 RC-135 电子侦察机。虽然北约的类似挑衅行为绝不是第一次，但军事专家滕建群分析，这次与以往相比有不同的背景。
2: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特别是美国现在的主要注意力呢还在中东地区，所以它的兵力、它的侦察等各种这个部署来说的话，可能使得对于

0: 乌克兰战场上的监控呢出现空洞的这种现象，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一方面呢想要接替美国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呢 RC-135W 它主要是对于电磁空间，特别是对于导弹的这种这个监控，那么具有特定的这个使命，它在这个地区呢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强化对于俄罗斯战场情报，特别战略情报，包括导弹的使用的一些情报的这种侦察、监视以及控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推荐大家比较关注的比赛呢？
3: 好的，首先呢，在晚上的7:35 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上海九世对北京北汽的系列赛的第四场会开打。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北京北汽的主场来进行，前三场的总比分是2-1，上海九世领先。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是5-3，所以今晚这场比赛，北京队是无路可退，再输就要被淘汰，看看他们能不能在五棵松主场观众的加持之下，把系列赛拖到最后一场的强五大战。接下来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1点，U17亚洲杯的决赛，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赛将会在沙特的吉达打响。那么这次比赛中国队先抑后扬，小组赛前两场全输的情况下，一度濒临被淘汰出局，但是随后放下心理包袱以后越战越勇啊，最后一轮小组赛战胜卡塔尔队8-4，击败东道主沙特队，半决赛又赢下了澳大利亚队，可以说是连克强敌打了一场漂亮仗。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还完成了 U 系列第一次参加洲际大赛的经验积累和破茧重生。那么这场决赛呢，中国队的对手日本队实力是非常强大的，他们现在这个不光有非常强的这个控球进攻能力，而且在很多位置上这些球员的身材已经不是他们的劣势。当然中国队在最近的三场连胜当中也展现出了非常值得欣喜的优势。首先我们的前场压迫能力非常强，不仅能破坏对方的进攻组织，还能就地得到进攻的机会，让万象、帅维浩、赵松源、邝兆雷等这些能力突出的攻击手可以直接去威胁对方球门。另外呢，这支中国队的防守能力也不错，几位后卫球员虽然在助攻当中的表现不多，但是面对对方能力很强的突击手可以说是一点也不落下风。后防稳固的同时，积极的前场压迫，利用尖子球员的能力寻找机会，这样的战术套路其实是非常适合这支中国队的。希望这场决赛小伙子们能够继续带给大家惊喜。主持人。
2: 嗯，好的。
4: 好，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府召开第83次党组会议暨第78次常务会议；共青团全国县委17届四次全会召开；星光聚贤才，教研促成长。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5月1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白振宇主持召开县政府第83次党组会议暨第7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安全生产、防汛防洪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做强比较优势，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要以谢高华式老干部为标杆，厚植为民，造福除新，弘扬真抓实干作风，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善做善成，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刻吸取湖南浏阳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惨痛教训，警钟长鸣，举一反三，紧盯消防安全、水上安全、道路交通、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从严从实开展安全风险研判与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防汛工作事关大局，不容松懈，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防胜于救安全理念，靠前部署，抢前备战，牢牢把握汛前关键期，全覆盖排查整治水库塘坝、河道沟渠、城市溢涝点等关键部位，消除风险隐患。要进一步健全监测预警，完善应急响应，备足物资力量，建强抢险队伍，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确保实现安全度汛。会议审议了吉林前郭查干湖渔文化系统传承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关于县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的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曹伟、王东新、高阳、朱明达、张秀明、关云鹏、刘大伟、郑典参加会议。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县委15届14全会和团市委6届8次全会部署要求，5月18号，共青团前郭县第17届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召开，团县委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县纪委监委、驻县人大、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到会监督指导。会议指出，2025年以来，在县委和团市委领导下，全县各级团组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紧扣根本任务、政治责任与工作主线，深化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在思想引领、服务青年、助力发展、从严治团上取得阶段性成效。过去一年，团组织围绕全县发展大局开展返家乡实践、青年志愿服务、思想引领等活动，组织青年投身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文化传承、冰雪经济等一线，为全国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会议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全国全面振兴关键之年，全县各级团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党对共青团的全面领导，对标县委县政府部署，要抓实思想引领，深化青年大学习，引导青年听党话、跟党走，要服务发展大局，立足本地特色，围绕查干湖生态保护、民族文化传承、青年创业就业搭建建功平台，要深化基层改革，夯实组织基础，提升团组织凝聚力和服务力，要聚焦青年急难筹盼，做好学业就业、权益维护等服务，要从严管团治团，建强团干部队伍，锤炼过硬作风， 锻造忠诚担当的青年工作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的通知，全国县委十五届十四全会精神以及团市委六届八次全会精神。会议审议通过共青团全国县委十七届四次全会工作报告和全国共青团2026

0: 星光课堂成为焦点。课堂上，教师将主导权交给学生，通过互动讨论引导学生自主思考，活跃的氛围让知识传递更高效。学生们在参与中深化理解，收获颇丰。县第五高级中学学生宋佳璐。
1: 在课堂上，老师的展示生动形象，课堂的氛围呢也十分活跃。老师将更多的讨论权和课堂的主导权交给我们学生手中，能够让我们更能用自己的思想去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并最后解决问题，也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老师传授的知识。
0: 除了课堂展示，教研论坛、互动研讨等环节同样精彩。来自长春汽车经济开发区第六中学的教师杨雪琴分享了收获，认为活动为教学实践提供了新思路。星光汇聚，智慧碰撞，这场教研活动不仅是教学经验的分享，更推动了区域教育资源的共融共通，为提升我县高水平教育教学注入新动能。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眼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期，为了让广大农户种地更有底气，增收更有保障，近日安华农业保险前郭支公司工作人员走进洪泉乡，开展2026年农业保险承保专题培训，把最新的惠农保险政策送到基层。培训现场，洪泉乡各村村干部早早赶来，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安华保险工作人员围绕今年种植业保险的承保险种、保费标准、投保流程和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为了让村干部听懂政策，回去能跟群众讲明白，工作人员把复杂的条款翻译成大白话，结合往年理赔案例，重点说明了保什么、怎么保、受灾了怎么办，这些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安华农业保险前郭支公司农险部经理徐刚。
2: 目前2026年全县种植业保险承保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今年承保的险种主要涵盖玉米、水稻、花生和大豆四大类，其中玉米、水稻执行的是完全承担保险，保障水平更高，保费大头由财政承担，农户自交部分很少。比如说玉米完全承担保险，农户每亩只需要交纳保费12.75元，大豆、花生则更少，每亩只需要承担2.4元，真正实现了花小钱防大险。投保过程中有几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是，一是必须按实际种植品种和面积投保，不允许虚保、冒保、串保，也不允许只选择受灾地块投保。二是投保必须是实际种植人。
0: 村干部们边听边记，对重点信息拍照记录。安华保险工作人员还设置了答疑环节，对大家提出的投保面积核对、流转土地权属证明等问题逐一解答，现场气氛热烈。农业保险是稳定农民种粮预期、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屏障。近年来，安华保险前郭支公司持续下沉服务，把承保政策讲透，把投保流程理顺，通过政策培训将惠农政策精准传递到每家每户。从要我保到我要保，农户投保积极性越来越高，为全县农业生产系上了牢固的安全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前郭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是由徐平编辑、卢春娜制作、赵秉熙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4: Төмөр нартын амьдрал хөгжилтэй тэр бүх наран маний анхаарлаа. Төгөөмөл тархсан араачо долгон төв нийгмийн бодит чуралдал. Өмнөд гарлсан Монгол хөлний сонирмод өөрт бидний сонирын сонирхо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说，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产量大概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0%，直接关系全年粮食生产大局稳定。从生产情况看，占夏粮产量90%左右的冬小麦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当前厄尔尼诺现象仍处于发展初期，冬小麦灌浆期已经基本结束，也就是说产量已经大体形成，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在即，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切实抓好夏粮产供储销等各项工作，确保夏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夏全国用电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对此，我国将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据总台记者了解，我国6G共形成超300项关键技术储备，近期已启动第二阶段技术试验。按照移动通信技术10年一代的演进规律，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及应用。俄罗斯外交部21号说，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也就是集安组织成员国及其伙伴方的团队，日前举行了多场抗击电脑网络攻击的信息安全保障演习。集安组织成立于2002年5月，该组织现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5月22号8:05，印尼北苏拉威西省东南124公里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26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此刻提示，夏季汛期降雨天气频繁，不利于交通安全。近日山西、湖北发生多起因雨天路滑引发的交通事故，造成严重伤亡后果。公安部交管局提示，雨天路面湿滑，视线条件变差，部分路段还可能因为短时强降雨出现积水，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遇到降雨天气一定要谨慎驾驶，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踩刹车猛打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我国开展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诊疗试点，如何为糖尿病患者提供周到服务。
1: 日媒称，美军计划再次在日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自民党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建议暗示要设新防卫费目标，一再推进强军扩武，日本意欲何为？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日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家糖尿病三师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
1: 这里的三师是指内分泌专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如何协同运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对于糖尿病防治，西医擅长血糖等指标控制，中医则擅长整体调治。然而现实中，中医和西医之间难以做到有机融合，患者常常辗转于多个科室看病。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既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重视失眠、焦虑、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丽：
3: 西药日新月异之后呢，血糖可以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呢，糖尿病相关的慢性并发症，它在治疗这一块呢，我们中医是比较有优势的。那我们中医讲的整体辨证论治，然后根据病人呢，这个个体化的治疗，不管是从疾病本身的指标上的问题，还有解决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2: 下一步，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将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协同网络，通过培训、帮扶及人工智能手段，将大医院的诊治管理经验延伸到基层，推进门诊、随访、线上线下管理一体化服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与少数民族医药司司长严华国说：
4: 糖尿病患者基数庞大，管理非常漫长，单纯依靠专科医师当场合作难以实现这个全面精细化的照顾。糖尿病三师共管的诊疗模式，实现了中西医之间的有序贯通与患者的全程管理。国家层面呢，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中药数字化转型。三师共管模式要立足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探索构建 AI 三师协同管理新模式。
0: 糖尿病被称为隐形杀手，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损害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那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能为患者带来哪些好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福建率先在全国试点糖尿病三师共管，每天上午在龙岩市第一医院的内分泌科病房里，三师共管团队都会一起为住院的糖尿病患者会诊。患者罗梅英：
5: 以前是那个内分泌医生帮我调理，现在就是有那个中医师还有那个营养师，三个医生帮我一起调理那个身体，让我更安心。
2: 龙岩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邱秀平：
6: 我们提出的核心理念是专科医师盯指标，中医师调体质，营养师管生活，三个角色各有专攻，协同作战。
2: 龙岩市第一医院还把标准化的糖尿病管理服务延伸到了社区，让糖尿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大型医院一样的医疗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患者控制血糖大多是在家测完血糖后凭经验调整，遇到疑问只能等到下次挂号去医院再问医生。四川泸州通过数字化平台推出了院外血糖全程管理服务，患者在家自己测血糖，数据上传到平台，医生可以实时查看血糖的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医生能第一时间进行干预，避免出现并发症。86岁的戴国贵患有糖尿病、冠心病、脑梗等多种疾病，血糖一直控制的不稳定。加入全程血糖管理后，医护人员会定期回访，跟踪他的血糖控制情况，及时帮助他调整饮食习惯和用药方案。
7: 原来我是每天晚上9点9点半钟打，但是那个时候打的话，大概2-3点钟就成低血糖，又出汗水。通过发生过后，现在我又变成低血糖更平稳。
2: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徐勇：
8: 让三甲医院的医师与社区医师组成团队，对社区居民进行健康教育，通过饮食、运动指导、心理干预，让社区居民少生病，得了病以后不发生并发症等大病，实现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主动健康模式。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聚，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日前，常州武进一居民家中突发火灾，一名80多岁的老人被困屋内。危急时刻，四位好心人和邻居挺身而出，徒手爬楼破窗救人。他们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远亲不如近邻的凡人善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2: 当天中午11点多，居民王小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老母亲的求救电话，家里着火了。夫妻两人立即跑向母亲家，一下楼就发现二楼母亲家中冒出了滚滚浓烟，伴随着刺鼻的焦糊味儿。李媛媛，
3: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但是烟不是很大，然后那个消防栓的水，就是消防栓那个已经伸出来了，然后
4: 消防栓接的水带，
3: 对对对，但是没有水。我婆婆在旁边就是窗户那边，然后有一个人，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他。
2: 见义勇为业主王辉，
5: 因为在陪着小孩在楼下就是玩嘛，我们是8栋，然后那个是17栋，然后其实我们是挨得很近的，一前一后嘛，啊，就首先它是冒烟，因为这个那个火灾它不是冒那个黑烟嘛，然后就是看到。
2: 同为聚盛花园小区的业主王辉和其他邻居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有人则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则跑到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二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王辉，
5: 我爬上去之后我也比较绝望，我一看啥也没有，就相当于是封死掉的，那个是，那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也比较重，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嘛，就是相当于把那个空心钢管嘛，我砸了2个口出来，但是再往下砸就哎呦很费劲了，因为那个防盗窗它也比较结实嘛。
2: 仅凭这样的缺口是难以救出老人的。就在这时，一位戴眼镜、穿黑衣、手持铁锹的大哥二话不说爬了上来，将铁锹插进了防盗窗的缝隙，与王辉合力破窗。王辉，
5: 他拿了一个铁锹，我说可以，我们就是硬往外把，就因为铁锹它有个长杆子嘛，然后又撕开2个口子，就是我觉得最多也就10来分钟嘛，因为那个东西当时也比较着急嘛。
2: 此时屋内的浓烟已经顺着缺口涌出，呛得两人难以呼吸，但他们没有退缩，立即俯身进入屋内，顺利将老人从缺口处救出。而另一名物业人员刘洋则独自深入起火区域，使用灭火器材压制火势蔓延。就在老人被救出后不久，消防救援部门的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10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被救出的老人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身体并无大碍，目前已康复出院。
6: 王辉，
5: 哎，
6: 我代表我和我的家人，包括被救的我的母亲，非常非常感谢你作为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就是感谢您在这个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如果没有你和另外几位兄弟的这个援救，我母亲很可能在这次中就丧生了，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千言万语我不知道如何表达。
2: 除了王辉和一位穿黑衣的热心市民爬窗救人，居民苏少华、物业人员刘洋也配合了此次救援灭火工作，四人素不相识却不约而同冲向火场，联手上演了硬核救援。目前其中3人已经找到，警方在寻找最后一位用铁锹打开救援通道的热心黑衣大哥，积极为他们申报见义勇为表彰。

0: 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美军计划今年六月到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
1: 美日合谋布局低风中导系统背后有怎样的战略野心？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低风是一种中导武器，是典型的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能装填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早在去年九月，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就首次在日本试水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当即激起日本民间强烈抵触情绪。当地民众担忧美军以联合演训之名常态化进驻进攻性武器，因此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压力之下，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然而一年不到，故伎重演。有消息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今年六月下旬到七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九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再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军再次筹划在日本部署低风，战略威慑意图明显。
3: 这个举动是美军在推动的前沿威慑战略的一个步骤。美国在退出中导条约之后啊，一直寻求在亚太前沿来部署低风，以所谓第一岛链火力前置的名义啊，想要弥补在西太平洋的这种中程打击能力的空白，并且将这种打击能力想要分散到所谓第一岛链的各个节点，从而形成对东亚大陆的多层次的火力威慑。同时，美国也想推动日本进一步的承担所谓的前沿防御的责任，成为美军的安全盾牌。
2: 有报道称，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舆论普遍担忧，这是为低风常驻日本试探民意埋下伏笔。放眼日本国内，军事化扩张势头同样愈发猖獗。近期高市政权急推紧急事态条款讨论，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加速筹设国家情报局，诸多危险动向冲击和平底线，扩军备战行径引发各界强烈不满。当地时间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所谓国家情报局以及与之配套的防止间谍法，本质上都是为了打击反战运动，而紧急事态条款也是一样，是为了架空和平宪法，从而导入战争的法案。我认为必须坚决阻止。
5: 明明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高市政权却置若罔闻，反而在为战争做准备，去确保预算，甚至还想改变宪法体制，做一些非常离谱的事情。
6: 对。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年初曾表示，将以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为目标。
1: 多名相关人士近日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一再推进强军扩武，日本意欲何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日本自民党面向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近日曝光。有消息指出，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韩国、北约成员国以及3%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然而草案并没有明确防卫费的具体数额，也并没有说明防卫费的筹措方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刻意模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高市政府的有意回避背后是赤裸裸的政治投机与风险算计。
3: 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避免引发日本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因为现在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连续14年增长，那么未来如果明确提出从现在大概2% GDP 占比提升到3.5%的这个所谓的北约标准，那么未来势必需要通过大幅的增税或者是削减社保开支。

0: 支以及扩大举债来筹措资金。而日本当前已经面临非常高的国家债务，而且日本国内现在面临通胀的压力，人口老龄化也在加剧，民生领域可以说是已经不堪重负。所以这种大幅的防卫费的扩张啊，很容易引发日本民众的抗议以及在野党的牵制，这进而可能威胁到高市政权的稳定性。
1: 这场军事扩张与国内稳定之间的走钢丝游戏，恰恰显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战略野心。向浩宇解读。
0: 本质上是高市政权试图在军事扩张和国内政治稳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一种盘算，这就暴露出日本试图通过这种模糊化的手段来进一步打破战后和平主义发展路线的这么一个战略图谋。
1: 不仅如此，建议草案还要求确保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同时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就在20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视察当地无人机制造工厂，并表示支持无人机等民用技术转用于军事领域，步步紧逼，层层突破，一连串动作正在撕碎日本理应恪守的和平承诺。向浩宇认为，日本有意推动民用产业军事化转型，实际上是为了长期对外军事扩张奠定基础。
0: 所谓的持续作战能力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安全战略已经从应对短期冲突转向长期消耗战的准备。通过政府来掌控核心的军工资产，由民间来委托运营，这些近年强化防卫省对于军工生产的直接管控，大幅提升弹药和装备的这种战时动员的效率。又可以规避所谓的国有化引发的舆论的争议，为快速的扩军备战来扫清障碍。所以这一举措会导致日本未来的军工产能出现大幅甚至爆发式的增长，也使标志着日本战后和平主义路线的彻底的崩塌，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
1: 服务站，
2: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3: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5月22号星期五市场上午的一个走势。今天上午市场呢是三大指数震荡拉升啊，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呢均涨超1%。截止收盘的话呢，沪指涨0.74%，深成涨1.39%，创业板涨0.91%。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市场当前的这个量能呈现了一个萎缩啊。那么沪深金三市的话呢，上午成交话只有1.79万亿，那么较昨天的缩量超过3000亿。盘面上轮动还比较活跃啊，全场超过3600只个股这个上涨。从板块来看的话呢 ，TCB 再次呈现了一个集体拉升啊，特别是像这个宝鼎科技5300，然后鹏鼎控股啊、山东玻纤等等跟进涨停啊。而这个机器人概念也呈现反复活跃，像三能股份和和泰机电啊，这是两连板。那非钻石呢，就我们说的三代半导体呢，这块也是呈现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活跃啊，像四方啊都是跟进表现的，还有 MLCC 这个概念也是开始活跃了。而下跌方向的话，主要集中在部分消费，比如说像白酒啊等相应的一个状态。可以说呢，市场呢在昨天的这样一个调整之后的话呢，晚间并没有出现相对利空，市场的形成了一个技术性的修复。下午时间呢，重点就是看上证指数能否有效踩上这个4100点整数位，重新由降反升，市场能完成本次的触底结构。主持人，
2: 好的，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欣、王悦、李浩，主播罗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酒尽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8: 婚姻的浪漫未必是鲜花与誓言，当一天的忙碌结束，两个人对坐桌前，一盏暖灯，两杯敬酒，几碟小菜，便是平淡的日子里富有韵味的仪式。敬酒源自幕阜清泉，融合地道原料，入口温润，回甘悠长，小酌慢饮间默契流淌，爱意升温，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融在酒香里，是理解，是鼓励，是一起走过的风雨，是共同奔赴未来的笃定。这一刻敬酒的温润如同婚姻的底色，不张扬却始终温热，不浓烈却足够醇厚。
7: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薪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薪要求。据了解，新的20条底线要求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达到的底线标准，小规模学校及教学点根据实际情况参考执行，各地需结合实际，在底线要求基础上提高省定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并持续推动学校达标建设。为保障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落地落实，教育部将采取一系列有效举措，推动所有普通中小学校全面达标。一是建立工作台账，二是加大工作力度，三是坚持集约增效，四是强化监督检查。各地要畅通社会监督举报渠道，对办学条件底线失守问题零容忍，确保设施设备能用好用，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68871个，包括155266个物种及13605个种下单元。比2025版名录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北约外长会当地时间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地时间21号表示，北约不应过分依赖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前往瑞典前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北约盟友拒绝在对伊朗的战事上做任何事情，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据洪都拉斯媒体21号报道，该国北部科隆省克鲁西略市一座棕榈种植园当天发生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韩国政府21号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韩国超40%青少年有手机成瘾的风险。这项调查在去年9月至11月间进行，结果显示，10岁到19岁青少年中，43%为有风险，即有手机成瘾可能，比一年前上升了0.4个百分点。对他们来说，智能手机的使用已经干扰其日常生活。此刻提示，今天开始，湖南中部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根据当前防汛形势，按照有关规定，湖南省水利厅于今天9点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最高领袖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国内。美国在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称到手后或销毁。
1: 国际能源署警告称，全球石油市场或将进入危险区域。受中东局势影响，欧盟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
0: 风险瞭望，俄英军机激烈交锋，俄战机6米距离拦截英侦察机。

0: 双方战机为何上演空中拼刺刀？
1: 日媒称，美军计划再次在日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自民党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建议，暗示要设新防卫费目标，一再推进强军过武，日本意欲何为？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5: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4: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5: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4: 哎，在哪儿买啊？
5: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6: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7: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油，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0: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
1: 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1: 对于美伊新一轮谈判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由于双方信任根基薄弱，短期内僵局恐难打破。
10: 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很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
0: 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 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1: 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另外，以色列议会20号初步投票通过一项解散议会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李子欣分析指出，内外多重因素叠加，令内塔尼亚胡陷入焦虑处境。
10: 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其次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焦虑与国内政治危机也有着相当的关联。当前以色列国内反对派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正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么此时如果在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那么在外部被边缘化，内部遭到逼宫的窘境之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
0: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1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的城镇发动了袭击，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对建筑物的显著破坏。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当天进入以色列领空，并触发了防空警报。另外，以军称有多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因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而受伤。
0: 巴以方面，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
1: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2648人受伤。
0: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所有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活动的外国活动人士已被全部驱逐出境。一方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
1: 针对以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参加者的行为，英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继续发声表示反对，并对发表嘲讽视频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强烈谴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21号，英国政府发表声明称，英方当天召见了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就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一事表达强烈谴责。英方指责相关行为违反了尊重个人尊严的最基本准则，并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扣押事宜给出解释。同一天，波兰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波方召见了以色列驻波使馆临时代办，要求以方就扣押事件展开调查，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作出官方道歉。波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决定申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波兰。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凯尔温斯基21号也表示，他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以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另外，欧洲议会议员瓦莱21号也表示，他已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这封信由近30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 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

0: 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乙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4

0: 年七月或八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
2: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说，我们的库存正在逐渐减少，现在的问题是到今年六月底七月初旅游旺季就开始了，通常情况下石油需求和消耗都会上升，而现在库存正在减少，中东地区目前没有新的石油供应，需求却一直在增加，情况将会很困难，我们可能会在七月或八月进入所谓的红色区域。
3: 比洛尔补充说，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比罗尔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梅以一战事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五月十八号，比洛尔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4: 欧盟委员会二十一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盟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将上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欧盟委员会二十一号发布了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报告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推高了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报告预计欧盟今年通胀将上升，经济活动将走弱，如果能源市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这种情况将在2027年略有改善。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1.1%，2027年将回升至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0.9%和1.2%，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1%，2027年将回落至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预计分别为3.0%和2.3%。报告称，通胀预计在2027年有所缓解，因为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逐步下降，但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约20%。欧盟委员会每年都会发布春季经济展望报告和秋季经济展望报告，秋季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

0: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英国国防部20号表示，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侦察机上个月在黑海上空遭到俄罗斯战机的所谓危险拦截。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谴责俄方行为危险且不可接受，警告此举制造了严重的事故和局势升级风险。
2: 伦敦方面称，一架俄军苏-35战机逼近英方 RC-135 联合铆钉电子侦察机，近到触发了该机的紧急系统，特别是造成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而另一架苏-27战机则从鹰击前方6次飞过，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6米。
1: 这次近距离接触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对于战斗机来说，近距离对方6米又意味着什么呢？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江宗权的报道。
3: 英国国防部称，这架未携带武器的联合铆钉侦察机当时正在黑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飞行任务，属于北约保障联盟东翼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尽管发生上述事件，机组人员保持冷静并顺利完成了任务。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英军侦察机来到黑海上空飞行，说是例行任务，但真实目的尽人皆知。
4: 尽管它没有靠近俄罗斯的领空，

0: 但是在黑海上空飞行的话呢，离俄罗斯的相关军事目标是比较近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它可以大量的收集俄军，特别是在乌克兰参与作战的俄军的相关的电子信号，从而呢为北约或者是乌克兰提供相应的情报信息。
1: RC-135侦察机是在美国过去的波音707运输机的基础上，或者是波音707旅客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一款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它主要执行的是电子侦察任务。根据英国方面的说法，俄军此次派出了苏-35和苏-27战机对 RC-135W 侦察机进行监视控制，甚至对它进行了相应的干扰。苏-35也是属于三代半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斗机。
0: 苏-27这属于第三代的战斗机，这两款战斗机用于拦截 RC-135W 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应该说性能上肯定是碾压它的，让它无法正常的收集情报信息。
1: 同时，此次事件中，俄方战机一度抵近英国侦察机，致使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且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6米。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是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和英国飞机之间最危险的一次近距离接触。为什么英国侦察机自动驾驶系统会断开？
0: 副前哨表示，如果有飞机或障碍物靠近一架处于巡航状态的飞机触发了告警，巡航飞机的自动驾驶状态就会中断，必须由飞行员手动做出机动动作来避开危险。两架飞机在空中危险接近呢，它分成几种情况，一种呢是双机半飞，也就是 RC-135在水平直线飞行的时候，苏-35或者是苏-27在它边上半飞。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机以6米的间隔飞行，只要飞行员这个手不抖是吧，驾驶杆没有这个操纵失误，还是相对安全的。但是这次俄军的苏-27是在它的前方机翼上会产生升力，会产生尾流，那么就会有一间涡流出现，那么一间涡流对后面这架飞机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 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从它的侧方横着飞过来，或者是斜着飞过去，那么这样的6米间隔，那就有可能发生双机相撞。
1: 苏-27空中拼刺刀并非第一次发生。早在1987年9月13号，巴伦支海上空挪威空军的 P-3B 型反潜巡逻机在苏联沿岸执行侦察任务时，遭遇一架苏-27。这架苏军战机第三次逼近 P-3B 时，从 P-3B 的右翼下方高速掠过，用垂直尾翼在 P-3B 的右侧的1号发动机上，像手术刀一般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就是著名的巴伦支海上空手术刀事件。 2022年9月29号，俄罗斯苏-27战斗机在黑海上空国际空域拦截英国皇家空军 RC-105铆钉电子侦察机。 2023年6月26号，俄罗斯两架苏-27也在黑海方向拦截了一架隶属于英国空军的 RC-135电子侦察机。
2: 虽然北约的类似挑衅行为绝不是第一次，但军事专家滕建群分析，这次与以往相比有不同的背景。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特别是美国现在的主要注意力呢还在中东地区，所以它的兵力、它的侦察等各种这个部署来说的话，可能使得对于乌克兰战场上的监控呢出现空洞的这种现象。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一方面呢想要 接替美国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呢，RC-135W它主要是对于电磁空间，特别是对于导弹的这种这个监控，那么具有特定的这个使命。它在这个地区呢，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强化对于俄罗斯战场情报，特别战略情报，包括导弹的使用的一些情报的这种侦察、监视以及控制。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上程技术。
5: 准备。

0: 小朋友们，我则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气象服务站。
8: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9: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欧洲的天气情况啊。未来的三天呢，西欧的降水将会进一步的减少，像是英国等地的降水将会停歇。中欧一带呢，明天还将会是以晴天为主，后天开始又会有弱的降水发展。而在北欧、东欧和巴尔干半岛一带，明后两天将会多小雨，局地会有中雨。气温方面，西欧一带天气将会明显的变热，法国大部明天开始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0度以上，下周一英国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也将会上升到30度左右。而在伊比利亚半岛一带，虽然降雨可能会带来气温的波动，但是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还将会在30度以上，局地超过35度。整体来看呢，明后两天在美国中东部地区降水依然会比较频繁，像是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部分地区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而在气温方面呢，明后两天美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在西北部内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将会超过30度。而在西南部的内陆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以上。拉斯维加斯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5摄氏度。另外呢，未来三天里，在美国的中东部地区气温也将会明显的有所上升，多地的最高气温可能会回升到30度以上。这一时段的国际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8: 好的，高宇安。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今天在上海崇明岛举行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报告显示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27个国家目标中有21个目标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推进昆盟框架全球目标实现做出中国贡献。同时现场还举行了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的捐资仪式等活动。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4五以来我国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约319万平方公里，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首批5个国家公园运行良好，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荒漠化、沙化土地持续缩减，红树林面积稳步增长，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我国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0: 消息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今年6月下旬到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再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军再次筹划在日本部署低风，战略威慑意图明显。
1: 这个举动是美军在推动的前沿威慑战略的一个步骤。美国在退出中导条约之后啊，一直寻求在亚太前沿来部署低风，以所谓第一岛链火力前置的名义啊，想要弥补在西太平洋的这种中程打击能力的空白，并且将这种打击能力想要分散到所谓第一岛链的各个节点，从而形成对东亚大陆的多层次的火力威慑。同时，美国也想推动日本进一步的承担所谓的前沿防御的责任，成为美军的安全盾牌。
0: 有报道称，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陆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舆论普遍担忧，这是为低风常驻日本试探民意埋下伏笔。放眼日本国内，军事化扩张势头同样愈发猖獗。近期，高市政权急推紧急事态条款讨论，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加速筹设国家情报局，诸多危险动向冲击和平底线，扩军备战行径引发各界强烈不满。当地时间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集会参加者表示，
2: 所谓国家情报局以及与之配套的防止间谍法，本质上都是为了打击反战运动，而紧急事态条款也是一样，是为了架空和平宪法，从而导入战争的法案。我认为必须坚决阻止。
3: 明明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高市政权却置若罔闻，反而在为战争做准备，去确保预算，甚至还想改变宪法体制，做一些非常离谱的事情。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年初曾表示，将以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为目标。多名相关人士近日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一再推进强军扩武，日本意欲何为？继续来听报道。
0: 日本自民党面向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近日曝光。有消息指出，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韩国、北约成员国以及3%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然而草案并没有明确防卫费的具体数额，也并没有说明防卫费的筹措方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刻意模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高市政府的有意回避背后是赤裸裸的政治投机与风险算计。
1: 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避免引发日本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因为现在日本防卫预算已经连续14年增长，那么未来如果明确提出从现在大概2% GDP 占比提升到3.5%的这个所谓的北约标准，那么未来势必需要通过大幅的增税或者是削减社保开支以及扩大举债来筹措资金。而日本当前已经面临非常高的国家债务，而且日本国内现在面临通胀的压力，人口老龄化也在加剧，民生领域可以说是已经不堪重负，所以这种大幅的防卫费的扩张啊，很容易引发日本民众的抗议以及在野党的牵制，这进而可能威胁到啊高市政权的稳定性。
0: 这场军事扩张与国内稳定之间的走钢丝游戏，恰恰显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战略野心。向浩宇解读，
1: 本质上是高市政权试图在军事扩张和国内政治稳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一种盘算，这就暴露出啊，日本试图通过这种模糊化的手段来进一步打破战后和平主义发展路线的这么一个战略图谋。
0: 不仅如此，建议草案还要求确保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同时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就在20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视察当地无人机制造工厂，并表示支持无人机等民用技术转用于军事领域。步步紧逼，层层突破，一连串动作正在撕碎日本理应恪守的和平承诺。 向浩宇认为，日本有意推动民用产业军事化转型，实际上是为了长期对外军事扩张奠定基础。
1: 所谓的持续作战能力啊，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安全战略已经从应对短期冲突转向长期消耗战的准备。通过政府来掌控核心的军工资产，

0: 民间来委托运营。这纪念强化防卫省啊，对于军工生产的直接管控，大幅提升弹药和装备的这种战时动员的效率，又可以规避所谓的国有化引发的舆论的争议，为快速的扩军备战来扫清障碍。所以这一举措会导致日本未来的军工产能出现大幅甚至爆发式的增长，也使标志着日本战后和平主义路线的彻底的崩塌，应当引起啊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1: 近来，日本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冲击，但政府却依然图谋上调防卫费，此举引发日本舆论深度忧虑，民间反对之声日益高涨。请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针对日本政府加速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进一步增加防卫费等举动，日本京都新闻近期社论指出，日本应该关注无止境军备竞赛以及紧张局势升级而带来的风险，并重新制定作为和平国家的外交战略。

0: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宣布，终止与加拿大之间一项有80多年历史的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框架下的防务合作，并将重新评估该机构在北美共同防御体系中的价值与作用。美国为何忽然要终止这项合作？加拿大又能否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 据了解，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由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于1940年牵头设立，至今已有86年的历史。该机构曾在二战和冷战期间助力构建北美大陆防御框架，为美加两国防务政策制定提供专业建议与决策参考。然而，近日美国五角大楼却突然宣布终止与加拿大的这项防务合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甚至公开指责加拿大未能履行军事义务。对于美方突然终止这项防务合作的深层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2: 首先呢，美国认为加拿大国防投入不足，认为呢加拿大过于依赖美国的保护。第二呢，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之前的一些言论呢引发美国的不满。除此之外呢，这一决定也可能是作为军购争端和地缘政治的筹码，试图呢向加拿大施压，让他购买更多的美国装备。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呢，这届美国政府认为呢，他的盟友占了美国太多的便宜，或者说呢，美国没能在他的盟友身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在防务领域啊，他要给盟友呢施加更多的压力。
1: 按照约定，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每年应举行至少一次会议，但两国上一次公布会议纪要还是在2024年11月。这意味着自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该机构再也没有召开过会议。美国此时宣布终止该委员会的工作，在外界看来将让曾经的美加盟友心生嫌隙。对此，张学峰认为该委员会工作的终止会让美加之间的具体合作面临风险，但加拿大不会轻易妥协。
2: 这将对两国维持了80多年的安全和外交纽带产生象征。

0: 争性的影响，导致双边的政治裂痕扩大，但短期内呢，并不会颠覆两国的日常的军事运作。特朗普政府退出联合防御委员会的举措呢，可能会对一些具体的合作产生影响，比如说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联合指挥协议的重新谈判、北极军事合作以及加拿大未来采购美国的 F-35 战斗机等事项。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会做出过多的妥协。从大概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开始吧，美国的盟友似乎呢不再有意的迎合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加拿大。他对于美方要把加拿大当作第51个州的说辞呢非常的反感，估计呢他不会因为美国的施压而在太多的问题上退缩。
1: 今年2月，加拿大总理卡尼曾表示，在日益危险的国际环境下，加拿大在自身防务方面做得还不够，仅依赖美国保护已不再可行。张学峰认为，特朗普开启第二总统任期以来，除了在防务领域的矛盾分歧之外，美加之间的局域还存在于经济、贸易、打击毒品走私等多方面。面对美方不断施压，加拿大正在自我觉醒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但短期内仍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0: 加拿大已经感到了过度依赖美国的问题，正在采取措施避免呢被美国所拿捏。自从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呢，卡尼也一直直言不讳地支持减少加拿大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的依赖。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也提出，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避开当前的所谓的大国竞争时代。而且呢，卡尼也强调，加拿大还将和其他的伙伴合作，让加拿大的国防合作更加的多元化。由此来看呢，未来加拿大可能会更多的和一些欧洲等国展开军事合作。但是短时间内呢，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都很难在所有军事问题上分道扬镳。
2: 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2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欧洲议会当天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将成为首个加入该行动框架的非欧洲国家。
3: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认为，面对美国的政策变化，欧洲和加拿大一拍即合，核心诉求是抱团取暖以对冲风险。
4: 在欧洲看来呢，这个面对美国的压力，尤其是特朗普的巨大的一个变数，非常需要引入一个非美国的北约伙伴，增加自身的确定性。那加拿大呢，作为北约的核心盟友啊，它的这个军工体系呢跟美国是高度互通的。欧洲呢跟加拿大合作呢，就可以一定程度绕开美国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又保障自身这个防供应链能够安全。对于加拿大来说呢，也需要摆脱在安全、外交、政治、经贸上对美国这种单方面过度依赖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呢，加拿大加入欧洲的框架呢，不仅是方便加拿大自己的这个军工产品可以更方便地进入欧洲市场，同时相当于在政治上也给自己做了一个保险。它标志着跨大西洋关系的内涵啊，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这实际上相当于说，在北约现有的框架下，正在形成一种次一级的，但是可能实际上更为有效的这种小的联盟体系。啊，当然呢，美国对加拿大和欧洲的这种反叛的这种举动啊，那不可能是视而不见啊。它引起的警惕和随之的施压的行动，我觉得是必然的。尤其是特朗普的眼里呢，要求北约盟友增加国防开支，目的更多的还是要这些盟友购买美国的武器，最后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如果未来欧洲和加拿大以此为起点，形成一种没有美国在的这么一种西方的协调机制，那这个当然是美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啊。所以呢，加拿大它加入欧洲这个框架，它的信号意味还是很强的。至少说现在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的裂痕已经大到了让传统盟友都开始谋划要自己找出路了。
5: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6: 哎呀，想开点啊，
5: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7: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8: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美国驻格陵兰岛领事馆新址开馆，当地民众举行抗议。总台记者郝小丽、何方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领事馆新址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喊着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元区五月综合 PMI 跌至31个月新低，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10: 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分行业看，服务业 PMI 骤降至46.4，创63个月新低。相比之下，制造业仍维持在荣枯线之上，制造业 PMI 录得51.4，但扩张速度放缓至3个月以来最低。报告援引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的话指出，五月 PMI 初值数据显示，中东战事正在给欧元区经济带来日益沉重的打击。欧元区经济预计将在第二季度萎缩0.2%，未来几个月通胀率或将接近4%。
2: 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乌干达暂停往返刚果金航班。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3: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称，该国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全国各地区死亡病例报告工作，重点关注乌刚边境高风险地区和乌首都坎帕拉的都市区域，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该措施将在48小时内生效。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等。自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邻国刚果金爆发以来，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乌干达本土尚未发现确诊病例。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李浩、韩雪，主持人杨帆、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9: 北京时间10:3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要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措施落实落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湖北段在完成联调联试后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西石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起自陕西省西安市，途经商洛市，穿越秦岭，接入湖北省十堰市，正线全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后，十堰至西安约1小时可达，同时将在十堰东站衔接汉石高铁，构建起一条武汉至西安的快速铁路客运通道，武汉至西安3小时内通达。当地时间21号，也门武装冲突双方结束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的谈判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返回萨那。胡塞武装负责战俘事务的官员表示，冲突双方签署了一项涉及约1700人的人员交换协议。当地时间21号，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马尔钦·凯尔温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据波兰方面消息，波兰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决定申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波兰，原因是其针对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的相关言行。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苏丹多地正在爆发多种疾病，疑似霍乱、猴痘和登革热疫情同时出现。联合国方面警告称，持续冲突正在危及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行动，苏丹人道局势面临进一步恶化风险。冲突各方应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为人道准入提供便利。当地时间21号，刚果金足协表示，受近日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刚果金足协已调整国家队世界杯备战计划，取消原定在国内进行的集训，并将部分备战工作转移至比利时开展。本周早些时候，作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宣布收紧入境防疫措施，对近21天内到访过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等疫情地区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为期30天的入境限制。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22号至27号，江汉、江淮至江南北部、华南西北部等地多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8号后，降雨整体减弱并南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炮药杨梅引发信任危机，多地杨梅价格销量大跌，如何加强品质监管，恢复市场信心？
1: 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如何精简检查不减监管？如何严防利益挂钩，纠治涉企执法乱象？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好邻居火场徒手攀楼破窗，勇救老人。

0: 王守义式三厢，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并查扣违规添加剂，将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的问题，确保果品安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果农的利益，保护守法企业的利益。
4: 然而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三分之一。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如何才能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5: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6: 有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5: 浙江兰溪的大棚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7: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对半。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5: 云南石屏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三分之一。
8: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宁锦是最好的，当时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块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东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9百1000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5: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8: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9: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8: 往年没开过。
5: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
8: 到前天啊，最新的涨。

0: 握啊，我们就光这个杨梅会计就测了1300多批次啊。
1: 主要是检哪些项目？
0: 我们主要是检那个农药残留，像网络上流传的添加那个提米素还有那个防腐剂的话，我们农业部门这个不在我们的检测之列。我们咨询了相关的部门的话，他们回答我们这两个物质的话有快检的方法，我们正在采购这个快检的试剂。
1: 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果农鲍先生表示，要把检测合格的报告晒到网上。
2: 好，全部合格。
3: 我看一下啊，就是脱氢、乙酸钠、甜蜜素，还有这个乙酰胺都是阴性的，都是合格了。
2: 对对对对对。
3: 啊，所以要就把这个合格证来晒一下。
2: 哎，对，必须要晒，为我们兰溪杨梅证明一下。
1: 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0: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1: 今年是没办法，还得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0: 是啊。
1: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4: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来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这个高效。
1: 浙江仙居目前只有少量大棚种植的荸荠杨梅上市。仙居县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英铮铮表示，当地杨梅主要走高端精品路线，预计受影响不大，但也会加强质量监管。
4: 从目前来看，我们仙居县上市的是这个涉事的大棚杨梅，是一个优质优价的一个情况。那荸荠种杨梅呢，精品果的零售价呢在80到100元一斤，然后梅农反映的话呢，目前他们的这个销售订单的量呢变化呢也是不大的，价格呢也是维持在往年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水平。我们建立了县乡村基地4级的这个网格化监管体系，开展我们行业产地环节全过程的这个质量管控，要求我们梅农严格守牢这个质量安全观，全面使用蔗农码来实现杨梅的质量安全追溯。
5: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以来，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6: 在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的过程中，如何精简检查、不检监管，如何严防利益挂钩，纠治涉企执法乱象，多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7: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从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3月底结束，一年时间，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8: 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有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紧盯乱检查，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

0: 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
1: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涉企检查当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虽然检查次数减少了，但事项还没有明显减少。为此，胡卫烈表示，司法部会同多部门提高行政检查的规范性、精准化。
0: 我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是一个是优化综合查一次，推动跨部门同类检查事项合并打包，多项检查信息共享，实现检查事项从物理的整合到化学的融合的转变。不光是要把次数减下来，也要把企业接受检查银检的具体的事项的总量也要相应的减下来。同时呢，全面推行扫码入企，以信息化技术的手段规范行政检查的流程和内容，推动监管从粗放式向精准高效转变。
1: 如何精简检查，不减监管？胡卫烈强调，
0: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这个理念可以说是贯穿专项行动的全过程的，始终都没有变。规范检查，我们只是规范不必要的、不适当的检查，不仅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1: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家在治理罚款方面，这些年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比如收支两条线、罚缴分离等。如何防范办案与利益挂钩，遏制趋利性执法？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一个呢是加大乱罚款案件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对类案不同罚或者是随意的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各地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第二项措施呢，是加强对行政罚没的异常增长的动态监测，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第三项措施是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在查处这些乱罚款案件的同时呢，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第四项措施是健全罚没收入管理的制度和机制，注重从源头上解决罚没收入管理不到位、处置不规范这些问题。
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日前，常州武进一居民家中突发火灾，一名80多岁的老人被困屋内。危急时刻，四位好心人和邻居挺身而出，徒手爬楼破窗救人。他们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远亲不如近邻的凡人善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9: 当天中午11点多，居民王小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老母亲的求救电话，家里着火了。夫妻两人立即跑向母亲家，一下楼就发现2楼母亲家中冒出了滚滚浓烟，伴随着刺鼻的焦糊味儿。 李媛媛。
10: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但是烟不是很大，然后那个消防栓的水，就是消防栓那个已经伸出来了，然后
11: 消防栓接的水带。

0: 对对对，但是没有水。我婆婆在旁边，就是窗户那边，然后有一个人，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1: 见义勇为业主王辉，
2: 是因为在陪着小孩在楼下就是玩嘛。我们是8栋，然后那个是17栋，然后其实我们是挨得很近的，一前一后嘛。啊，就首先它是冒烟，因为这个那个火灾它不是冒那个黑烟嘛，然后就是看到。
1: 同为聚盛花园小区的业主王辉和其他邻居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有人则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则跑到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2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王辉，
2: 我爬上去之后我也比较绝望，我一看啥也没有，就相当于是封死掉的，那个是。那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也比较重，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嘛，就是相当于把那个空心钢管嘛，我砸了2个口出来，但是再往下砸就哎呦很费劲了，因为那个防盗窗它也比较结实嘛。
1: 仅凭这样的缺口是难以救出老人的。就在这时，一位戴眼镜、穿黑衣、手持铁锹的大哥二话不说爬了上来，将铁锹插进了防盗窗的缝隙，与王辉合力破窗。王辉，
2: 他拿了一个铁锹，我说可以，我们就是硬往外把，就因为铁锹它有个长杆子嘛，然后又撕开2个口子，就是我觉得最多也就10来分钟吧，因为那个东西当时也比较着急嘛。
1: 此时屋内的浓烟已经顺着缺口涌出，呛得两人难以呼吸，但他们没有退缩，立即俯身进入屋内，顺利将老人从缺口处救出。而另一名物业人员刘洋则独自深入起火区域，使用灭火器材压制火势蔓延。就在老人被救出后不久，消防救援部门的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10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被救出的老人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身体并无大碍，目前已康复出院。
3: 王辉，
2: 哎，
3: 我代表我和我的家人，包括被救的我的母亲，非常非常感谢你作为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就是感谢您在这个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如果没有你和另外几位兄弟的这个援救，我母亲很可能在这次中就丧生了，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千言万语我不知道如何表达。
1: 除了王辉和一位穿黑衣的热心市民爬窗救人，居民苏少华、物业人员刘洋也配合了此次救援灭火工作，四人素不相识却不约而同冲向火场，联手上演了硬核救援。目前其中3人已经找到，警方在寻找最后一位用铁锹打开救援通道的热心黑衣大哥，积极为他们申报见义勇为表彰。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各地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决赛。今天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队客场挑战北京队，目前在5场3胜的赛制中，上海队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将迎来背水一战。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军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好，接下来扫描一组全球资讯。美国驻格陵兰岛领事馆新址开馆，当地民众举行抗议。总台记者郝小丽、何方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领事馆新址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喊着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
2: 欧元区五月综合 PMI 跌至31个月新低，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3: 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分行业看，服务业 PMI 骤降至46.4，创63个月新低。相比之下，制造业仍维持在荣枯线之上，制造业 PMI 录得51.4，但扩张速度放缓至3个月以来最低。报告援引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的话指出，五月 PMI 初值数据显示，中东战事正在给欧元区经济带来日益沉重的打击。欧元区经济预计将在第二季度萎缩0.2%。未来几个月通胀率或将接近4%。
0: 英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2025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7.1万，较2024年的33.1万减少近50%。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4: 净移民即流入移民与流出移民人数之差。英国年度净移民人数曾于2023年达到94.4万人，为有记录以来最高值。近年来，英国政府逐步收紧移民政策。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对移民管控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同时强调必须继续实施移民管控措施，以恢复边境秩序。智库英国未来认为，英国净移民人数已在急剧下降，但根据其研究，大多数民众却没有这一体会，反而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现任工党政府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移民管控措施，包括进一步提升技术工人签证的薪资门槛，以应对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的挑战。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挫，而英国改革党在竞选中以反移民为口号，收获大量选民支持。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2: 是啊，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2: 燕之屋晚宴？
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加快建设。据介绍，水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硬支撑，既能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又可以有力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为加快推动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将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健全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动态推进机制，坚持治效并重，加快转化实施，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发布中国人横扫首尔江南区944套公寓的虚假报道，引发争议。当地时间5月21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公开批评该报道为故意捏造，煽动厌华情绪，应严肃问责。涉事媒体当晚致歉并删除假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当地时间22号发文，对李在明的表态表示高度赞赏，并呼吁韩国媒体恪守新闻伦理，抵制涉华假消息。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当地时间21号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期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英国能源咨询公司康沃尔洞察预测，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使英国家庭年度能源支出增长13%。美国美术委员会当地时间5月21号批准了美国联邦政府提交的拟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类似凯旋门式建筑的设计方案，这是该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关键一步。此刻提示，记者从新疆铁路部门了解到，受大风天气影响，新疆铁路部门调整今明两天列车运行方案，部分列车停运。今天停运的旅客列车车次是喀什至乌鲁木齐快9785次，和田至乌鲁木齐7558次、5818次旅客列车。明天停运的旅客列车车次是乌鲁木齐至喀什快9786次、乌鲁木齐至和田7556次、5816次旅客列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记者探访长三角机器人产业协同链如何钻指成拳。
1: 浙江省首个公益性 AI 婚姻辅导智能体上线，助力新婚夫妻幸福起航。
0: 浙江三门老牌企业如何以新打法撬动全球市场，将产品卖到全球60多国。
1: 我国开展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诊疗试点，如何为糖尿病患者提供周到服务。

0: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一台人形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最快一小时就能组装完成，而从下单到发货，最快只需要几个小时。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先进生产力加速急剧，曾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此刻正在真实的发生着。
2: 一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在长三角一步步组装成型的？机器人产业正跑出怎样的协同发展加速度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肖冰毅、陈阳，沿着产业链一路探访，解读沪苏浙皖钻指成全的协同密码。
1: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转动，指示灯柔和闪烁，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这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万台。
3: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我们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1: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数据当日回传，算法迭代从原来的按月更新直接压缩到按周更新，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快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张坤全程参与了这套供应链体系的搭建，对长三角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深有体会。
3: 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其实是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那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这个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1: 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沿着沪宁高速一路向西，记者从常州驱车1个多小时抵达无锡，沿途串起了同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完整生产链条。这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长期深耕机器人零部件研发制造，在他看来，长三角近距离配套带来了独特的产业优势。
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1: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深智能实训中心，机器人的指尖被装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精准感知轻重、形状和纹理。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截至今年4月。

0: 区提供了程序的路径。
1: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这一短板正在安徽实现突破。在安徽蚌埠一家传感器企业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组装公司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
2: 这个像纽扣电池一样的呢，它是安装在机器人手指上面的。安装上我们这个六维力传感器之后呢，它就可以实现捏、拿，包括拧，能够感受六个方向的力。
1: 公司副总经理彭帅介绍，近年来公司实现了六维力传感器的国产化替代，并持续进行改进。传感器只有一枚纽扣电池大小，如同给机器人的手指装上了灵敏的神经末梢。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3: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EM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劲的产业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赵辉，
3: 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指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4: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正式发布浙江省首个公益性 AI 婚姻辅导智能体“幸福启航”，为新人提供智能化、长效化护航服务。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5: 杭州市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的大厅内，新人们排队等待着登记领取结婚证。等待叫号的间歇，中心志愿者邀请新人们体验 AI 新婚小测试。新人王婷和平全伟就是受邀体验者中的一对。两人在手机上完成13道题目后，仅需等待约1分钟，一份个性化的婚姻辅导报告便自动生成。王婷说，这种形式对年轻人而言更易接受，问答直击要点，使用便捷高效。
6: 这个形式还挺好的，就是也可以让对方看到对方实际上在婚姻中想成为的角色的样子，以及可能需要对方去弥补的一些东西。
5: 新人黄楚文也是 AI 新婚小测试的体验者，他觉得结合当下 AI 的发展，这种形式可以让婚姻辅导建议报告更具有针对性。
7: 比较迎合我们现在就是 AI 的发展嘛，他给我们建议是我们都是独特的两个灵魂，然后共同经营好我们的婚姻的一个过程就好了。
5: 个性化婚姻辅导报告是如何生成的？据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主任欧阳艳平介绍， AI 婚姻辅导智能体学习了大量心理学、婚姻家庭关系相关书籍、婚姻辅导案例及当地风俗习惯，通过深度分析新人的性格、观念和生活习惯，生成具有针对性的婚姻辅导建议报告。在问答设计上，该智能体结合了结婚第一课系列课时内容，同时深度访谈资深婚姻登记工作人员等，研究分析容易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因素，最终形成了13道问题，花费2分钟时间即可完成。如果新人有进一步想了解的，还可以现场咨询婚姻辅导师。欧阳艳平说，这种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个性化评估，有效缓解了传统人工辅导志愿者资源紧张、排队等待时间长的问题。与此同时，夫妻双方可在无外界压力的状态下独立完成测评，减少了因面对真人志愿者老师可能产生的紧张感或社会赞许性偏差，从而更真实地反映关系现状，为后续精准

0: 分析奠定可靠基础。
1: 比较及时的生成一个个人的个性化的一个报告，通过新人的这个使用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去更新提升。
2: 从1989年的草根作坊到如今年产值突破3.3亿元，手握30余项专利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在浙江三门沿海工业城一家专门生产电机类产品的公司，正用一种全新的姿态跑出加速度，不仅订单排到了7月份，更定下了2030年冲刺10亿营收的硬核目标。当传统制造遇上数字营销，这家老牌企业正在上演一场怎样的制造突围？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三门台记者王和的报道。
3: 走进加工车间，只见机器高速运转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工作人员正紧盯屏幕，操控着高精度设备进行作业。公司生产车间经理杨伟明说，
4: 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7月份了，现在呢，为了赶我们广东的、越南的，还有我们香港这些客户。
3: 订单火爆的背后是企业的研发投入，在该企业呢，研发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烧在实验室里的真金白银。企业每年将销售收入的4%到6%刚性投入技术创新，不仅搭建了高素质的研发团队，更建立了一套严苛的淘汰机制。公司负责人葛方力说，
5: 我们通过1年900多台的形式试验，因为我们每一台电机要经过4到6个小时的测试，就是仿真，那最后能达成一个实际的数据效果。
3: 葛方力说，这不仅仅是测试，更是一场对极限性能的高压锤炼。为了攻克高效电机与永磁技术，研发团队呢必须解决那个困扰行业多年的死结。
5: 因为我们电机的一个核心难题是中间的一个发热，那我们这么小电机，正常一个情况下，比如说是0.25千瓦、0.18千瓦，但它是否能做到110千瓦这么大的框架把它压缩下来呢？那就是我们要解决中间核心热的问题。那如果我们一旦实现，那我们会用更少的材料来实现更大的功率输出。
3: 硬核技术筑牢发展根基，市场布局也愈发多元成熟。企业呢早早布局广交会线下展会、阿里巴巴国际站、淘宝等各类线上线下商贸平台，依托成熟电商与外贸渠道稳定拓客接单。在此基础上，葛方力还紧抓新媒体发展风口，拓宽营销版图，化身企业线上推荐官，全力试水直播带货新模式。
5: 因为我本身就是销售出身嘛，就像就是广交会那种，就客户基本上在你门前停留都不会超过1分钟，那这个跟视频号不谋而合了，就视频号30秒钟时间，大家能坚持下来把你的视频看完。
3: 自4月开设视频号以来，虽然粉丝只有2000多，但每一个都是精准的潜在客户，累计播放量已突破10万。凭借这种小而美的私域打法，配合传统渠道，他们的产品呢已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下一步，该企业将布局打造电机产业生态圈。公司负责人葛方力说：“
5: 整体的一个工厂的规划，那更多的我们希望能把它做成是高效式的产品，需要批量化，而且我智能生产的话，这块我设备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模具的稳定性，做过5年计划，我目标可能是要往8到10个亿去冲击。”
2: 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日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家糖尿病三师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
0: 这里的三师是指内分泌专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如何协同运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对于糖尿病防治，西医擅长血糖等指标控制，中医则擅长整体调治。然而现实中，中医和西医之间难以做到有机融合，患者常常辗转于多个科室看病。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既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重视失眠、焦虑、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

0: 吴群丽。
1: 医药日新月异之后呢，血糖可以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呢，糖尿病相关的慢性并发症，它在治疗这一块呢，我们中医是比较有优势的。那我们中医讲的整体辨证论治，然后根据病人呢，这个个体化的治疗，不管是从疾病本身的指标上的问题，还有解决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0: 下一步，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将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协同网络，通过培训、帮扶及人工智能手段，将大医院的诊治管理经验延伸到基层，推进门诊、随访、线上线下管理一体化服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与少数民族医药司司长严华国说，
2: 糖尿病患者的基数庞大，管理非常漫长，单纯依靠专科医师当打独斗难以实现这个全程精细化的照顾。糖尿病三师共管的诊疗模式，实现了中西医之间的有序贯通与患者的全程管理。国家层面呢，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中医药数字化转型，三师共管模式要进入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探索构建 AI 三师协同管理系模式。
3: 糖尿病被称为隐形杀手，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损害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那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能为患者带来哪些好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福建率先在全国试点糖尿病三师共管，每天上午在龙岩市第一医院的内分泌科病房里，三师共管团队都会一起为住院的糖尿病患者会诊。患者罗梅英，
4: 以前是那个内分泌医生帮我调理，现在就是有那个中医师还有那个营养师，三个医生帮我一起调理那个身体，让我更安心。
0: 龙岩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邱秀平，
5: 我们提出的核心理念是专科医师定指标，中医师调体质，营养师管生活，三个角色各有专攻，协同作战。
0: 龙岩市第一医院还把标准化的糖尿病管理服务延伸到了社区，让糖尿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大型医院一样的医疗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患者控制血糖大多是在家测完血糖后凭经验调整，遇到疑问只能等到下次挂号去医院再问医生。四川泸州通过数字化平台推出了院外血糖全程管理服务，患者在家自己测血糖，数据上传到平台，医生可以实时查看血糖的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医生能第一时间进行干预，避免出现并发症。86岁的戴国贵患有糖尿病、冠心病、脑梗等多种疾病，血糖一直控制的不稳定，加入全程血糖管理后，医护人员会定期回访跟踪他的血糖控制情况，及时帮助他调整饮食习惯和用药方案。
6: 原来我是每天晚上9点9点半钟打，但是那个时候打的话大概2-3个钟就成低血糖，就出汗水，通过发病过后，现在我用每天低血糖更平稳。
0: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徐勇，
7: 让三甲医院的医师与社区医师组成团队，对社区居民进行健康教育，通过饮食、运动指导、心理干预，让社区居民少生病，得了病以后不发生并发症等大病，实现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主动健康模式。
3: 我们再来关注强降雨的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新疆伊犁河谷、西藏、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为大到暴雨，而其中湖南东北部、江西的西北部和东北部，还有福建西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为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来关注江西的降雨情况，江西持续遭遇强降雨侵袭，今天强降水北台、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象台预计本轮降水集中期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高，江西各地迅速响

0: 应紧急部署，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江西台记者黄茹、新余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1: 新余高新区水西镇突降暴雨，三小时累计降雨量达125毫米，上游河水急速汇入，造成村内道路积水受淹，12栋民房进水，最高积水深度达80厘米，对外通行道路中断，多名村民被困。镇村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联合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有序转移被困群众。新余高新区水西镇汉源村委党支部书记阮建：
2: 大概是今天凌晨5点半左右发现这个雨量比较大，然后当时我们村委干部跟村小组干部就立刻到了现场，组织这个旁边的这个农户啊，要求他赶紧撤离。但当时在撤离的当中呢，因为这个水量比较大，大概在8点钟左右的时候，这个道路啊什么就全部被淹了，就还有几户农户在那边没有转移出来。我们立刻联系消防，消防到了之后啊，就把那个后面的几户农户全部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来了。
1: 在吉安市，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和农田受淹，赣江沿线水位上涨，为积极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新赣杭甸枢纽开闸泄洪、腾空库容，赣江沿线15个排涝站及时排除农田积水。目前大坝24孔泄洪闸门已开启6孔进行泄洪，工作人员依据坝址实时流量精准调控水位，力争在流量上涨至5000立方米每秒前，将坝上水位降至32米以下。新赣杭甸枢纽分公司发电运行负责人李建南：
3: 目前我们这边枢纽处于一个主汛期，然后后期可能还会经历这个强降雨的过程。按照上级的一个调度要求，我们将科学调度洪水，流量上涨至6500立方米每秒，水位控制在31米以下。流量达到8500立方米每秒时，我们24孔闸门全开敞泄，全力保障行洪安全。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北京时间14点整。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我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连续三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连续两个月保持上涨，这反映了相关领域的需求变化。 CPI 方面，在清明、五一、部分地区春假等假日效应带动下，居民出行需求增多，旅游、宾馆住宿、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涨幅高于季节性水平。 PPI 方面，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需求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展望后续，尽管国际能源价格走势仍有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商品和服务市场供给能力充足，保持物价总体稳定的基础坚实有力。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是中美工商界合作的重要平台，在所有外资参展商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位居榜首。自5月17号以来，广西柳州连续发生多次地震之后，一些涉及预警、灾情等的谣言也出现在网络上。目前，柳州警方已对30起造谣传谣情况依法处置，多名造谣传谣者已被警方依法查处。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当地时间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美国媒体报道说，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之个别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苏丹多地正在爆发多种疾病，疑似霍乱、猴痘和登革热疫情同时出现。联合国方面警告称，持续冲突正在危及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行动，苏丹人道局势面临进一步恶化风险。冲突各方应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为人道准入提供便利。此刻提示，广东省本轮强降水过程趋于结束。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广东省西部市县仍有较明显降水，夜间降雨明显减弱。明天起，全省多云间晴为主，午后有分散雷阵雨。24号起，广东中南部市县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逐渐增强，影响市县逐渐增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0: 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今天是

0: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近年来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了亮眼答卷。
1: 没错，从雪域高原到热带雨林，从东北临海到西北山地，不同生态区域的珍稀物种持续复苏，不断繁衍，各地接连传来生物保护的喜人硕果。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到各地见证生态守护硕果，共赏万物共生盛景。
0: 我们先来看宁夏，近日贺兰山雪豹重引入保护工作迎来重大进展，雪豹科研团队首次清晰捕捉到救助放归的雌性雪豹和一岁龄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这一发现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自然繁殖育幼的技术瓶颈。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于淼。你好于淼，那先来介绍一下这只小雪豹究竟是如何被监测发现的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正位于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久前呀，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野外监测团队在完成例行的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地捕捉到了野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一岁左右的小雪豹同框的珍贵的影像。那视频中，雪豹的妈妈带领小雪豹缓步穿行在山间坡地，活泼好动的小雪豹好奇心十足，主动靠近野外布设的红外相机，非常可爱。经过科研团队的确认，这是雌性雪豹妞妞与雄性雪豹四王子在去年四月到五月左右产下的幼崽。那么小雪豹的妈妈妞妞呢，是从甘肃救护引入后放归的，小雪豹的爸爸四王子是在内蒙古救护引入后放归的雪豹。可以说这次发现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例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重大的突破，标志着贺兰山雪豹重引入种群已经具备了自然维系与自我增长的核心的能力。
0: 嗯，那当地在推进贺兰山雪豹的种群恢复工作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2: 是这样，历史上呀，贺兰山曾经是雪豹重要的天然栖息地，后来因为人为的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的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近年来，当地持续的推进生态保护的修复工作，贺兰山生态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了维护贺兰山物种基因多样性和雪豹因为栖息地破碎化导致的种群孤立和遗传多样性衰退的这些问题，那当地启动了雪豹种群恢复保护的相关工作。贺兰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异地保护引入了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以及红外相机常态化的监测等等，构建起了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那随着这次这个小雪豹的诞生，并且成功在野外的生存，目前贺兰山区域雪豹种群的数量已经达到了9只。那雪豹呀，它是以岩羊等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保护好它就相当于给岩羊、植被、水源、土壤上了一道生态的保险。那在贺兰山引入雪豹，通过科学的调控猎物种群的规模，助力植被的自然更新，它是有利于稳步的修复贺兰山的生态链条，守护区域的生态平衡。那如今除了雪豹，捕食野把、麋鹿等等也相继的重返贺兰山，像岩羊这些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也在显著的增长，标志着贺兰山生态治理以及物种保护迈入了新阶段。那现在在贺兰山间，红外相机频频的闪烁，定格出了各种野生动物矫健的身影，它们不再是孤独的移民，而是生态链上一枚枚跳动的音符，见证着人与自然共处的和谐乐章。好的，主持人，我在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于淼。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千里之外的西南雨林，在这里温暖的生命新生同样不停歇。近期云南无量山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管护局联合当地公安部门，在开展林区常态化巡护中，近距离观测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印支灰叶猴正带着宝宝悠闲地觅食玩耍，十分温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劲松、彭小敏的报道。

0: 深处一棵树上，两只成年一只灰叶猴正蹲在枝头，津津有味地采食野果。它们身前一只通体金黄的猴宝宝上蹿下跳，活泼好动。它时而调皮地钻进妈妈的怀抱，时而跳到结满果实的树枝上试探。猴妈妈一边专注进食，一边不时伸手护住幼崽，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画面温馨有爱。景宗县公安局环食药侦大队大队长钟汝阳介绍，
1: 这只猴宝宝大概出生了两个月左右，一只灰叶猴刚出生的时候全身是金黄色的，大约在三个月左右的时候逐步变成灰色。我们在寻父的过程中经常能够遇到这样的家庭，这直接反映出他们的栖息地很安全，生存压力较小。
0: 一只灰叶猴作为典型的树栖动物，善于在林间长距离跳跃，极小下地，主要以植物的嫩叶花果为食。景东县景福镇岔河村大寨子区域是一只灰叶猴最核心的栖息地之一，充足的食物与安全的环境让这里成为猴群繁衍的天然乐园。云南无量山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管护局芹菜塘管护站站长赵贤坤，
2: 灰叶猴呢，它这个食谱呢是非常的丰富，在我们大寨子区域就记录到了140多种。春天呢，主要以吃植物的嫩叶啊、花这些为主；秋天和冬天呢，主要是吃植物的果实和种子。这么丰富的食谱呢，主要得益于严格的栖息地保护和生态修复。
0: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当地不断加大联合巡查力度，形成多元共治的保护格局。据林草部门调查统计，景东县无量山区域一只灰叶猴目前已达61群，突破3000只，相比2013年的30群约2000只，数量明显增加。
3: 在我国东北的广袤林区，另一个山林旗舰物种正迎来种群复兴的高光时刻，那就是东北虎种群。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迎来繁育高峰，30多只新生小虎扎堆降生。园区通过精细化育幼、科学化种源繁育、系统化野化训练，全方位守护东北虎种群纯正与稳定，护航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银霄的报道。
4: 还没走进育幼室，一声声稚嫩却洪亮的叫声便穿透门缝。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
5: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它出生的时候呢，就是体温可能会不稳定，我们就会给它放到育婴箱里，因为育婴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在28度左右，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回复啊也是有帮助的。这个小老虎的体温呢，正常状态的情况下是在36.5度和3到38度之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温值。
4: 在小老虎的婴儿房里，一窝一窝的小老虎在各自的房子里玩耍。从4月份第一只小老虎出生，这里已经迎来了30多只虎宝。因为有一些母虎是初产，没有带娃经验，为了保障安全，就由饲养员代为抚育。30多只幼虎，每隔4到6小时就要喂一次奶。同时每日完成测温称重、辅助排便等全套护理工作。饲养员介绍，小虎繁育生长有着规范的周期节奏。杨忠亮说，幼虎80至90天完成哺乳断奶，待小虎日龄达到40天，每逢晴好天气，饲养员便会将幼虎带到室外草坪活动晒太阳，通过适量运动促进身体生长，锻炼反应能力。
5: 每天天气好的情况下，太阳足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给他拿到室外，让它这些比较大的呀出来晒晒太阳，这样对它的这个毛发呀也是有一定好处的，对它这个光合作用啊，促进它的钙的吸收也是有帮助。这样呢，通过这个在草坪上活动啊，对它这个体格啊
6: 锻炼啊也是有好处。
4: 精细化人工育幼的背后是一套成熟科学的种源繁育保护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隶属于中国横道河自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而猫科中心是我国东北虎种源繁育基地，下设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横道河自东北虎林园和沈阳怪坡东北虎园三个园区，育有东北虎700多只，其中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是面积相对较大、东北虎数量较多的园区。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
5: 我们园区现存东北虎300余只，每年的12月份到次年的2月份是东北虎的发情交配期，同时每年的5月份到6月份是那个产崽旺季。我们会依托它的基因检测结果、它的个体性状，还有我们的谱系档案来综合比对，最后制定出一个科学的东北虎繁育计划，同时控制这个繁育种类数量。
4: 除了精细化繁育管护外，基地还搭建了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东北虎专属档案体系。园区兽医院化验室常态化开展老虎健康筛查、生理生化指标监测，提前预判潜在疾病，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李大鹏：
5: 每只老虎它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就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一般在3月龄以上进入到虎舍之前，我们会给它植入一个东北虎芯片。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谱系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这样呢保证它的个体档案是清晰的。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这样的话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品种的纯正，
4: 同时恢复东北虎的野性，适应野外生存同样重要。园区实行分阶段野化培育模式，小虎1岁以后便可进入散放区初步适应野外环境，年满2岁后转入大面积野外散放区域开展高级别野化训练。李大鹏：
5: 可以转移到咱们身后这个大的散放区域内，这里是一年四季无特殊情况是不收回的，让他们逐步适应野外环境，包括夏季的炎热、冬季的寒冷、极端特殊天气的这种生存条件。同时这里会投放大量的一些活物，他们供他们捕食，包括鸭子是吧，放在水里头，他们来互相追逐、来潜水、来捕食这些东西。同时定期对他们进行一个断食，模拟野外生存环境，这样呢更好的让他们适应野外、回归野外。可通过咱们优选个体的野化放归来助力野生种群的这种数量的恢复，同时保证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
0: 从南到北，雪豹定居、夜猴添丁、东北虎繁育兴盛，都全方位彰显着我国生态保护的全域成效。这些亮眼的物种新貌并非个例，而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的生动缩影。
3: 是的，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猿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猿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们的母亲。
8: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猿使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7: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它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3: 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惜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
6: 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

0: 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2: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1: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3: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4: 一起来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您好，高宇安。
5: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在这个5月下旬啊，多雨依然是天气舞台上最为突出的天气特点。那纵观全国呢，主雨区是位于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具体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都有大到暴雨，而在北方呢，同样降水也是不少。今天在河北、天津等地有大雨，局地是暴雨。到了明天啊，华北的大部、东北南部等地降雨收尾，但是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还有小到中雨。预计一直到27号之前，长江、黄河流域一带降雨频繁，尤其是 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的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谨防强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气温方面呢，东北、华北等地今明两天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还会陆续的出现4到10度的降温，体感比较清凉。而在长江以南，今后几天里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将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最高气温新高。那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天气还会增多，加上湿度大，闷热加剧，提醒当地的朋友要做好全天候的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4: 好的，高宇安。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6: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7: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8: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9: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测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新鲜事情就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9: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3: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4: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2: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别再影响孩子的情绪。
15: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北京时间14: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今年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快速发展，无论是从机器人奔跑的速度看，还是从灵活性自主性看，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本领越来越强，反映出我国具真智能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以具真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具真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李超说，加快具身智能训练基础设施建设，更好支撑具身数据采集和大小脑模型训练，提升具身智能在不同场景中的通用能力，让机器人不仅能上赛场，还能进工厂、进商场、进家庭，加快融入各行各业。加快具身智能方向应用中式基地建设，健全完善具身智能软硬件生态，加强与训练基础设施的协同联动，加速面向应用落地的技术创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获悉，5月21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国库再次向柳州市紧急调度应急救灾资金3000万元，累计专项调度资金5000万元，支持柳州市统筹做好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倒损民房修复和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美国媒体报道说，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之个别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当地时间5月22号早间，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造成35人受伤，仍有人员被困废墟下。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此外，斯塔罗比尔斯克的行政大楼、商店和私人住宅也遭到破坏，1名男子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为98.2，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此刻提示，眼下已经进入夏季，部分地区的天气也是越来越热，马上又到了该开空调的时候。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的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的异味、效果变差、噪声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如果您的空调带有自清洁功能，夏天开空调之前可以简单做个自清洁，简单清洗一下过滤网，做一个擦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油，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0: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
1: 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间接谈判。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1: 对于美伊新一轮谈判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由于双方信任根基薄弱，短期内僵局恐难打破。
2: 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很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
0: 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1: 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另外，以色列议会20号初步投票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李子欣分析指出，内外多重因素叠加，令内塔尼亚胡陷入焦虑处境。
2: 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是啊，
0: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0: 燕之屋晚宴？
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到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美日合谋布局低风中导系统背后有怎样的野心？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低风是一种中导武器，是典型的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能装填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早在去年9月，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就首次在日本试水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当即激起日本民间强烈抵触情绪。当地民众担忧美军以联合演训之名常态化进驻进攻性武器，因此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压力之下，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然而一年不到，故伎重演。有消息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今年6月下旬到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再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军再次筹划在日本部署低风，战略威慑意图明显。
2: 这个举动是美军在推动的前沿威慑战略的一个步骤。美国在退出中导条约之后啊，一直寻求在亚太前沿来部署低风，以所谓第一岛链火力前置的名义啊，想要弥补在西太平洋的这种中程打击能力的空白，并且将这种打击能力想要分散到所谓第一岛链的各个节点，从而形成对东亚大陆的多层次的火力威慑。同时，美国也想推动日本进一步的承担所谓的前沿防御的责任，成为美军的安全盾牌。
1: 有报道称，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舆论普遍担忧，这是为低风常驻日本试探民意埋下伏笔。放眼日本国内，军事化扩张势头同样愈发猖獗。近期，高市政权急推紧急事态条款讨论，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加速筹设国家情报局，诸多危险动向冲击和平底线，扩军备战行径引发各界强烈不满。当地时间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集会参加者表示，
3: 所谓国家情报局以及与之配套的防止间谍法，本质上都是为了打击反战运动，而紧急事态条款也是一样，是为了架空和平宪法，从而导入战争的法案。我认为必须坚决阻止。
4: 明明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高市政权却置若罔闻，反而在为战争做准备，去确保预算，甚至还想改变宪法体制，做一些非常离谱的事情。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年初曾表示，将以年内修订安保。

0: 三文件为目标。多名相关人士近日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一再推进强军阔武，日本意欲何为？继续来听报道。
1: 日本自民党面向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近日曝光，有消息指出，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韩国、北约成员国以及3%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然而草案并没有明确防卫费的具体数额，也并没有说明防卫费的筹措方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刻意模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高市政府的有意回避背后是赤裸裸的政治投机与风险算计。
2: 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避免引发日本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因为现在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连续14年增长，那么未来如果明确提出从现在大概2% GDP 占比提升到3.5%的这个所谓的北约标准，那么未来势必需要通过大幅的增税或者是削减社保开支以及扩大举债来筹措资金，而日本当前已经面临非常高的国家债务，而且日本国内现在面临通胀的压力，人口老龄化也在加剧，民生领域可以说是已经不堪重负，所以这种大幅的防卫费的扩张啊，很容易引发日本民众的抗议以及在野党的牵制，这进而可能威胁到啊高市政权的稳定性。
1: 这场军事扩张与国内稳定之间的走钢丝游戏，恰恰显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战略野心。向浩宇解读，
2: 本质上是高市政权试图在军事扩张和国内政治稳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一种盘算，这就暴露出啊，日本试图通过这种模糊化的手段来进一步打破战后和平主义发展路线的这么一个战略图谋。
1: 不仅如此，建议草案还要求确保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同时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就在20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视察当地无人机制造工厂，并表示支持无人机等民用技术转用于军事领域，步步紧逼，层层突破，一连串动作正在撕碎日本理应恪守的和平承诺。向浩宇认为，日本有意推动民用产业军事化转型，实际上是为了长期对外军事扩张奠定基础。
2: 所谓的持续作战能力啊，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安全战略已经从应对短期冲突转向长期消耗战的准备。通过政府来掌控核心的军工资产，由民间来委托运营，这近年强化防卫省啊，对于军工生产的直接管控，大幅提升弹药和装备的这种战时动员的效率，又可以规避所谓的国有化引发的舆论的争议，为快速的扩军备战来扫清障碍。所以这一举措会导致日本未来的军工产能出现大幅甚至爆发式的增长，也使标志着日本战后和平主义路线的彻底的崩塌，应当引起啊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3: 近日，日本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冲击，但政府却依然图谋上调防卫费，此举引发日本舆论深度担忧，民间反对之声日益高涨。请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观察报道。
4: 针对日本政府加速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进一步增加防卫费等举动，日本京都新闻近期社论指出，日本应该关注无止境军备竞赛以及紧张局势升级而带来的风险，并重新制定作为和平国家的外交战略。京都新闻进一步分析认为，未来日本可能进一步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3.5%。然而，在人口持续减少的日本，是否能够长期承担每年的巨额开支？如果不顾国家实际承受能力，一味追求增加防卫预算，反而可能使日本的防卫更加不稳定。可以看到，在日本扩军备武的动向之下，为了保证防卫预算而逐步推行相关增税政策，使得民生状况进一步承压。而中东局势的长期化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在不断显现。日本朝日新闻前记者佐藤章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高市自民党的衰退已势不可挡，在地方选举连战连败，而且支持率日渐下跌。各地的石油和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也开始越来越突出，对高市领导下的自民党形成完全不利的局面。 在日本政府不断推高防卫费的背后，用于促进经济和保障民生等的财政预算被压缩，而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的手段注定不会是长久之计。在日本各地的抗议集会上，经常能看到民众打出写着要大米不要武器等内容的标语，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日本民间最真实的关切。
0: 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宣布，终止与加拿大之间一项有80多年历史的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框架下的防务合作，并将重新评估该机构在北美共同防御体系中的价值与作用。美国为何忽然要终止这项合作？加拿大又能否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据了解，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由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于1940年牵头设立，至今已有86年的历史。该机构曾在二战和冷战期间助力构建北美大陆防御框架，为美加两国防务政策制定提供专业建议与决策参考。然而，近日美国五角大楼却突然宣布终止与加拿大的这项防务合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甚至公开指责加拿大未能履行军事义务。对于美方突然终止这项防务合作的深层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6: 首先呢，美国认为加拿大国防投入不足，认为呢加拿大过于依赖美国的保护。第二呢，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之前的一些言论呢引发美国的不满。除此之外呢，这一决定也可能是作为军购争端和地缘政治的筹码，试图呢向加拿大施压，让他购买更多的美国装备。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呢，这届美国政府认为呢，他的盟友占了美国太多的便宜，或者说呢，美国没能在他的盟友身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在防务领域啊，他要给盟友呢施加更多的压力。
5: 按照约定，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每年应举行至少一次会议，但两国上一次公布会议纪要还是在2024年11月。这意味着自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该机构再也没有召开过会议。美国此时宣布终止该委员会的工作，在外界看来将让曾经的美加盟友心生嫌隙。对此，张学峰认为该委员会工作的终止会让美加之间的具体合作面临风险，但加拿大不会轻易妥协。
6: 这将对两国维持了80多年的安全和外交纽带产生象征性的影响，导致双边的政治裂痕扩大，但短期内呢，并不会颠覆两国的日常的军事运作。特朗普政府退出联合防御委员会的举措呢，可能会对一些具体的合作产生影响，比如说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联合指挥协议的重新谈判、北极军事合作以及加拿大未来采购美国的 F-35 战斗机等事项。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会做出过多的妥协。从大概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开始吧，美国的盟友似乎呢不再有意的迎合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加拿大。他对于美方要把加拿大当作第51个州的说辞呢非常的反感，估计呢他不会因为美国的施压而在太多的问题上退缩。
5: 今年2月，加拿大总理卡尼曾表示，在日益危险的国际环境下，加拿大在自身防务方面做得还不够，仅依赖美国保护已不再可行。张学峰认为，特朗普开启第二总统任期以来，除了在防务领域的矛盾分歧之外，美加之间的局域还存在于经济、贸易、打击毒品走私等多方面。面对美方不断施压，加拿大正在自我觉醒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但短期内仍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6: 加拿大已经感到了过度依赖美国的问题，正在采取措施避免呢被美国所拿捏。 自从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呢，卡尼也一直直言不讳地支持减少加拿大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的依赖。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也提出，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避开当前的所谓的大国竞争时代。而且呢，卡尼也强调，加拿大还将和其他的伙伴合作，让加拿大的国防合作更加的多元化。由此来看呢，未来加拿大可能会更多的和一些欧洲等国展开军事合作。但是短时间内呢，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都很难在所有军事问题上分道扬镳。
7: 海洋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您好，张达逊。
8: 主持人你好，听众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到周末海上的情况。在这几天呢，我国近海由北到南可以说海况都是比较平静的，只有在东海北部会有超过2米的中浪出现。我们继续来看，在我国渤海、黄海呢是1.2米以下的轻浪，东海北部是1.3到2.1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有1.1到1.5米的轻到中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仅2天是0.8到1.5米的轻到中浪，巴士海峡是1.2米以下的轻浪，南海的北部和中部是1.3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南海南部只有0.7米以下的轻浪。那对应到近岸城市海域中，在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上海、浙江、福建以及广东近岸海域，近明2天都是1米以下轻浪为主。在广西以及海南的海口和三亚海域，近明2天偶尔有中浪出现，提醒小船出海和下海游泳要注意风浪影响。另外呢，这2天在北部的大连、烟台、青岛，皖南的连云港、上海、舟山、宁波和福州海域会受到降水和海雾的影响，能见视程都是在5公里左右。那么提醒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呢，要注意加强瞭望，保障安全。另外，滨海出行也要做好防雨的准备。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海况预报。
3: 嗯，好的，张达逊。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进入五月下旬，大气环流形势出现明显调整，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北台，其北界将陆续到达江南一带上空，南方的强降雨带也将随之明显向北移动。总体来看，月底前中东部还会经历三轮降雨过程，其中24号将是雨势最为强劲的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大范围降水将持续发力，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中23号强降雨带将迅速北台，大到暴雨将覆盖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四川东北部及陕西河南一带，河南西部局地还有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裁记者获悉，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平安原野2025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毒害古树名木等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活动，全力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共立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刑事案件3.7万起。公安部对吉林敦化徐某阔等人盗伐林木案等59起案件进行挂牌督办。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1号发布了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报告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推高了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报告预计，欧盟今年通胀将上升，经济活动将走弱。如果能源市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这种情况将在2027年略有改善。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1.1%，2027年将回升至1.4%。据法国警方消息，巴黎市中心当地时间21号晚发生球迷骚乱事件，已造成6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另有65人被警方拘留。据了解，这次骚乱发生在法国杯决赛举行前夕，当晚约100名尼斯足球俱乐部支持者与路人发生冲突，并爆发大规模斗殴，警方随后出动大量警力控制局势。此刻提示，夏季降雨天气频繁，对交通出行带来一定影响。近日，山西、湖北等地发生多起因雨天路滑引发的交通事故，造成严重伤亡后果。公安部交管局提示，雨天路面湿滑，视线条件变差，部分路段还可能因为短时强降雨出现积水，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遇降雨天气一定要谨慎驾驶，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踩刹车、猛打方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关注正在进行的 APEC 会议。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开幕，会议为期两天，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2: 面对复杂局面，亚太经济体展现出携手维护区域经贸规则和秩序的积极意愿，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保持良好势头，活跃的区域优惠贸易协定数量占全球60%以上， RCEP 和 CPTPP 等大型贸易协定稳步实施，各方致力于深化电子商务、人工智能、贸易与环境、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拓展贸易投资发展空间，这些都体现了各经济体推动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共同承诺，也为我们办好本次会议提供了底气。
1: 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此次会议各方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李成刚表示，
2: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 随后，各方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3: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3.7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7.8%。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1.5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引资额达906.1亿美元，对 APEC 经济体投资额达1365.8亿美元。中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或经贸安排。其中 APEC 经济体有15个，近年来还与新加坡、秘鲁等 APEC 经济体完成自贸协定升级。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日前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本次会议将在各方关注的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领域推动达成更多务实成果。
4: 我们期待就推动贸易数字化达成积极共识，为区域的贸易投资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环境。中方将与各方积极探讨加强绿色发展的战略对接，探索绿色矿产国际合作和碳排放标准等绿色标准的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1: 会议将于明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5: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6: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7: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是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5: 爱自己 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8: 大家好，我是吴宓。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科技赋能经济的消息。一台人形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最快一小时就能组装完成，而从下单到发货最快只需要几个小时。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先制生产力加速急剧，曾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此刻正在真实的发生着。
1: 一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在长三角一步步组装成型的？机器人产业正跑出怎样的协同发展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沿着产业链一路探访，解读沪苏这晚钻指成全的协同密码。
2: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转动，指示灯柔和闪烁，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这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万台。
3: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我们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2: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数据当日回传，算法迭代从原来的按月更新直接压缩到按周更新，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快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张坤全程参与了这套供应链体系的搭建，对长三角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深有体会。
3: 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其实是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那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这个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2: 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沿着沪宁高速一路向西，记者从常州驱车1个多小时抵达无锡，沿途串起了同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完整生产链条。这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长期深耕机器人零部件研发制造，在他看来，长三角近距离配套带来了独特的产业优势。
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2: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深智能实训中心，机器人的指尖被装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精准感知轻重、形状和纹理。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截至今年4月底，平台已采集4300小时的真实交互数据，这些海量数据形成闭环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会干活。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深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5: 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2: 它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这一短板正在安徽实现突破。在安徽蚌埠一家

0: 传感器企业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组装公司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
1: 这个像纽扣电池一样的呢，它是安装在机器人手指上面的。安装上我们这个六维力传感器之后呢，它就可以实现捏、拿，包括拧，能够感受六个方向的力。
0: 公司副总经理彭帅介绍，近年来公司实现了六维力传感器的国产化替代，并持续进行改进。传感器只有一枚纽扣电池大小，如同给机器人的手指装上了灵敏的神经末梢。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2: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劲的产业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赵辉，
2: 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指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3: 视线转向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近日这个区的婚姻登记中心正式发布浙江省首个公益性 AI 婚姻辅导智能体幸福启航，为新人提供智能化长效化护航服务。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余杭台记者徐璐阳的报道。杭州市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的大厅内，新人们排队等待着登记领取结婚证。等待叫号的间歇，中心志愿者邀请新人们体验 AI 新婚小测试。新人王婷和平全伟就是受邀体验者中的一对，两人在手机上完成13道题目后，仅需等待约1分钟，一份个性化的婚姻辅导报告便自动生成。王婷说，这种形式对年轻人而言更易接受，问答直击要点，使用便捷高效。
4: 这个形式还挺好的，就是也可以让对方看到对方实际上在婚姻中想成为的角色的样子，以及可能需要对方去弥补的一些东西。
3: 新人黄楚文也是 AI 新婚小测试的体验者，他觉得结合当下 AI 的发展，这种形式可以让婚姻辅导建议报告更具有针对性。
5: 比较迎合我们现在就是 AI 的发展嘛，他给我们建议是我们都是独特的两个灵魂，然后共同经营好我们的婚姻的一个过程就好了。
3: 个性化婚姻辅导报告是如何生成的？据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主任欧阳艳平介绍， AI 婚姻辅导智能体学习了大量心理学、婚姻家庭关系相关书籍、婚姻辅导案例及当地风俗习惯，通过深度分析新人的性格、观念和生活习惯，生成具有针对性的婚姻辅导建议报告。在问答设计上，该智能体结合了结婚第一课系列课时内容，同时深度访谈资深婚姻登记工作人员等，研究分析容易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因素，最终形成了13道问题，花费2分钟时间即可完成。如果新人有进一步想了解的，还可以现场咨询婚姻辅导师。欧阳艳平说，这种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个性化评估，有效缓解了传统人工辅导志愿者资源紧张、排队等待时间长的问题。与此同时，夫妻双方可在无外界压力的状态下独立完成测评，减少了因面对真人志愿者老师可能产生的紧张感或社会赞许性偏差，从而更真实地反映关系现状，为后续精准分析奠定可靠基础。
6: 比较及时的生成一个个人的个性化的一个报告，通过新人的这个使用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去更新提升。
7: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从1989年的草根作坊到如今，年产值突破3.3亿元，手握30余项专利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在浙江三门沿海工业城，一家专门生产电机类产品的公司，正用一种全新的姿态跑出加速度。那不仅订单排到了7月份，更定下了2030年冲刺10亿营收的硬核目标。当传统制造遇上数字营销，这家老牌民企正在上演一场怎样的制造突围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三门台记者王和的报道。
8: 走进加工车间，只见机器高速运转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工作人员正紧盯屏幕，操控着高精度设备进行作业。公司生产车间经理杨伟明说，
9: 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7月份了，现在呢，为了赶我们广东的、越南的，还有我们香港这些客户。
8: 订单火爆的背后是企业的研发投入，在该企业呢，研发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烧在实验室里的真金白银。企业每年将销售收入的4%到6%刚性投入技术创新，不仅搭建了高素质的研发团队，更建立了一套严苛的淘汰机制。公司负责人葛方丽说，
10: 我们通过1年900多台的形式试验，因为我们每一台电机要经过4到6个小时的测试，就是仿真，那最后能达成一个实际的数据效果。
8: 葛方丽说，这不仅仅是测试，更是一场对极限性能的高压锤炼。为了攻克高效电机与永磁技术，研发团队呢必须解决那个困扰行业多年的死结。
10: 因为我们电机的一个核心难题是中间的一个发热，那我们这么小电机，正常的一个情况下，比如说是0.25千瓦、0.18千瓦，但它是否能做到110千瓦这么大的框架把它压缩下来呢？那就是我们要解决中间核心热的问题。那如果我们一旦实现，那我们会用更少的材料来实现更大的功率输出。
8: 硬核技术筑牢发展根基，市场布局也愈发多元成熟。企业呢早早布局广交会线下展会、阿里巴巴国际站、淘宝等各类线上线下商贸平台，依托成熟电商与外贸渠道稳定拓客接单。在此基础上，葛方丽还紧抓新媒体发展风口，拓宽营销版图，化身企业线上推荐官，全力试水直播带货新模式。
10: 因为我本身就是销售出身嘛，就像就广交会那种，就客户基本上在你门前停留的不会超过1分钟。那这个跟视频号不谋而合了，就视频号30秒钟时间，大家能坚持下来把你的视频看完。
8: 自4月开设视频号以来，虽然粉丝只有2000多，但每一个都是精准的潜在客户，累计播放量已突破10万。凭借这种小而美的私域打法，配合传统渠道，他们的产品呢已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下一步，该企业将布局打造电机产业生态圈。公司负责人葛方丽说：“
10: 整体的一个工厂的规划，那更多的我们希望能把它做成是高效式的产品，需要批量化，而且我智能生产的话，这块我设备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模具的稳定性，做过5年计划，我目标可能是要往8到10个亿去冲击。”
11: 不误战。
7: 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您好，申瑞。
12: 嗯，您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5月22号星期五黑股市场的收盘。今天可以说呢，市场呈现了一个如期的震荡反弹啊，最终呢，三大指数都是这个高开高走。那么截止收盘呢，沪指涨了0.87%，而深成指、创业板指呢都是涨超了2%啊，一个是。涨2.3%，创业板涨2.84%，可以说呢能力还是非常的强。但是呢，成交量呢，因为周五时间啊，那么缩量超过了这个5800亿这样的一个状态接近，那么成交量呢只有2.9万亿，没有占到3万亿这样一个情况。不过呢，并不改变市场现在整体上涨的一个状态。今天呢，可以说热点轮动还是比较快啊，特别是在分析和这解读6张网、人工智能啊和矩阵经济等等之后，那我们可以看到全市场超过3800只股上涨。啊，那么其中呢有超过100只股票涨停，这个能力还是不错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从板块来看，市场的这种抱团特点，像 PCB 啊，以及这个 MLCC 等等这些概念，都是一个延续的一个走向。特别是这个 PCB 概念，像宝鼎科技啊，这个华正新材等等都是连涨啊连板。那么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超级电容啊等人形机器人这样的一个细分项， 啊，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活跃和反复啊，那么节奏也是比较强。另外的话，就非钻石也出现了一定的拉升，而下跌方向的话，主要还是在一部分消费，比如说像白酒啊、酒店餐饮啊等等这一些，反映了市场呢当前呢仍然是集中在科技啊这样一个方向为主。止跌的话呢，资金仍然处于是强抱团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下周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个继续震荡向上，关注4200点以上这样一个突破的能力。同时呢，是双创有可能仍然是在这个新高啊这样一个状态下啊，形成这样一个高位反复这样一个上冲的一个节奏。但是市场当前的这种 K 型节奏，也就是说非这些抱团科技类的话呢，更多的还是相对较弱啊，包括像消费的方向，这一点应该值得注意。主持人，
7: 嗯，好的，申瑞。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三、二、一，点火！
16: 怒放天空，烟絮飞色，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9: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18: 好，谢谢啊。
2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进一步做好易制毒化学品出口管理工作，根据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暂行管理规定，商务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海关总署和国家药监局决定，对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进行调整。新增一舒丁氧康基四氧三嘌呤甲酸。

酸甲酯等三个品种至附件一第一部分。现将调整后的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抑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予以公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出口附件一第一部分所列化学品的，向缅甸、老挝、阿富汗出口附件一第二部分所列化学品的，应按照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抑制毒化学品暂行管理规定申请许可，向其他国家地区出口无需申请许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4.21。为防范贝塔嗅带苯乙烷等8种化学品流失被用于制造毒品风险，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今天公开发布《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防范8种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用于制毒的警示通告》。通告明确了8种化学品 CAS 号及海关商品编号，提醒相关企业和个人在从事8种化学品经营活动时，严格按照国家禁毒办于2019年8月、2023年11月、2025年11月发布的警示通告要求，增强法律意识，开展相关经营和出口贸易活动时遵守国内国外法律法规。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发布通告，鉴于影响广西的降雨系统已经减弱，广西气象台于5月18号9点已解除暴雨4级预警，目前全区江河水位均在警戒以下，江河水情总体平稳。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2点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印度政府21号宣布，受埃博拉疫情影响，原定于6月初在印度举办的国际大型猫科动物联盟峰会将延期举行，以确保非洲国家代表能前来参会。印度环境部发表声明说，非洲国家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合作伙伴，鉴于刚果金当前爆发埃博拉疫情，印度决定调整会议安排，新的举办日期将另行公布。此刻提示，眼下已经进入夏季，随着气温升高，车载空调的清洁也不容忽视。专业人士建议，汽车空调系统最好每半年至1年清洗一次，如果车辆使用地区环境很差，建议每个季节清洗一次。清洗主要包括空调滤芯、空调管道、蒸发器3个部位。清洗完毕后，打开车门或车窗，打开空调，调至各个出风模式，让空调运行10分钟以上，排出污水和异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是啊，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0: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 燕之屋晚宴？
0: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0: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首先来关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领域传来的新喜讯。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4: 酒泉报告。
3: 酒泉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5: 青山报告。
3: 青山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D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6: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核练。全区核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8: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1: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9: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1: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17岁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一数字上升到了650多万元。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否由未成年人实施？短视频平台是否应该退？此案的法官

0: 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1: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他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哈，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0: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3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1: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哈，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4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0: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1: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哈，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他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0: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
1: 原告的母亲最开始说的是从来没给原告刷过脸，没有做过人脸识别，那后来看到这个证据之后又改口说做过人脸识别，但是以为是孩子要买东西就随意做了，还有这些聊天的这个内容评论的这个内容，他也是表示说这个不清楚啊，不知道，可能是未成年人自己哈冒充成年人来进行的评论。对于这个连麦语音呢，他也是表示否认，说这个就是原告的声音，因为原告是未成年人，处于发育期哈，可能会变声，反正就是不承认这个是自己的声音。
0: 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他的父母对他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
1: 他说你再有钱你有我爸有钱吗？不行再加上我妈，我没有工资，我叫我爸发，明天我叫我爸去取一个给我，我叫我爸来打。所以通过这些发言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原告他并不是说偶尔的偷拿一个手机来进行充值打赏，而是常态性的从父母这个地方获取资金的支持来进行充值打赏。所以这些账号的充值打赏不仅是原告父母的放任，甚至原告父母还进行了配合支持。
0: 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0: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1: 警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啊，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法官毛春莲给
1: 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而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了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沉迷网络啊，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

0: 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蒂萨新城的工厂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多人重伤。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确保果品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果农利益，保护守法企业利益。
3: 然而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1/3。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如何才能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4: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5: 有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4: 浙江兰溪的大棚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6: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对半。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4: 云南石屏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1/3。
7: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年景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块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东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9百1000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4: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7: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8: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7: 往年没开过。
4: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
7: 到前天啊，最新的掌握啊，我们就光这个杨梅会计就抽了1300多批次啊。
8: 主要是检哪些项目？
7: 我们主要是检那个农药残留，像网络上流传的添加那个提米素还有那个防腐剂的话，我们农业部门这个不在我们的检测之列。我们咨询了相关的部门的话，他们回答我们这两个物质的话有快检的方法，我们正在采购这个

0: 快捷的试剂。
1: 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果农鲍先生表示，要把检测合格的报告晒到网上。
2: 好，全部合格。
3: 我看一下啊，就是脱氢、乙酸钠、甜蜜素，还有这个米酰胺都是阴性的，都是合格了。
2: 对对对对对。
3: 啊，所以要就把这个合格证来晒一下。
2: 哎，晒晒晒晒晒晒，必须要晒，为我们兰溪杨梅证明一下。
1: 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0: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4: 今年是没办法，得还得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0: 是啊，
1: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5: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啊，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啊，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来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这个高效。
1: 浙江仙居目前只有少量大棚种植的荸荠杨梅上市。仙居县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英铮铮表示，当地杨梅主要走高端精品路线，预计受影响不大，但也会加强质量监管。
5: 从目前来看，我们仙居县上市的是这个涉事的大棚杨梅，是一个优质优价的一个情况。那荸荠种杨梅呢，精品果的零售价呢在80到100元一斤，然后梅农反映的话呢，目前他们的这个销售订单的量呢变化呢也是不大的，价格呢也是维持在往年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水平啊。我们建立了县乡村基地4级的这个网格化监管体系，开展我们行业产地环节全过程的这个质量管控，要求我们梅农啊严格守牢这个质量安全观，全面使用蔗农码来实现杨梅的质量安全追溯。
6: 今天，全国首个蓝旗海滩在山东威海正式授旗，这也标志着中国滨海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正式迈入国际标准新阶段。那什么是蓝旗海滩认证？申报过程又面临哪些挑战？马上连线威海台记者冯超。你好，冯超，来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那蓝旗认证啊，是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1987年发起的国际海洋生态认证，覆盖海滩、码头和游船。目前呢，全球已有53个国家、4375处海滩获得认证。此次获得蓝旗海滩认证的威海国际海水浴场，始建于1992年，是一个自然天成的甲湾型海滩。2024年全年的客流量约为800万人，海滩总长约2800米，水质长期保持优。获得蓝旗海滩认证的范围为其中约1600米的海岸线。那蓝旗海滩认证必须通过4大类，共33项严格的标准，包括环境教育与信息、水质、环境管理、

0: 敲钟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在今后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啊，北方多地将会受到频繁出现的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都会呈现出波动起伏的态势。像是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普遍只有25摄氏度左右，尽管已经是入夏了，体感呢还是感觉较为舒适的，炎热的状况并不明显。而在西北地区东部多地，今后3天左右最高气温是以偏高的状态为主，多地的最高气温会在25摄氏度以上，局地30度上下。而在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呢，在今后5天里，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都会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有可能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最高气温新高。像是在江南的南部、华南等地啊，不少地方高温天气都会有所增多，再加上当地的湿度比较大，感觉会更加的闷热，需要提醒大家做好全天候的防暑降温的工作。再来看看降水方面，今天呢，强降水是主要集中出现在了江南地区一带，像是在湖南的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福建的中西部、浙江的南部等地呢，都将是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在这其中，像是江西、福建等地局地还有大暴雨出现，而且很多地方在下雨的同时，不乏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可以说雨下的是又急又猛。而在北方呢，今天部分地区同样会是有雨水落下，普遍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河北的东部、天津、辽宁的西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高宇安。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介绍举办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的设想？王毅外长希望推动会议发出什么信息？郭家坤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召开的此次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将聚焦联合国宪章的时代价值，遵守和践行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权威与效能等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会议由王毅外长主持，向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开放，多国外长及高级别代表已确认出席。总台记者获悉，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年6月23号到25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本届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预计将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0位政界、商界、学术界以及国际组织人员出席本次年会。总台记者获悉，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首条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承担了电压转换和电网接入功能。作为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甘肃至浙江特高压是世界首个送售两端均采用柔性直流技术的跨区特高压工程。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蒂萨新城的工厂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多人重伤。法国政府21号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以减轻燃料价格上涨给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关措施总成本预计为7.1亿欧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天发布报告说，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法国经济前景面临较高不确定性，预计2026年法国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0.9%放缓至0.7%。英国杂志《柳叶刀》21号刊载研究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有近12亿人有精神障碍，相较1990年人数增长了95.5%。研究人员发现，从1990年到2023年，全球范围内12种精神障碍的患者都有增加，其中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增多最为显著，相比1990年分别增长了158%和131%。此刻提示，继苏超引爆全国群众足球热潮后，又一现象级草根足球赛事即将登场，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3省1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将于明天重磅启幕。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立足本土，以城市为名，以草根为核，推动足球运动回归群众本源，助力东北全面振兴与体文旅商农深度融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天。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帆。
0: 科技赋能生活，如何让 AI 智能更好地惠及老百姓？国家发展改革委五月例行发布会今天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该如何看待下一步经济走势？又有哪些领域将迎来新的政策利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首先回应了社会关注的四月份经济数据走势。他坦言，四月份部分指标出现波动，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与国内工强虚弱的矛盾有关。但总体看，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并且就下一步的经济工作做出了研究和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用足用好宏观政策，加快推动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相关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加强经济运行的监测、预测和预警，特别是针对当前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地完善政策工具箱，根据形势需要及时推出相应的政策。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国家也在通过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培育新质生产力。针对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资金需求，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2: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1: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同时，被誉为机器人大脑和小脑的具身智能技术也正在从赛场加速走向我们的工厂和家庭。
2: 近期我们正在谋划出台加快人工智能落地的配套文件，进一步加大要素保障，加快具身智能训练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支撑具身数据采集和大小脑的模型训练，提升具身智能在不同场景当中的通用能力，让机器人不仅能够上赛场，还能够进工厂、进商场、进家庭，更快地融入各行各业。
1: 支撑这些新产业、新应用落地生根的是一张张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2: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1: 近日，网络上有消息称，中国政府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针对这一消息，李超回应，我国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 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
1: 再来看极端天气，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多国气象机构研判2026年可能发生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受此影响，今年夏季全国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将大幅增长。针对随之而来的用电高峰，李超给出了明确的研判和定心丸。今年夏天全国的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是能够满足需求的。
2: 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这比去年增加了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在今年的1到4月份，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为1亿千瓦，截至到4月底，全国统标电厂存煤达到了2亿吨左右，可用天数为30天，水电蓄能超过800亿千瓦时，处于历史的较好水平。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是能够满足高峰期的需求。
0: 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炼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4: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3: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全球物流业的领军企业将联动中国金融企业，展示智慧物流与现代运输、金融保险等专业服务创新协同案例。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4: 本届链博会会实物化地展示产供链国际合作的最新成果和未来趋势，为我们中国企业出海和外资企业深耕中国提供双向交流合作的平台。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宇。你好，王宇。

0: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推荐大家关注的比赛。
1: 嗯，好的。首先呢，待会儿在晚上7:35 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上海九世对北京北汽的系列赛第四场将会开打。这场比赛呢，在北京北汽的主场来进行。前三场的比分呢是，上海九世目前2-1领先。系列赛第一场呢，上海是坐镇主场先下一城，但是第二场北京队凭借三位后卫球员赵睿、陈英俊和杰曼的出色发挥，在客场扳回一城，也把主场优势抢回到了自己手中。但是第三场，回到自己主场的北京队反而是没了状态，全场是一直落后，全队只有两人得分上双，最大分差达到了20多分。上海队则是在两位外援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带领之下轻松获胜，拿到了这个系列赛的赛点。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呢，北京队可以说是无路可退，再输就要被淘汰了，看看他们能不能在五棵松主场观众的加持之下，把这个系列赛拖到最后一场的强五大战。接下来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1点 U17 亚洲杯的决赛，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赛将会在沙特的吉达打响。这次比赛呢，中国队可以说是先抑后扬，小组赛前两场是连败，一度是濒临被淘汰出局，无缘小组出线，但是放下了心理包袱之后，这支球队反而是此后越战越勇，最后一轮小组赛战胜卡塔尔队，八进四呢击败了东道主沙特队，半决赛又赢下了澳大利亚队。可以说这支队伍不仅仅是完成了进入淘汰赛重回 U17 世界杯的最低目标，而且呢可以说连克强敌打了一场漂亮仗，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还完成了 U 系列第一次洲际大赛的这种经验积累和破茧重生。这场比赛中国队的对手日本队呢实力还是非常强大的，他们在 U17 的亚洲杯里曾经4次夺冠，最近几年在 U17 的世界杯里也是屡有出色的表现，过去4届都能从小组当中出现，去年上届更是进入了 U17 世界杯的8强。那么这次 U17 亚洲杯，中国队和日本队在小组赛里其实曾经碰面过，但是中国队是在小组赛第二轮1-2输球。日本队那场比赛的两个进球，一个是来自角球进攻，高大的混血中卫袁沙彦祥仁得分，另外呢还有一次阵地的快攻。本届比赛现在已经打进5个球，高居射手榜第一，并且已经在这一联赛多次出场的攻击手北原真得分，这两个进球可以说体现了现在这支日本队的强大。除了比赛控制能力依旧除了比赛的控制能力还是非常强之外呢，身材也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劣势。但是中国队在最近的3场连胜当中，也可以说展现了非常值得欣喜的优势。首先，我们的前场压迫能力很强，不仅能够破坏对方的进攻组织，还能就地得到进攻机会，让万象、赵宗元、邝兆雷、费维浩等这些能力突出的攻击手能够直接去威胁对方球门。另外，这支中国队的防守能力也不错，几位后卫球员虽然在助攻当中表现不是特别多，但是每场比赛可以说面对对方能力很强的突击手，一点也不落下风，单防能力都很不错。后防稳固的同时，积极前场压迫，利用尖子球员的能力寻找机会，这样的战术套路其实是非常先进，也非常适合这支中国队的。希望明天凌晨的这场决赛，小伙子们能够继续带给大家惊喜。主持人，
0: 好的，王宇。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2026年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在秦皇岛鸣笛扬帆。这场国家级航海体育盛会齐聚全国健儿，逐梦蔚蓝。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秦皇岛台记者汪晨。你好，汪晨，来介绍一下赛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上午9:30，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2026年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开幕，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此次赛事呢，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河北省体育局、秦皇岛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在接下来的6天里，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176名帆船运动员齐聚渤海之滨秦皇岛，以海为赛场，以帆为羽翼，在碧波万顷间迎风角逐，驰骋争锋。此次赛事呢，不仅是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与全国青年帆船赛的合并举办，也实现了成人组与青年组赛事的协同联动，全面覆盖奥运项目与非奥项目，充分体现了赛事体系的专业性与包容性，也是对我国帆船项目竞技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更为青年运动员提供了重要的实战平台，拓宽了青年选手的职业发展通道，为我国帆船运动可持续发展夯实人才基础。主持人，
2: 那帆船产业发展为城市带来哪些赋能价值呢？
3: 秦皇岛是拥有184.88公里优质海岸线及广阔海域，水文、风力、水深条件适宜， 气候温润宜居，全年有超七个月的时间可以开展帆船训练与赛事活动，是国际公认的优质海上竞赛场地。近年来呢，秦皇岛立足优良滨海资源禀赋，持续深耕帆船帆板运动产业，深化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完善硬件配套设施，建成标准化帆船码头、专业训练基地与规范化海上赛场，在北戴河新区落地艾欧卡亚洲秦皇岛帆船训练中心，叠加专项产业扶持政策，逐步构建起涵盖赛事举办、专业训练、大众体验、研学培训的完整帆船产业体系。帆船帆板运动的蓬勃发展也有效推动了国内水上运动普及，持续激活了本地研学等关联产业协同提升。秦皇岛正逐步将赛事流量、人气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主持人。
2: 嗯，好的，汪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向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可能变慢停顿，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0: 然而研究人类这一天然起搏器并不容易，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心脏中有个天然起搏器叫窦房结，它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4: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0: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
4: 这个细胞团它的研究过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人类的窦房结它是包裹在我们的心房的这个组织里面，实际上它是非常难以区分的，而且我们缺乏这种体外研究的系统，就使得我们对于人的这个窦房结的研究非常困难和滞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用传统的动物模型上跟人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像小鼠的心率它每分钟可以达到500到1000次，然后我们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所以这个区别就非常大，导致小鼠的这个对于心率的研究跟对人来说这个启示有很大的一个限制。
0: 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4: 我们实验室呢，就首先构建了人类窦房结的一个器官，实验室里面叫做类器官。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0: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5: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

0: 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1: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2: 我们就是在世界上第一。

0: 那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能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的构建。
1: 南京，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2: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据报道呢，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与此同时呢，日本主要的军工企业防卫相关业务销售的收入今年也大幅增长。对此，郭家坤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创历史新高，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亚太国家应该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那么此外呢，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那么在演习结束之后呢，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郭家坤还说，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事化的右翼佐证，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以上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
1: 好的，焦莹。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王月、李浩、韩雪，主播杨帆、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16:3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军计划六。

6月到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陆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 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郭家坤表示，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事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 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为进一步防范和打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投资者合法权益，近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等8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 整治方案总体要求是，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实现坚决取缔非法、稳妥清理存量的整治目标。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切实做好汛期相关灾害应对和保险理赔服务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理赔手续，优化理赔流程，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今天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 印度北方邦城市班达21号气温高达47.6摄氏度，印度电力部发表声明说，当天15点45分，印度用电峰值功率达270.82吉瓦，是印度连续第4天日间用电峰值功率创新高。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多雨，仍是突出特点。主雨区位于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大部地区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到5成，部分地区偏多1倍以上。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做好防范准备，减少在雨势较强时段出行。 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高风险区域，注意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收看中国之声的节目和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的顶端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好，接下来咱们就先来。

0: 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啊，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手搓的论文怎么就成了 AI 写的了啊？又到了一年毕业季了，不少同学又发出了这样深深的感慨啊。
1: 是的，湖北大学、福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还有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将毕业论文的 AI 率纳入了毕业答辩流程，并设置了比率红线。
0: 其实用科技打败科技的这种方法呢，的确是让一些想用 AI 糊弄事的人望而却步了啊，起到效果了。但另一个问题也出现了，就是许多学生发现 AI 率检测结果并不稳定，甚至呢写的越规范，用词越准确， AI 率反而越高了。
1: 哎，那么为了证明的确是被 AI 误判的，还有人拿文学经典去做测试。结果呢，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被某检测系统判定 AI 生成内容疑似度高达62.88%，王勃的《滕王阁序》甚至被检出了100%的 AI 率。
0: 的确是为了证明 AI 判定的错误，大家也想尽了办法了啊！我看你这回怎么说啊？
1: 那么在网上出现了大量降 AI 率的攻略，让学生吐槽说，为了降低 AI 率，只能故意写笨一点，放弃通顺的表达。凭什么让 AI 定义我是不是 AI？ 成了一些学生的质疑。
0: 哎，说到这儿，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攻略里降低 AI 查重率的方法啊，千奇百怪，你上网一查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这就是说到了问题的核心了，就是 AI 它到底用什么方式来判定说一个论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呢？
1: 相关行业的专家就表示，目前多数的 AI 率检测系统是基于语言预测，通过分析大量的 AI 生成文本，归纳出 AI 的语言习惯，比如说一个词组后面通常会跟着哪些词儿等。
0: 然后呢，再把它跟学生论文来进行比对，如果发现与 AI 生成文本的特征高度相似，就可能会判定某一段文字是 AI 生成的。但话说回来，AI 写东西或者 AI 生成内容，它本来就是模仿人类来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没有 AI， 人类也是可能做出类似的词语关联和表达的。
1: 是的，那么当 AI 能写论文，就会有 AI 来检测 AI 写论文。好绕呀。同时呢，又产生了用 AI 去帮你降低 AI 检测查重率。
0: 对，
1: 而人类的学术论文好像就这样被困在了 AI 里面。
0: 没错，解决 AI 带来的问题的这种思考啊，突然我们就发现重新落回到了人类的肩上。除了提高我们 AI 技术本身之外，还有比如说人类对于 AI 的认识，还有对于如何分辨纯粹来自人类智力的这种结晶，也许都需要人类给出更多的思考了。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国家林草局发布我国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
1: 接下来我们还将跟随记者走进云南德宏，破解孤岛危机，为长臂猿架起空中生命线。
0: 我们还要前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人工繁育东北虎迎来规模化繁育高峰。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关注一些与动植物保护相关的话题。先来说的是长臂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的数量不到200只。2005年，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个物种才被科学确认。
1: 那么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的报道。
3: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4: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3: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

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

0: 达尔生桥。
1: 小小生态神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2: 神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1: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3: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东北虎。现在正是东北虎繁育关键时节，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也迎来了繁育的高峰期，全中心3个园区已经有30多只新生的幼虎陆续降生了。
4: 那么近年来，我国不仅在东北虎人工繁育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在野生东北虎的保护上也实现了从濒临灭绝到全面恢复的逆转。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志远、魏文文、马迎霄的报道。
0: 还没走进东北虎林园内的育幼室，稚嫩又洪亮的虎啸声就从门缝中传来。育婴箱里刚出生不久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脑袋，双眼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部饲养员杨忠亮介绍，现阶段幼虎正处于脆弱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5: 你像这只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它出生的时候体温可能会不稳定，我们就会给它放到育婴箱里，因为育婴箱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在28度左右，这样对体温的一个回复也是有帮助的。
0: 从今年4月首只幼虎诞生至今，园区已经有30多只虎宝宝顺利降生。由于部分雌性东北虎首次产崽，缺乏抚育幼崽的经验，饲养员们就接手了照料幼崽的工作。30多只幼虎每间隔4到6小时就要喂一次奶，日常还要完成测温称重、辅助排便等一系列护理工作。杨忠亮介绍，幼虎出生80到90天后便可完成断奶，幼虎满40天后，每逢晴朗天气，工作人员会带他们到室外草坪活动晒太阳，强健体魄，提升反应能力。
5: 每天天气好的情况下，太阳足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给它拿到室外，让它这些比较大的出来晒晒太阳，这样对它这个毛发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0: 长期从事东北虎研究与保护的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任姜广顺介绍，最新监测统计显示，经过25年的保护，我国野生东北虎栖息地已经得到全面恢复，种群数量显著增加。
6: 2000左右，我们国家的老虎仅仅零星的出现在中俄边境的这样的附近，数量仅仅有不到10只左右。在这个期间，在中国没有发现繁殖虎，而经过持续的2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工作，在小仙岭已经有非常稳定的虎的种群的这样的分布，有10只左右，在完达山有将近7-8只老虎，那么在张广台岭也有几只在这儿相当稳定的活动。老一岭这个区域内作为虎豹国家公园的已经恢复到70只左右。
0: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我国全面推行天然林停伐政策，加快自然保护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系统修复森林生态环境等措施，为东北虎营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了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印证了种群的保护成效。姜广顺表示，东北虎保护是全球性生态难题，涉及空间管控、森林资源管护、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多个维度，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与长期落地措施。我国能实现野生东北虎从濒临灭绝到全面恢复，实属不易。
6: 是在上一个虎年的时候，13个老虎分布国都承诺了在下一个虎年老虎的种群数量要翻倍，而恰恰是到下一个虎年的时候，13个老

0: 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新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1: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 94.5% 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 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
2: 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
1: 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 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族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
3: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1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 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秀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4: 生态环境部今天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 从智慧监测到知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5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

0: 有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1: 丹顶鹤从19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两个巢；第三年是四个巢；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是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2: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 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我们不止用监控
3: 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
4: 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我们加快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 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2: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十四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
4: 351种，比近于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近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
5: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认为，中国在履约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率先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全球框架对接的国家之一，通过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倡议，中国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加快前进步伐，我们设定的目标已经触手可及。只要我们都怀着紧迫感，携手共进，科学事实告诉我们，必将取得成功。
2: 从科技赋能精准互生到制度兜底筑牢根基，再到国际携手共护家园，多维度全方位的保护举措，让我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持续提升，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黄润秋表示，
4: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7: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利。国产大飞机C919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6: 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1: 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5月20号，中俄两国发布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系统阐述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4点主张，是对国际关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的明确回答。一份 CGTN 全球民调显示，新型国际关系所倡导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与合作共赢理念已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受访者反对将世界划分为相互对抗的地区和阵营，强调必须建设更为团结的国际社会，尊重彼此根本利益，平等相待，互利合作。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沉渣泛起，严重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风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世界大国，中俄携手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这份声明阐述了中俄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共同立场和主张，表明双方将在推动构建多极世界、加强全球治理方面进一步深化战略协作发出时代强音，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的稳定性与正能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证监会依法对老虎证券新西兰有限公司、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据俄罗斯方面22号消息，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一次专访中表示，俄美对话并未放缓，两国高层仍保持开展建设性工作的意愿，但主要挑战是美方对俄的全面遏制、削弱和地缘政治包围。当地时间21号，美国驻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领事馆举行新址启用仪式，然而仪式遭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抵制，他们拒绝出席启用仪式。当地民众还在领事馆外举行集会，对美国政府觊觎格陵兰岛表达不满。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家非营利组织前负责人因欺诈等罪名21号被判处41年08个月监禁。美国司法部说，这是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针对美国政府救助计划的最大规模欺诈案件，涉案金额高达2.5亿美元。此刻提示，受大风天气影响，新疆铁路部门调整5月22号、5月23号列车运行方案，部分列车停运。5月22号停运的旅客列车车次为喀什至乌鲁木齐 K9785次、和田至乌鲁木齐7558次、5818次旅客列车停运。5月23号停运的旅客列车车次为乌鲁木齐至喀什 K9786次、乌鲁木齐至和田7556次、5816次旅客列车停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8: 各位好，我是燕磊。
17: 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会首先来关注记者一线直击贵州贵定洪灾，来看当地抢险救灾进展如何。
18: 今天的闻所未闻 HiRocks 火爆社交网络，8公里跑加8个体能项目的体能比赛为何走红。
1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7: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关注这一轮的强降水给多地带来的影响。首先是湖南的情况，近日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了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截至5月21号的18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31288人。眼下石门县防汛救灾的各项工作正在紧张的推进，那当地的雨情怎么样了？防汛救灾工作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石门县采访的总台记者姚瑶。姚瑶你好。
20: 主持人你好。
17: 姚瑶请先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并且我们接下来防汛救灾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都是什么。
20: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南常德石门县索街乡，这里呢也是此次强降雨石门县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我们看到啊，街上的主干道的淤泥呢已经是全部清理干净了。早上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呢，一路有很多的水车在进行冲洗作业，但是从乡镇的主干道前往进村的一些小路上还是有淤泥。村民说啊，洪水刚退的时候淤泥最深的地方是有40厘米左右。我们看到村干部呢是带着一些工作人员在用铁锹进行清理，旁边呢也有挖机在同步的作业。 工作人员带着两辆三轮车啊，装着满满的物资，在一户一户的进行分发。我们看到有矿泉水、方便面、米油，还有常德特色的方便米粉等等。我观察到一个细节啊，村干部向每一户村民还特意交代了一些事情，比如说牛奶和面包要先吃啊，有哪些食品是可以稍微放一放的。中午的时候呢，我们来到了索街乡一个地势较高的安置点，这里储备物资相对充足。今天中午呢是香干炒肉、豆皮等四个菜，食堂呢也堆放了辣椒、胡萝卜、南瓜、豆角等储备的蔬菜，大家就餐呢也比较有序。安置点的现场呢还设置了卫生院的医疗救助点，被转移到这里的村民可以说基本生活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目前呢对失联人员的搜救是仍然在持续的进行，那么除了专业的救援力量呢，当地还组织了乡镇干部、村干部志愿者等力量，对失联人员可能出现的区域展开全方位的搜救利用无人机巡查等手段全面排查搜救盲区，确保尽快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此外呢对于受灾人员的转运工作也是在加紧的进行当中，当地还组建了73支队伍，500多人紧急抢修重点路段的桥梁、通信以及电力等等设施，一对一、点对点，对受灾严重的4个乡镇区开展重点的救灾帮扶。我们了解到，下一步救援人员呢将继续全力开展救援、搜救失联人员。天气预报显示呢，未来两天石门当地可能还会有新的一轮的强降水。那么针对山体渗水、边坡松动等容易出险的地方呢当地是对所有的小型水库、山塘落实了专人巡查，对村组道路、高危边坡、安置点周边的山体呢实行了动态的巡查防范自身灾害的发生。目前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7: 好的，姚姚。另外根据石门县气象台的消息，未来一周该县降雨显著偏多，强降雨主要集中在22号至26号，累计雨量150到200毫米，局部可达300毫米以上，雨势集中，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极高，需要重点防范关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7: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意见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引导支持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动态，视线转向贵州。5月18号到19号，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多地出现大范围积水，道路中断，山体塌方，部分区域受灾严重。其中昌明镇铁索岩村道路电力通信全面中断，经过多天的连续抢险，截至昨天，该村抢险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效。现在当地受到滑坡影响的交通恢复了吗？通信物资保障情况如何？我们请正在昌明镇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介绍一下。
2: 我上午在前往铁索岩村的路上看到，因为滑坡塌方，阻断的进村主干道已经抢通，但路况还不是太理想，有些路段存在塌方，需要单向放行。抢险队伍采取机械作业为主、人工清障为辅的方式，清除大量塌方淤泥和落石。目前主干道路可保障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正常进出。通信保障方面，目前铁索岩村内大部分区域 4G 网络信号稳定，应急通讯车、卫星电话24小时在岗值守，指挥调度、现场播报、群众对外联络通道全部畅通，滑坡点和零散点位信号正在进一步优化补强，目前已修复超过218个站点，昌明镇已恢复19个村的通讯。铁索岩村滑坡点有5个移动背包基站，岩下片区有宜村、马踏屯村、立山村、铁索岩村，预计今天10件站点修复全覆盖。电力抢修方面，沿途能见到抢修车辆正在进行电线杆的架设，确保电力恢复正常。电网公司正在力争尽快恢复常态化的生活供电。此外，昌明镇的清淤消沙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下午从昌明开发区企业服务部了解到，现在组成了9个工作队，对重点受灾的企业进行入企帮扶，主要是帮助企业开展清淤和厂房的恢复。最后是物资保障方面，5月20号，省、州、县、红十字会3级联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折叠床、棉被、家庭应急箱、毛巾等生活必需品已经运抵昌明、盐山等受灾镇，并且发放到位，为群众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
17: 就在19号凌晨3点，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到洪水突袭，大水快速倒灌，操场楼道相继被淹，校内设施损坏严重。危急时刻，学校老师们沉着应对，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洪水退去之后，多股救援力量全力投入到了清淤工作，力争让孩子们早日回归校园。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21: 里面的淤泥全部推出来，过了这个川菜，对，来这个川菜再掉了，你都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起来。
2: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1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教室里的课桌椅也全被淤泥包裹。用校长田玉坤的话形容，全没有了。
21: 活动室里面的体育器材、少先队的鼓号服装全部都没有了，还有1楼孩子们的生活物品，教学楼那边书本、电脑、打印机，包括班上的电子屏，放在1楼老师的教案、学生的本子，包括我们食堂里面的设施设备都没有了。
2: 从5月18号开始下雨，田玉坤的心就一直悬着，3-4天没踏实睡过觉。昨天中午，他正在操场上忙着调度铲车开展清淤作业，时不时就有电话进来，有需要他协调现场的，也有卫生健康局和教育。

0: 水位已经到了一个墙了，水是从外边倒灌进来的。这个校区主要是面积比较大，大型机械有点缺位，所以就缓慢。
1: 田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

0: 拦路。当时秦校长说我的车都被冲走，但是没关系，他说只要学生老师安全就万幸。
1: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2: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在上到大概一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三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宿管和老师每人看一个楼梯，不让这些孩子们下来，怕发生危险。
1: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住校的孩子们全部平安避险。不过看到现在校园的模样，廷玉坤还是有些哽咽。
3: 学校我待了9年了，每次采购设备是一点一点补充进来的，学校的环境都是比较漂亮的，现在一下子全部毁了。
1: 湖水冲毁了校园的基础设施，却冲不散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老师、党员干部、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们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搬运物资、冲洗校舍。贵定县第二小学老师郭家兴：
4: 大家齐心协力的把一楼的教室已经打扫干净了，把这些桌椅板凳里面的泥沙清理干净。
1: 在廷玉坤心里，眼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全域清淤复原校园，希望能早日兑现挂在教学楼前的那句话，以最快速度还同学们一间充满温暖的教室。
3: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我们先把安全工作先做好。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在社交网络上刷到一个叫 High Rocks 的体能比赛？这比赛啊，听着就累。你需要跑一个1公里滑雪机1000米，跑一个1公里推雪橇125千克，跑一个1公里拉雪橇50米，跑一个1公里波比跳80米，再跑一个1公里划船机1000米，跑一个1公里农夫行走200米，跑一个1公里负重弓箭步100米，跑一个1公里要球投掷100次。说完了我都大喘气了，别说这一套流程真的走完。但就是这么累的一个挑战，最近火的不行。从70岁以上的老年企业家，到退休的女排国手，到减肥网红，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在晒自己参赛的 vlog。 为什么一个体能比赛能如此传播？首先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比字，咱这人类的血管里可能就是流淌着一较高下的冲动。跑步能比，你可以晒一个马拉松完赛的奖牌；网球也能比，现在到处都有给人评什么1.0、2.5、3.0水平的这种。但是健身房撸铁怎么比？怎么证明我更强？这一直是一个痛点。于是有心人就设计了这么一个体能比赛，健身房项目加上间歇跑，这不就把我在健身房的汗水量化了吗？再来啊，还有一个字儿呢，就是晒。您天天刷到，那就说明天天有人在晒呀。而且这个比赛是真好晒，健身房把它当团建，到处都是健身房连锁品牌的旗帜，朋友们呢也可以围观你参赛，跑道上啊都是给你记录每分每秒的亲友团摄影师，再加上一些体能训练项目，比如像负重弓箭步，来一个上半身肌肉汗珠子的那个大特写，放到社交网络上100个赞帖。咱也得承认人家的科学性，区别于单纯比长距离的耐力， High Rocks 是选手的力量、爆发力和心肺功能的综合体能表现。如果您是一个有一定基础的健身爱好者，那么备战 High Rocks 其实是可以帮你补齐一些自己训练的短板。比如有长跑习惯的人，可能力量可以再提升提升；健身房的大块头肌肉男，可能有意识的要加强一下自己的心肺。能比能晒还科学健康， High Rocks 这不短时间内就火了吗？据报道啊，刚刚结束的上海站参赛人数首次突破了10000人，是2026年首站人数的3倍，而且吸引了7000多名观众现场观赛。火了的下一步问题就是能否长火，是像马拉松一样持续稳步扩大受众呢，还是像飞盘一样破圈之后又退潮回归小众呢？我觉得这个咱还说一个字，就是生，生意经的生。一个赛事能不能生存下去，能不能活下去，不是看多少人来了一次，而是要看有多少人来了又来，训练备赛参赛晒成绩再训练，一条自我驱动持续的消费链就这么焊死了。再来啊，我发现这 High Rocks 的商业模式还不仅仅是复购，还有产业链，它 他的收入啊，不单单靠门票，还包括像运动装备、官方摄影、品牌赞助以及健身房加盟计划等等，这就丰富了收入的构成。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把汗水量化，让孤独的训练被看见，这个商业逻辑目前看是立住了。他能否一公里一公里的往复循环呢？咱还得再走走看。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再见了。
6: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来说路况和天气。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施然。
7: 你好，宜宾，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事故以及施工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青海西里高速的贡玉玉树段701到674千米处，玉树前往共和方向的行车道施工已经结束，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接下来在天津，由于临时交通管制，京秦高速的天津段全线收费站入口目前是限行货车上道通行。另外呢，京津唐高速的阳村收费站、下朱庄收费站、宜津部收费站去往滨海新区方向、京中路收费站、天津机场站收费站、空港经济区收费站以及塘沽西分站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的货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道通行，提醒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我们再来关注到陕西，由于清理障碍物，京昆高速的西汉段去往汉中方向1226千米处，宁陕西到大河坝之间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最后呢，在湖南，徐广高速的衡阳段933千米处，庙前收费站附近以北，自南向北方向受到事故车辆的影响，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三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一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6: 嗯，好的，感谢施然。
4: 好的，我们再来了解天气。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高宇安。
8: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五月下旬啊，多雨依然是突出的天气特点。纵观全国呢，主雨区是位于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具体来看呢，今天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其中在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的局地有大暴雨，而在北方啊，同样是雨水不少，今天在河北东部、天津等地有大雨，局地暴雨。那到了明天的时候，华北大部、东北南部等地降雨收尾，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吉林东部等地还会有小到中雨出现。预计一直到27号之前，长江黄河流域一带降雨是面广点强，尤其是在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的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谨防强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今后7天左右的时间，受到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北方的气温多起伏，像是东北、华北等地，今两天受到阴雨的影响，还会陆续的出现4到10度左右的降温，体感清凉。而在长江以南呢，在今后几天里，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刷新今年的新高。
4: 好的，感谢高宇安。
9: 能投资，能收藏。
10: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9: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4: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今天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通过核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广西水利厅获悉，鉴于本轮影响广西的降雨系统已经减弱，全区各江河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水情形势明朗。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决定于今天15点终止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本届链博会开幕前一天将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并对 ABAC 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的声明和 ABAC 关于支持互联互通的声明等相关重要成果进行中期盘点，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政策建议进行充分动员准备。总台记者5月22号了解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再次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据悉，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5月21号到22号，北约外长会议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重点讨论国防开支、军工产能以及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北约秘书长吕特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议开始前发表讲话。在伊朗问题上，卢比奥表示确实有一些进展，他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正推动解决铀浓缩与高浓缩铀问题。此刻提示，墨西哥卫生部日前面向将前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赛区的球迷发布旅行预防性提示，提醒防范可能出现的麻疹、登革热、猴痘等传染病，以及极端高温天气导致的健康风险。墨西哥政府建议国际游客出行前确认疫苗接种情况，及时更新包括麻疹、流感和新冠疫苗在内的相关免疫接种，并在赛事期间使用驱虫剂，穿着浅色长袖衣裤，远离积水区域，以降低蚊虫叮咬风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揭幕，墨西哥将承办包括揭幕战在内的多场比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23号完成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
1: 还将关注法官披露650万未成年人打赏案真相，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机制将承担法律责任。
0: 科学家开发首个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合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5: 酒泉报告。
4: 酒泉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5: 青山报告。
4: 青山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6: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工作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1: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8: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合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1: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9: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被曝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并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
0: 但是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1/3。那么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怎么才能够恢复市场的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10: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11: 有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10: 浙江兰溪的大鹏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12: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对半。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10: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1/3。
13: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临景是最好的，当时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东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9一千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10: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13: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14: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13: 往年没开过。
10: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

0: 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啊，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来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高效。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和网络账号充值打赏有关的话题。一位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一数字上升到了650多万元。
2: 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不是由未成年人来实施的？短视频平台应该退回这个充值的金额吗？主审此案的法官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专访时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我们来听记者孙宁的报道。
3: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3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4: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他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哈，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3: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3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4: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哈，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4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3: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4: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哈，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他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3: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她的父母对她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4: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3: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4: 警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啊，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3: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5点提示。
4: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

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而大上，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沉迷网络啊，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就像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可能变慢停顿，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9: 然而研究人类这一天然起搏器并不容易，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非常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利用人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10: 心脏中有个天然起搏器叫窦房结，它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11: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10: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1厘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11: 我们实验室呢，就首先构建了人类窦房结的一个器官，实验室里面叫做类器官。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

0: 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1: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统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2: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1: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0: 我们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病人的特异的窦房结，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能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的构建。
3: 研究团队在实验室成功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意味着什么？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除了心脏移植，它还将发挥什么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1: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0: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发现。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1: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将来有望推向临床。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0: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 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3: 在盈江，小满正当时。
6: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石窖出煎香。
7: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石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更好地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我县举办青年群体就业帮扶专项行动招聘会。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们，5月19号，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更好地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今天本台摘要播发这篇文章。文章说，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数量，又取决于质量，但质量更关键更重要。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新时代新征程所肩负的伟大使命，所面临的大党独有难题，都对党员提出更高标准、更高条件。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细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对新时代新征程发展党员工作作出全面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发展党员工作，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提供了重要遵循，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发展党员政治标准是首要标准，这一条不过关，其他都不过关。细则突出强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要求，旗帜鲜明提出发展政治品质纯洁的党员，强调思想入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将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贯穿培养教育考察全过程各环节，将党章党规党纪党史等纳入培养教育内容，向入党积极分子介绍和阐释共产党人的信念信仰，强调严格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等情况，要求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和执纪执法等相关部门建立政审联审制度。这些新规定新要求目的就在于严把入口关，始终坚持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防止以好人标准、能人标准代替政治标准，坚决把那些政治上不合格想混入党内捞好处的人挡在门外。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

0: 近日，由县委社会工作部、团县委、县总工会、县人社局联合主办的青年群体就业帮扶专项行动招聘会，在县就业服务中心举办。此次招聘会不仅为青年群体送去了专业的就业指导，更彰显了多部门协同发力、精准服务民生的务实担当。 本次招聘会精准聚焦16至24岁未就业青年、登记失业青年、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靶向对接供需两端，搭建高校便捷的线下求职招聘平台。活动现场，20家县域优质用人单位齐聚亮相，带来涵盖多个行业领域的优质岗位。 岗位类型丰富，适配性广泛，充分满足不同层次青年的求职需求。招聘会上，各部门协同发力，贴心服务，在搭建面对面供需对接平台的同时，同步开展就业政策宣传、职业规划指导、求职技巧答疑等服务，切实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为青年求职者保驾护航。
1: 200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投递简历，与企业招聘负责人深入沟通，详细了解岗位职责、薪资待遇等信息。现场交流氛围浓厚，经初步对接筛选，共有28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取得良好帮扶时效。求职者陈国辉，
2: 我就是也是刚刚毕业，然后来到了那个就业局参加这个招聘会，然后我
3: 溜达了一圈，然后最后我关注到了质保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然后非常符合光伏风力发电这个定点师的岗位和各项标准，然后我希望我能应聘成功。
4: 智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春磊，
3: 我公司呢积极响应稳就业相关的政策，全力助力群众就业增收，主营光伏、风电、 航空、航旅领域，专业人才的输送，同时呢，为务工人员呢提供正规优质的海外就业岗位。我们坚守合规经营原则，切实保证每一位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全力为地方稳就业工作贡献力量。
0: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需要，
5: 常态化开展精准化、多元化就业帮扶招聘活动，不断拓宽就业渠道，优化服务举措，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杜新阳：
6: 此次招聘活动主要聚焦的是16至24岁的未就业及登记失业青年、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20家优质的用人单位齐聚现场， 提供了蕴含多领域的丰富岗位，吸引大量求职者进场下沉。下一步，全国县人社局将持续聚焦重点群体与企业需求，常态化开展精准化、多元化的就业服务，在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同时，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青春动力。
0: 本台记者张英、刘国辉报道。 近日，记者走进保店乡姑店村，在村民寇金华家中，夫妇俩正忙着添草喂牛、打扫圈舍，十几头肉牛膘肥体壮，夫妇俩脸上满是增收的喜悦。寇金华夫妇从2020年开始尝试养牛，起初只养了5头，凭借踏实肯干和不断学习养殖技术， 逐步掌握了科学饲喂、疫病防控等要领，如今养殖规模已发展到16七头，肉牛长势喜人，养殖收入逐年稳步增加。在姑店村，像寇金华这样的养殖户越来越多。近年来，姑店村依托当地种养优势，鼓励村民发展肉牛养殖产业，从零散小规模逐步走向规模化，掀起了养牛热潮。
7: 保店乡姑店村质保主任李春雨：
8: 我们村积极响应县乡发展用牛工程，村民们养牛有较好的流程和基础。目前全村牛存栏已经达到了1300多头，羊存栏接近800多只，畜牧业发展呈现良好的势头。
0: 肉牛养殖正成为姑店村村民增收致富的牛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县脑科医院联合松原之声朗诵艺术团精心举办“童心筑梦，温暖前行”主题文艺演出活动，以文化赋能温情、关爱特殊群体。今年全国助残日的活动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本次文艺演出聚焦残障群体精神文化需求，为特殊群体搭建温情交流平台，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演出现场精彩纷呈，吸引了院内患者、患者家属及全体医护人员驻足观看。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内容暖心，朗诵、歌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艺术团演员们饱含深情，以精彩的朗读、动听的歌声，诠释热爱生活、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核，传递对残障人士的美好祝福。多年来，县脑科医院始终秉持人文关怀理念，在做好专业诊疗康复服务的同时，常态化开展助残慰问、文化暖心等公益活动。此次文艺演出既是助残日系列暖心举措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残障群体精神关爱、助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县脑科医院院长张世伟：
1: 作为区域专科医疗机构，长期聚焦精神神经类残疾人群的诊断与康复需求，深耕脑病防治、康复干预、心理疏导、健康帮扶等暖心工作。多年来，我们持续开展免费义诊、康复指导、入户帮扶、公益诊疗等助残服务，用心减轻残疾患者的病痛，降低康复负担，全力帮扶特殊群体改变身体状况，重回生活信心。
0: 下一步，县脑科医院将持续深耕助残惠民服务，不断整合社会公益资源，创新优化服务形式，做实做细残障人士医疗康复与人文关怀工作，着力营造平等、包容、友爱的良好社会氛围，持续助推我县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天吃不很多了，我奶奶跟啥子很熟。
1: 弟妹，到了什么时候你和丁算什么？到了什么等很不听，问的什么？到了什么时候和丁不得前面吵起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5: 这个东西，
6: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4: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7: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8: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4: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帆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5: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4: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9: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

0: 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

0: 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3: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4: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6: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6: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0: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

0: 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1: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2: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3: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5: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抽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6: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7: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8: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9: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0: 我们合作社他已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手一片。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3: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1: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

0: 限要求。
1: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3: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0: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还说，该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为协助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导弹袭击，美军消耗的尖端弹药数量远超以军，美军先进拦截导弹的库存大幅减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造成不安全局势的情况下，革命卫队海军仍为航运和全球贸易的持续进行开辟了一条安全水道。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5月16号到22号战报，报告称，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等。报告还称，过去一周，俄防空系统共击落4184架乌方固定翼无人机。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晚间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和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2021年5月22号13时07分，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位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整整5年。5年间，袁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今天，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袁爷爷，我们想你了。袁老生前常说，人呢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5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斐婷，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1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擘画的3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第3代杂交稻亩产达到1251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低壳水稻已在全国推广超过700万亩。这5年，我们感动地看到他的大爱跨越了国界。非洲农民穆萨达伯跨越12000公里，带着自己农场丰收的稻米来到袁老墓前，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切的感恩。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根，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这5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精神在无数普通人的心中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袁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乡超赛场，4万球迷集体致敬，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袁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袁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人了？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13: 0号报告，
14: 0号讲，
13: 状态准备完毕。
14: 明白。
15: 酒泉报告，
14: 酒泉讲，
15: 状态准备完毕。
14: 明白。
15: 青山报告，
14: 青山讲，
15: 状态准备完毕。
14: 明白。TDC 化阴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

0: 系统核链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验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核验。全区核验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0: 本次核验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3: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验，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0: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验，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4: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5: 一次全系统核验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神舟23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能力的一次检验，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猿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猿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7: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们的母亲。
8: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猿是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7: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携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携着去觅食啊，一些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8: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9: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5: 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8: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10: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8: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 植物方面，百山族冷杉已由三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旗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兰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

0: 库斯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2: 这些好消息听着就提气哈、啊！长臂猿添了宝宝，雪豹当了爸妈，朱鹮搬了新家，每一个新丁的到来都不是偶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往大了说是为了地球母亲，往小了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啊、树和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2005年，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3: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4: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3: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5: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息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3: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5: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3: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

0: 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1: 神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禽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0: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十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十八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2: 你看，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监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他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他们共享这片山林，他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继续来关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修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今天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4: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5: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冰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
4: 工作人员还给每一只东北虎安排了专属身份档案，搭建起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管理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
6: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就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谱系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4: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五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7: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2个巢，第三年是4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4: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8: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4: 东北虎的繁育成长，候鸟的安家繁衍，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

0: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检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0: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1: 14、15、17，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近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4: 上回书说到矬子智军章二下宝君山，他来到九把大营外头，突然间看见贾父出营，他不认识贾父，他可认识巨无霸呀。瞧见巨无霸要砍前边这员战将，那没错了，前边这是汉营的。等这大刀要下来了，智军章高声喊嚷：“呆！”巨无霸抬头一看，巨无霸可吓坏了，智军章手里拿着小棒槌呢，我这大刀要砍下去把贾父砍死了，可是我脑袋也就碎了，他这刀不敢往下砍了。智军章由打树上掉下来，用手一指：“巨无霸呀，今天你该把项上人头交给你家矬爷爷了吧？”巨无霸气坏了，拿着刀钻往前一催马：“我抽死你！”就奔着智军章来了。智军章往旁边一闪，巨无霸的刀钻杵空了。巨无霸拿大刀横着啪往过连山带砍。小矬子日军章借这个机会一拧身，噌窜起多高来。巨无霸抬头一看，日军章在半悬空中，头冲下脚冲上，手里小棒槌奔自个儿脑袋来了。他嘴里还喊呢：“巨无霸，矬爷爷打你吃饭的家伙。”巨无霸拿刀一扇，矬子日军章没影了。巨无霸心说坏了，又跑我马肚子底下去了。他刚一低头，啪，右脚就挨了一棒槌。他拿刀转往右杵，智军章滋溜一下又跑到左边了，啪，这小锤又打在巨无霸这左脚的脚面上了。哎呦，你个矬地丁，嘿嘿，这回怕了你家矬爷爷的吧。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疼的巨无霸是哇呀怪叫，暴跳如雷，就是拿这矬子没办法。智军章就在他马肚子底下足这么一折腾，巨无霸心说：“有矬子在这儿，我是伤不了贾父了。得了，干脆我回营吧，我惹不起这矬子呀。”就这样，巨无霸催马往回跑。智军章高兴了，冲着巨无霸高声嚷：“巨无霸，我不追你，留神吧！几天之内，矬爷爷我必然进营取你的项上人头。”巨无霸气得连头也不回，催马回营了。 小矬子智军长不知道贾父受了什么样的伤，他追上贾父，用手给他拉马，知道这员战将受伤受得不轻。贾父强打精神，睁开两只眼看着矬子，矬子就把自己的来历说清楚了。贾父轻轻点了一下头。就这样，智军长拉着这匹追风赶电博龙驹，两个人到了汉营外边。营门小乔看见贾父回来了，飞报刘秀。千岁刘秀正着急呢，听说贾父回营了，刘秀立刻传旨迎接功臣。君臣将帅一齐出帐往外就走，看见贾父此时已然到了辕门了。尤其看见矬哥哥了，用手一指，哎，千岁您瞧，宝君山我矬哥哥智军章来了。刘秀一看，一时智军章给贾父拉着马进营，就知道飞天大王智军章是给贾父帮了大忙了，心中十分感激这位义士。尤其呀，你先替孤家款待义士，容孤将贾父的事情办完，再向义士道谢。哎，遵旨。姚琪遵命，抢行几步给智军章施礼。哥哥一向可好？我奉千岁之命，先款待哥哥。哥哥跟我走吧。他拉着矬子智军章奔自己的寝帐。这时候，贾父贾君文看见千岁刘秀了，他就放心了。知道回门公事能够交给千岁，我这大恩算报了。到这时候，人这口气就盯不住了。贾父身子往后就要仰，旁边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高声喊：“快把他扶住！”大哥继承迈步就跑到贾父的马后，用大手把贾父扶住了。王良跑到左边，万修跑到右边，左右扶住贾父。三路先锋陈鹏再一看贾父，周身是血，血染征衣，浑身是剑。但是再一看自己这匹马一点伤都没受，陈鹏明白呀，这是贾父宁可让人吃亏都不让我的马吃亏呀。哎呀，这匹马我借给他骑，他对待我的马都这样，看起来贾父贾君文是个正人君子，交朋友可得交这样的人呐。千岁刘秀看见贾父伤成这个样子，动了心了，泪下如注。陈鹏过来拉马，叫王良万修把贾父的两只脚由打马凳里撤出来，让马卧下。三个人搀着贾父走了几步，就离开了这匹马。陈鹏赶紧让人把马拉走。严子陵走到贾父面前，一伸手，由打贾父的护心宝镜之内，就取出邓禹的回文公事，收在自己的怀里了。刘秀、刘文书应当叫军医官给贾父拔剑治伤啊，他看着难受，等不了了，伸手就给贾父拔剑。这剑头咬在贾父的甲上，非常坚固。刘秀用力太猛了，就听嘎巴一声，这支箭的箭杆就折了。刘秀急了，拿着牙咬住了箭杆，往下拔这箭头。拔下来之后，顺着刘秀的嘴往外直流鲜血。严子陵在旁边看着，严子陵说话了：“千岁，有功者重赏，有罪者重罚，赏罚分明，大事可成。”刘秀拿着这支箭：“贾王兄啊，你马踏敌营，舍生忘死，孤家封你为胶东侯。”贾父不能跪下谢恩了，三路先锋陈鹏在旁边替他跪倒，陈鹏替贾父谢过千岁。刘秀又拔出一支箭来：“贾王兄，孤家封你拔剑。”陈鹏替贾父谢恩。刘秀又拔出一支箭来：“贾王兄，孤家赏你加给千兵。”又拔下一支箭来：“贾王兄，孤家得了天下，你的子孙世袭罔替，辈辈侯爵。”又拔下一支箭来：“贾王兄，孤家封你上殿不参军。” 一支箭一支箭的往下拔，拔一支箭封一句，一直拔到最后一。

一支箭，刘秀攥着这支箭都没得可封了。有人搭过这软榻，给贾父摘盔卸甲，撤去食物，脱下战袍，让他在软榻上一躺。大家再看贾父，贾父的肠子都露出来了。大家齐声赞叹。贾君文在敌营脱城大战呢，所以从那时候，这句话就传到今天，都知道贾父贾君文在昆阳脱城大战。刘秀一看贾父的伤太重了，恐怕贾父这条命保不住，心说贾王兄为国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将来要是不能享受国恩，得让人多么寒心呢？应该让贾王兄死后魂安，让他带着这口气儿知道，如果他本人受不到皇恩，他的子孙也能沾到国家的雨露。刘秀想到这儿，叫封贾父的儿子。刘秀往旁边一看，臧公站在旁边。臧王兄，贾王兄有几个儿子？千岁。贾君文一个儿子也没有。嗨，刘秀听了把脚一跺呀，这也太叫人难过了。臧王兄，贾王兄有没有女儿？回禀千岁，贾君文也没有女儿。怎么，贾王兄连个女儿都没有吗？千岁，贾父之妻身怀有孕，不知将来生男还是育女。哎呀，刘秀刘文书听贾父之妻身怀有孕，心中稍安。刘秀心想，贾父如果真的为国丧命了，他的夫人无论生儿或是养女，必须得受到我汉室的国恩，共享富贵。想到这儿，刘秀用手轻轻地拍着贾父：“贾王兄啊，贾王兄，你的夫人如果生下一子，日后有汉朝，必招为东床驸马；你的夫人倘若生下一个女儿，我汉室必选为朝阳正宫。如果孤家跟你全都是有子无女，孤必认你的儿子为义儿干殿下。倘若你我都有女无子，你的女儿我以公主之礼聘之，孤家跟你指腹为婚。”众战将全都听见了，千岁刘秀跟贾父贾君文指腹为婚。一看千岁刘秀如此对待功臣，心中都十分钦佩，认为千岁是赏罚分明了。臧公一看刘秀这么厚待贾父，跪下替贾父磕头谢恩。贾父虽然伤势很重，但是贾父听得明白，刘秀和自己指腹为婚，到这时候贾父放心了，他长出了一口气。哎呀，紧跟着牙关发紧，双眼一闭，把刘秀吓坏了。先师，贾父还有救吗？严子陵由打怀中掏出12粒丸药。千岁，贾父如果能服下6粒，就能保住他的性命。刘秀赶紧命人拿过一个茶杯，用干净的水把药化开了，撬开贾父的牙，往上灌药。然后刘秀就把耳朵贴到了贾父的喉咙旁边，听见咕噜一声，药下去了。听着听着，就听见贾父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响，真是药力通神呐。严子陵又把那6粒药化开了，用鸡毛蘸着药往贾父身上伤处抹，这种药抹在身上消肿止疼，贾父可就好多了。刘秀让臧公好好伺候贾父，臧公遵命，让人把贾父抬回寝帐。然后刘秀跟将帅们一同入帐。刘秀、马援、严子陵、李叔夜落座了，将士儿郎站立两旁，严子陵就把邓禹的回文公事交给了马援。马援把回文公事看完了，脸上露出了笑容，拿起笔来就写了一张火攻的计划，

内访昆阳兵将，外访三江人马。过了十天，李叔夜就督促着汉兵汉将把20万飞天火鸟做得了，告诉了老贤士马援。这天天气奇热，甭说人动换，就是坐着都滴滴答答往下流汗。马援来见三江大帅李叔夜：“元帅，请您传令，命全军人马预备，就在今夜戒备。”所以说，身为元帅，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才能成功。李叔夜知道元帅马援要在今天夜里解昆阳百万大兵之围了，马上传下命令：“兵随将令，草随风。”元帅大令往下一传，30万兵丁一个个军装整齐，把手使的军器全都准备好了。武将们全都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马夫把马准备好了，马军手拉马匹，备好了鞍鞯，就等着杀敌了。天到未时，马援来见李叔夜：“元帅，请您升帐吧。”李叔夜传令升帐，咆哮儿郎勒动巨将鼓，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都粮官、司城官、战帐军跟众战将齐聚大帐。千岁刘秀、贤士马援、隐士高显、严光、严子陵还有寇勋就陪同三江大帅李叔夜升坐中军大帐。四位先锋官摇旗马舞，陈袍斗帽，带领将士儿郎参见元帅，然后退立两旁。李叔夜就跟马援说：“马贤士，就请您传令调兵遣将吧。”马援也不客气，就在帅案后落座了。看了看所有的战将，马援就说：“列位将军，敌兵有百万，我军只有几十万，这叫以寡破众，必须使用火攻。今天夜里有大风，我军要借风使火，必破贼兵。现在20万飞天火鸟已然制造好了，你们大家一定要齐心努力，奋勇杀敌，把敌兵战败了，重围可解，汉室天下经此一战也能复兴了。众位将军，你们都是开基创业的功臣，可以与国同乐，共享荣华富贵。”摇旗马舞，陈袍斗帽，带着众战将齐声说：“我们愿意服从您的指挥调动。”好，那么我马援要传令了。马援伸手拔出第一支令箭，摇旗即场听令：“在，在。”你们两个人带10000大兵，领50000飞天火鸟，限你们出谷到昆阳城北。听见兴隆港连珠炮响，看见火号腾空，攻打北边的敌营。遵令。姚琦跟大哥机场遵令出去点兵，马援伸手拔出第二支令箭：“陈鹏、智军章听令，在。”你们两个人也是领10000大兵，领50000飞天火鸟，出谷的时候在昆阳城南准备好了。听兴隆港连珠炮响，火号腾空，攻打南边的敌营。遵令。陈鹏伸手接过令箭，跟着小矬子智军章前去点兵，领着50000飞天火鸟。紧跟着马援伸手拔第三支令箭，让马武王良也是带着10000人马，领50000飞天火鸟出谷到城西，听见信号炮响，攻打城西的敌营。第四支令箭派杜茂跟万修10000人马，领50000飞天火鸟到城东，见信号起，攻打城东王莽大营。这几个人也出帐点兵去了。马援接着又派了10员三江的大将，各自带兵3000，分为四路接应姚旗、马武、陈鹏、杜茂。众战将遵令出帐点兵走了。马援就让三江王的二位殿下刘植、刘龙带着大将8员、偏将16员、80名咆哮儿郎、80面战

0: 股，40名火公司，40门连珠炮，80名壮军，80面铜锣，50000人马到兴隆港列队，保着汉太子殿下观敌料阵。然后请三江大帅李叔业守住这座大营，派寇勋带着马步军20000准备追击王猛的残兵败将。注视完毕，君臣将帅退了大帐。汉营中炮声隆隆，海螺齐鸣，人马奔腾，一队队汉兵出营了。众斩将带领人马各自往所派的地方去准备。二位殿下刘直刘龙带着50000大兵就开到了兴隆港，分东南西北四散，支起了80面大鼓，安好了40门炮，火公司扛着火号，咆哮儿郎在鼓旁边一站，刘秀、马援、严子陵骑着马出营，就到了兴隆港了。港上的座位已然准备好了，君臣们在座位上坐下，大旗高挑，灯火齐鸣，照如白天一样。等到了出谷，姚琦跟大哥祭场，马武跟王良、杜茂跟万修各自在自己的阵地上就把队伍列开了，等着兴隆港火号一起，好攻打敌人大营了。咱们单说三路先锋陈鹏带着10000大兵在南边把队伍列开了。陈鹏一看志军章，陈鹏的生气，心说姚琦带着大哥祭场，这大哥祭场多大本事啊，那么老高，一迈步肉肉肉拿着溜金杵，准能帮着姚琦打胜仗。你瞧这马贤士怎么让这志军章跟着我呀，3尺多高不到4尺，打起仗来还不让战马给踩死啊，这么矮的个儿他能有什么本事。这时候陈鹏陈君然可不知道志军章到底有多大能耐，他不理他。小矬子志军章多聪明啊，他知道陈鹏轻视自己，他也不理陈鹏，这时候就等着打仗了。矬子心说打起仗来8仙过海各显神通，嘿，陈鹏啊你就开眼吧。刘秀跟马援、严子陵坐在兴隆港上，刘秀浑身出汗。刘秀心说这么热的天儿，一丝风声都没有，什么时候能起风呢？刘秀不由得看了看马援，又看了看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就瞧见这两个人一直往敌营看着，刘秀也顺着他们的眼神往敌营观瞧。只见敌人这座大营一盏灯一盏灯一盏灯，万盏灯火齐鸣，不亚如满天星斗落在尘埃，就如同星罗一样。再一听王莽的营中寻耕走仇，梆子齐鸣，等着一直等到3更天了，突然间刮起了一阵怪风，紧接着飞沙走石，这声音令人害怕。马援就跟刘秀说，千岁，此风一至，遭劫者在数，在数者难逃，现在我要传令了。好吧，就请马贤士立刻传令，来放火炮点连珠炮。兵丁遵令。这火号呢是1丈多长的竹竿，里边装着火药，安上捻儿，40根点着了，嗖嗖嗖嗖，这火号窜起几十丈高来，几十里地方圆的人全都能够看见。跟着火公司掀铁瓦、触火点炮，当当当！到底这一仗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演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

0: 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1: 上回书说到，先是马援跟三江大帅李叔夜把兵力全都布置好了。夜里三更天，怪风一起，马援传下命令，紧跟着火号就起来了。这火号一窜，三四十丈高，周围方圆几十里看得非常清楚。跟着火公司掀铁瓦、触火点炮，连珠炮就响了，哒哒哒哒。炮声响过之后，人声、马声、鼓声、炮声如同山崩地裂、地覆天翻。陈鹏在马上听见信号炮响了，传下命令，我兵上。智军章突然间喊了一声且慢，陈鹏气坏了，心说我是主将，我问你，你为何阻拦我传令？我说三路先锋，你看我身量这么矮这么小，要是打起仗来，这战马还不把我踩死啊，我不是成了电马腿的了吗？那你要干什么？你呀、得把你的战马借给我骑。岂有此理，我陈鹏是马上的大将，没有马如同没有双足，我怎么能把马借给你呢？你要马你应该早说话呀，现在马上要打仗了，三十万大营当中给你找匹马不算什么，可现在你让我上哪儿去找去？那可不成，谁叫我说晚了呢？说到这儿，他噌往上一拧身，就窜到陈鹏的马屁股上了，仰着面往后这么一坐。我说三路先锋，我就坐在这儿吧。陈鹏急了，你坐在这儿我怎么打仗啊？嘿，你打你的仗，我坐在这儿对你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啊？我给你看着后头啊，你还不放心吗？都快打仗了，你为什么跟我开玩笑？我说三路先锋官，别耽误事儿了，你赶紧攻打敌人大营吧，你看火号起来了。陈鹏没有办法，赶紧传令，我兵我将杀。一万三江兵放炮擂鼓，呐喊声音，杀呀，刀刀刀，不如杀呀。人马往前冲杀，离着敌营近了，就听见敌营当中刀刀刀三声炮响，由打营中冲出一支人马，这支队伍举着灯球火把，亮子幽松。陈鹏借着光亮看得很清楚，这支敌兵约有五千之众。五千敌兵把阵势列开了，长枪短刀，军容严整，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盏大灯笼，上边有字儿，是大新天子驾前先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聚。在灯下人高马大，正是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陈鹏看见巨无霸，陈鹏就一愣啊。陈鹏知道自己胯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难敌巨无霸这口和善板门大刀，但是身为战将不能却敌。陈鹏往前一催马，掌中九耳八环刀就奔了巨无霸了。巨无霸也是拍马临阵，两个人二马对头，谁都认识谁，谁都知道谁，用不着答话了。陈鹏拿刀唰力劈华山，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巨无霸论和善板门大刀招架，陈鹏立刻搬刀头现刀转，巨无霸拿大刀往出磕，俩人二马一搓蹬，巨无霸的把式多快啊，这口大刀斜肩带背奔着陈鹏就砍来了。陈鹏的刀就稍微迟慢了一点儿，陈鹏大吃一惊，心说砍上麻烦了。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半悬空中小矬子喊上了，打巨无霸的脑袋。巨无霸听见声音，大刀不敢砍陈鹏，抬头这么一瞧， 飞天在往小矬子掷军杖，九把气坏了，我拿刀扇死你！这大刀没往下砍，陈鹏拿大刀往上扇，这一扇，矬子没了。陈鹏跟九把两匹马冲过去了。陈鹏心说：九把这口刀下来，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要不是矬子，九把这刀下来我死了。嘿，这矬子还真有用啊！别看他矬，还真亏了他呀。他这么想着呢，这时候就听智军章已然在自己身背后了。智军章站在陈鹏这匹马屁股上，自言自语：别瞧他矬，还亏了他呀。陈鹏心说，我心里怎么想的，他怎么会说出来，真奇怪呀。就听智军章又说了：真奇怪，我心里怎么想的，他怎么都知道啊。哎呀，陈鹏当时就明白了，飞天大王智军章了不得，要没他，今天我就得命丧九霸之手。有了飞天大王智军章助阵，我陈鹏还有什么可怕的呀？陈鹏想到这儿，智军章说话了：我说陈先锋，你尽管跟他动手，有我帮着你绝无妨碍。好嘞。陈鹏把精神振作起来，圈回马来跟九霸拼命死战。智军章诚心戏耍九霸，在马前马后马左马右来回窜蹦跳跃，幸亏有矬子智军章啊，陈鹏这口刀才抵得住九霸这口和善板门大刀。他们两个人马打盘旋，两口刀上下翻飞，两匹马跟走马灯相仿。小矬子智军章在这儿帮助陈鹏陈君然，就跟九把动起手来。九把力敌两员战将，他可就吃了亏了。两下的兵丁擂鼓呐喊，声音助战。陈鹏跟智军章跟九把在城南大营外头动了手了，昆阳北边也动起手来了。姚琦把一万人马列开队伍，敌营火光一座，冲出一支人马，约有三千之众。三千人马雁翅排开，当中间一盏大灯笼高挑，上边四个大字大新招讨，当中间一个大字王。在灯下一匹马一丈黑，鞍铲嚼环鲜明，马上这个人身高力猛，手持一对八棱紫金锤。姚琦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兽王王峰吗？姚琦知道兽王王峰胯下马一丈黑，这对八棱紫金锤勇冠天下，自个儿打不过呀。姚琦看了看旁边的铁杵天王姬昶，哎，我说姬昶啊，哎，怎么着师兄，你认得这使锤的吗？嗯，不认识。师弟啊，我可告诉你，面前这使锤的他是王莽的兄弟兽王王峰，敌兵的大帅呀。你要是能把他拿住，你这功劳可就大了。哎，怎么功劳大了？师弟，我告诉你，有道是宁敲金钟三下，不打瓦罐三千。这就是金钟三下当当响，瓦罐三千啪嚓嚓。我告诉你，师弟，拿住他们的元帅，胜似千军万马。这纪昶啊，确实想着立功，闯营报号没办成。我要是拿住王莽的三军统帅，我这功劳就立大了。他撒腿拿着溜金杵，肉肉肉往前就跑，奔着两军阵前的兽王王峰就来了。兽王王峰看见大个纪昶，心中也是一动，这个汉将的身量怎么比先锋官九霸还高啊？来将通明，咦，我姓纪名昶，字德峰，人称铁杵天王，你是金钟当当响，胜似瓦罐啪嚓嚓，拿住你胜似千军万马。这个兽王王峰一听这大个纪昶是个浑人，什么叫胜似瓦罐啪嚓嚓呀？肯定这些话是姚琦教给他的。兽王气大了，刚要问话，这大根纪昶纪德芳拿着溜金杵往前一迈步，天王爷杵，这大杵就奔着兽王王峰来了。兽王双腿往出一磕，啪， 就打在了鎏金杵之上，砸得火星乱蹦。寿王王峰觉得两膀发麻，虎口发烧，好容易才把大杵磕开了，这匹马一丈黑往前奔。机场往旁边一闪，少王催马往前走，大哥机场拿着鎏金杵打，斜肩带背奔着寿王王峰就抽。寿王王峰用双锤流星赶月式接住大杵，马还是往前跑。王峰心中一动，心说这一仗汉兵必胜，哥哥王莽要失败了，我王峰再按住刘秀一臂之力吧，只要我王峰一走，军中没有主帅，王莽大兵必乱，我扔下兵将不管，找个山林茂盛之处隐藏起来，苟延岁月，了却余生，我就对得起汉室的雨露之恩了。王峰主意拿好了，非也相似催坐下马，一丈黑往北跑。姚琦看出来了，姚琦真机灵，姚琦没截王峰，往下传令，来，我兵闪开，让他过去。呼啦一声，一万兵丁就给寿王王峰闪出一股道路。王峰催马就走了，连头也没回，扬长而去。寿王王峰这一走算是隐遁了。到了后文书，刘秀兵困信都关，四棍脚信都的时候，寿王王峰才再一次出事救驾。后文书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大个儿机场纪德芳看见王峰走了没回来，纳闷了。这时候姚琦传下命令，来，我兵我将上。机场还是真听姚琦的，举着杵带着兵将就冲过去，撞到莽军队伍当中。王莽的三千大兵没了主帅，没人指挥，就失去了斗志，被汉兵杀得东倒西歪，横躺竖卧，他们抵挡不住，往回就跑。姚琦跟大哥季常指挥一万汉兵往前就追。王莽这些败兵进了大营了，立刻紧闭营门。守营的兵将早就准备好了，看汉兵攻上来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弓箭弩箭弓弩齐发，姚琦的一万大兵唰呀可就过不去了。姚琦指挥兵将攻营，这个时候昆阳城西敌营的外头，马武马子张跟王良王国栋就跟王莽的三弟昆阳王王立动上手了。在城东敌营的外边，四路先锋杜茂跟万修也跟开国王王富杀在一处，四边喊杀连天，战场上是你死我活，拼命而战。咱们再说昆阳城中，日落之后，元帅邓禹吩咐擂鼓升堂，巨舰鼓一响，将士儿郎来到大堂之上，元帅邓禹在帅鞍后一坐。执勤的两员战将，一个是王霸，一个是冯异。两员大将带领众战将给元帅十万里之后退立两旁。元帅邓禹用手一指，列位将军，今天是我们解围之日，城外的30万救兵就在今天夜里攻打敌营，我们城内的兵将也要从昆阳四门杀出去，让敌人腹背受敌。本帅传令诸位将军，你们要齐心努力，务必将敌兵杀退。众战将都高兴极了，好，元帅，我们决定拼命死战，你就传令吧。元帅邓禹点了点头，伸手拔令箭，命大将王伦、耿纯、耿衍点兵5000在昆阳南门里号令，马成、冯异、寨尊带着5000兵在东门里候令，殷文、殷武、任尚5000兵在西门里候令，李忠、任光、王霸5000兵在昆阳北门里候令。如果城外喊杀声起来了，立刻指挥兵将从东西南北四门杀出。12员大将遵令，3个人一波离了帅府前去点兵。邓禹又派景丹、葛延、陈俊、傅俊4员战将各自带3000人马作为东西南北四路的接应。4员战将遵命，也出帅府去点兵。 邓禹就嘱咐守城的战将小心守城，传完令之后，元帅邓禹亲自上城指挥人马作战。到了夜里，突然间狂风四起，四面喊杀连天，炮声震耳。王伦、耿纯、耿眼立刻吩咐门军把南门开放，门军不敢怠慢，把城门打开，放下吊桥，当当当，三声炮响，五千汉兵呐喊声音，杀呀，就冲出了昆阳南门，过了护城河吊桥，奔敌营杀去了。还没到敌营啊，前边五千王莽的官兵把阵势裂开了，借着王莽兵将的灯火之光看得非常清楚，当中间掌旗官挑着一盏大灯笼，上边三个字三旗王，在灯下是一匹青鬃马，鞍鞯嚼环鲜明，马上一员老将，蓝面红胡须，手持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正是三旗王大刀苏建。悍将王伦催坐下马，直奔两军疆场。三旗王大刀苏建一看王伦出马了，瞧这员悍将身躯雄壮，铁盔铁甲造征袍，长着一条点钢枪，两只怪眼怒于眶外，十分怕人，黑黑的脸膛，短钢然在腮边扎里扎上。苏建用手一指，来将通名报姓，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汉太子驾前称臣，姓王名伦，字刚长，你是何人？故三旗王苏建是也。汉将王伦一听面前是三旗王大刀苏建，不由得气往上撞。苏建，你是苏武的后人呐，苏氏门中代代忠良，你身受国恩，不知忠君报国，反而跟王莽狼狈为奸，三杯鸩酒，要死平地。你们弑君篡位是天地难容，你接我的大枪吧。说着他往前一催坐下马，抖大枪奔着三旗王苏建就扎，恨不得一枪扎死苏建才解心头之恨。苏建挨了王伦一通骂，抡刀就砍，想一刀把王伦劈死，两个人打在一处就玩了命了。双方兵丁呐喊声音擂鼓助威，杀呀三旗王啊，杀呀王将军的您炸呀，哗叨叨叨，喊杀之声炮鼓连天，都能把人的耳朵震聋了。老将耿纯、小将耿眼气往上撞，爷儿俩把话杆封天戟一抖，我兵我将杀。五千汉兵往上一冲，人人奋勇，个个当先。王莽的压阵官这么一看，好，你们上来了，打交手仗是怎么着？上！把手中令字旗一举，五千王莽的官兵也冲上去了，两军兵枪就撞到一块了，兵对兵，将对将，短兵相接，血肉翻飞，杀得人头乱滚。苏现在乱军之中，突然间中了一支冷箭，他怕死在阵中，拍马就败进营门了。残兵败将一看三旗王大刀苏建都往营门跑，也跑回去吧，呼啦一声就都冲进营门。苏建立刻吩咐来关上营门，残兵败将刚进去一半，这营门就关上了，剩下的就进不去了。因为什么呀？再不关呐，汉兵汉将就追进去了。留在营门外这一半王莽的兵，有的四散逃走，有的就被汉军杀死，有的一看呢事情不妙，干脆我跪地下归降吧。守大营的王莽的兵就往营外射箭，弓弩齐发，密如雨点。老将耿纯、小将耿眼、大将王伦指挥汉兵攻营，攻不进去，被弓箭弩箭射的是纷纷倒退。再说马成、冯异、戴遵三员战将也在同时指挥人马杀出了昆阳的东门，虽然说跟敌兵一战把敌兵杀退了，但是敌营的营门紧闭，弓箭弩箭如同骤雨飞蝗，这几员汉将也是攻不进敌军大营。守营的兵将 是拼命的射箭，汉兵攻不进去。王霸李忠任广在北门外也是如此，任尚殷文殷武在西门外也是同样。四面八方打仗动着手，但是想杀进王莽兵将的营门可就不太容易了。咱们再说马武王良动毛万修摇旗祭场，也没攻进敌人大营。摇旗往下传令，来往敌营内扔飞天火鸟。这飞天火鸟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外边呢是用泥土包着，用绳子拴好了。你要从外边看的好像是个大圆球，里边装的是硫磺芒硝，全都是引火的东西。而且呢，你要把这绳子一揉起来，这个大泥球往前一扔，这泥球上有两个小翅膀就张起来了。翅膀一动换，里边有机关，这火就点着了。只要火一着，再借着风里翅膀这么一扇，这火球扔到哪儿哪儿着。更厉害的是火球上边有钩，这个铁钩要钩到帐篷上，你拔得下来吗？要勾到树上，你摘得下来吗？所以说扔哪哪着火，你想救都办不到。一万大兵每人手中五个飞天火鸟，尤其这一万大兵就是五万只飞天火鸟，甭说都着啊，就是着三分之一，王莽的大营也受不了啊。尤其一声令下，这五万兵拿出飞天火鸟，扔扔扔啪，扔扔扔啪，一会儿的功夫，五万只飞天火鸟就扔到王莽大营了。翅膀一扇，火一起来，勾住敌人的帐篷，勾住敌人的肩膀的衣裳，唰一下火起来了。这一下，王莽大营几百处火起，营中就乱了。营垒上射箭的弓箭手被烧得乱窜乱跑。姚琦跟大哥纪昌借这机会指挥着一万大兵杀杀呀！一万大兵大刀阔斧，逢人便杀，遇人便砍，杀得王莽的兵将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姚琦是在城北，西边的马武跟大将王良也指挥兵将往敌营扔飞天火鸟，把营中的帐篷木栅栏全都烧着了。一万大兵借机会杀进敌人大营，杀到王莽的官兵落花流水。东边的窦毛万修也指挥兵将往前杀，扔五万飞天火鸟。狂风再一刮，风借火力，火借风势，越烧越旺，火光照如白昼。昆阳城中杀出来的兵将也借此机会就杀进了敌人大营。王莽的大军一看三面大火起来了，人撞人，马撞马，刺枪践踏就乱了，乱军之中是难逃活命。到底这一仗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1: 上回书说到，马援指挥汉兵汉将火攻王莽的百万雄兵大营，霎时间王莽的大军一看三面大火起来了。这些王莽的官兵在乱军之中想活是比登天还难呐。这火势太大了，风借火力，火借风势，嘎啦啦烈焰飞腾，就剩下城南的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了。巨无霸再勇，大厦将崩，一目难扶。陈鹏借这机会指挥一万大兵跟着飞天大王治军章也往这营中扔这五万飞天火鸟。 烧的巨无霸手下兵将往营中乱跑，巨无霸也站不住脚了，退到大营内。汉兵借机会追到营中，这一仗已

直杀到天光大亮。千岁刘秀、贤士马援、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在兴隆岗上看得十分清楚。汉元帅邓禹在城上观瞧，就瞧见两家混战，士卒如鱼，枪扎枪，剑迎剑，火光冲天，杀得翻江搅海，昏昏暗暗，弥天日。这几位王爷各自带着亲兵逃走，这些士卒儿郎也纷纷逃命，扔旗抛鼓，扔刀扔枪，丢盔卸甲，望风逃窜。王莽的兵将往下败，汉兵是苦苦的在后边追赶，恨不得将王莽的兵将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败兵就如同惊弓之鸟，漏网之鱼，真是恨爹娘少给自己生下两条腿，拼命的跑啊！这火势越烧越大。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云升西北，雾长东南，半悬空中咔啦打了一个大霹雷，唰，一场大雨就跟瓢泼一样倾盆而下，林的追兵全都站住了，不敢再往下追了。王莽的败兵借这机会是得以逃生，要不是这场大雨，这把大火根本就没法救。汉元帅邓禹站在城头之上，他忍受着这场大雨，一共下了三个多时辰，搁现在说就是六个多小时。高处不怕，低洼之处全都成了沟渠。邓禹由打城上下来，回到城中帅府，升坐了大堂，众斩将各报奇功，军政司就把大家的功劳记在了功劳簿上。元帅邓禹派兵遣将出城去掩埋死尸，往城中搬运没有被火烧毁的军装器械、粮草等项。三江大帅李叔业也升帐办公，查点自己损伤了多少人马。刘秀、严子陵、马援、寇勋、刘植、刘龙、姚齐、马武、陈蒙、窦茂、贾富、臧公、王良、万修、纪昶一同进昆阳。汉兵出榜，放军粮，赈济百姓。刘秀是大赏兵将，杀牛宰羊，庆功贺喜，咱们书就不细表了。过了三天之后，刘秀不放心三江，就让三江大帅李叔业指挥本部人马回归三江扶保刘难。李叔业遵命拔营起寨走了。邓禹在城中整顿人马，想告奔潼关进兵，如果过了潼关就能直捣长安了。没想到夜里三更天，忽然间听见昆阳城南炮声隆隆，邓禹很奇怪，马上让人打探。探兵出城不久，回来禀报元帅邓禹，说王莽的大兵在城南扎下大营。元帅邓禹是惊讶不止。书中暗表，王莽的残兵败将败到了宝丰县，这些残兵败将渐渐的就聚合在一块儿了。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一字并肩王徐世英、三齐王大刀苏宪，还有先锋官巨无霸，全都凑齐了。一查点，残兵败将还有30多万，损伤了几十万人马。大元帅少王王峰生死不明，这几位王爷商量好了，赶紧写了折本，让人到长安奏明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请求救兵。昆阳王王立就跟这五位王爷商议：众位王家千岁，元帅没了，这30万大兵由谁指挥？大家公举先锋官巨无霸主持全军。巨无霸就答应了。巨无霸跟这几位王爷商议：天太热，不能交兵，咱们借这机会赶紧回归昆阳，把汉兵绊住了，不能叫汉兵离开昆阳进兵潼关，等到了秋天咱们养足了锐气再跟汉兵决战。几位王爷一听啊，就把这个主意太对了，如果不绊住汉军，汉军进了潼关直捣长安城，天下就完了。这样他们拿定了主意，回昆阳绊住汉军，明着回去

恐怕汉兵要阻拦，就得暗中走。巨无霸就把30万残兵败将分成了10队，让战马摘去銮铃，开往南北鲁山。这个南北鲁山在昆阳城的西北，这座山跟天鸟山相连，天鸟山又跟方城山相连。方城山在昆阳西南，离着昆阳只有几十里，三座大山接连不断，有几百里长，悬崖垂壁，怪石横生，树木葱杂，山林茂盛，不通大道，而且山里头住户稀少，山路曲曲弯弯。王莽的几十万人由打三座大山里边走，穿行过去，就这样走了几天，绕到了昆阳城南。趁着黑夜，30万莽军到了昆阳城外，立刻掘挖壕沟，点燃响炮。等汉兵探马知道了，到帅府去禀报汉帅邓禹，30万王莽的兵将已然把营寨扎好，没办法处置了。这么一来，汉兵就被王莽的兵将绊住了，没有办法进兵潼关。元帅邓禹禀报了千岁刘秀，刘秀就跟将帅们商议了一下，决定按兵不动，因为天气十分炎热。这么炎热的天气也不好打仗啊，只好养兵蓄日，等到天气凉快了，秋天，汉元帅邓禹来看望老师，也就是富春山的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邓禹进屋之后，一看贤士马援跟少贤士寇勋正在跟老师严子陵交谈呢，几个人彼此施礼，然后落座了。严子陵就让寇勋拿出一张阵图来交给邓禹，邓禹接过来打开一看，在这张图上画着一座城，上边写着昆阳城三个字，在城的西北20里画着一座山，上边写着三个字昆阳山，山上画着一个阵，写的阵名是群星列宿阵。这座阵图画得十分详细，什么地方埋伏，什么地方屯兵，什么地方设云台，非常完备。邓禹看明白了，邓禹高兴，然后几个人就把事情商议好了，邓禹告辞回归了帅府。第二天夜里，邓禹就背着千岁刘秀悄悄地调了50000大兵开往昆阳山。等天亮之后，邓禹来见千岁刘秀，千岁，现在军中正在操练人马，我抓住这几天的机会跟贤士马援谈了谈，这个人才高过人，千岁，您应该找马贤士攀谈攀谈，我看能够增长见识，对您灭王莽复兴汉室十分有利。好吧，刘秀很高兴，备下酒宴就把马援请来了。在酒席宴间，刘秀就问马援如何灭王莽，如何安定天下。马援是对答如流，刘秀问什么，马援都有策略。刘秀听着太高兴了，从打这天开始，刘秀就不离开马援了。不管是写字还是作画，或者下棋，或者聊天，或者两个人比试武艺，每天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才分手。这时候刘秀才知道，马援部下拳脚娴熟，马上功夫是18般兵器件件精通，称得上是武艺绝伦了，一条大枪纵横天下。马援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也很精通，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两个人下棋20多天了，刘秀是屡次败北，马援是连连得胜。刘秀是个中兴之主，聪明之地，他就问马援，先生，孤家跟别人下棋未曾败北，为什么跟先生你下棋我就没赢过一盘呢？马援笑了。

千岁，您看，这象棋是周武王遗留的武器，以大河为界，这是模仿两国交兵攻杀战手斗隐埋伏，如同用兵一个样。如果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就能够败中取胜，死里逃生，寡能敌众，少可破多，可以百战百胜啊。刘秀听了点了点头。以后呢，马援再下棋，每盘棋就让给刘秀两个马或者两个炮。虽然如此，刘秀仍然赢不了。刘秀有点心里佩服马援，两个人每天在一块儿谈文论武，如何治国呀，如何安邦啊，这真是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德高。刘秀通过这二十几天知识大增，刘秀大喜过望，恨平生跟马援相见太晚了。这天刘秀起得稍微早点，刘秀穿衣服，心中突然间一动，这个马援马振远是个安邦定国之才呀，有鬼神不测之机，人中豪杰，国士无双，要是灭王莽复兴汉时，他的才干是富富有余，孤家要用他为元帅，何愁天下不得呀。可是我们两个人每日相聚，不论是谈文或者论武或者写字绘画，都是孤家我出主意，他不是汉臣也不是汉将，我跟他交朋友也抬一头沉了，这么办吧，今天我再见马援马贤士，我问问他应该如何消遣。马援起来之后也来到书房拜见千岁刘秀。千岁，您今天起得好早啊。是啊，孤家连日郁闷，想同老壮士你商议商议，今天咱们如何消遣。哎呦，千岁，你要问呐，今天天气好极了，怎么为什么不到城外去散散心呢？好啊，到城外散心太好了，孤家马上传令点兵。哎呀，千岁呀，你要带兵出城就麻烦了，咱们就不用去了。要依着老壮士你呢，千岁，咱们一个人不用带，信马由缰最为得意。好，那我们就信马由缰，你我各自更衣。刘秀吩咐王关备马，两个人各去更衣。刘秀头上戴着五龙盘珠冠，身上穿着杏黄缎子滚龙袍，肋下佩戴一口宝剑，足下是粉底官靴。刘秀到书房等着，时间不大，马援来了。刘秀抬头一看马援通身的戎装，刘秀就一愣啊。马援头上戴着一顶亮银三叉帅子盔，三叉头一蓬伞，珠缨飘洒，倒挂簪缨十三曲。这帅服是有规定的，元帅头盔上是倒挂簪缨十三曲，副元帅是十一曲。刘秀一愣，只瞧帅盔之上勒着一对亮银摩额二龙斗宝，顶门上有朵红绒球突突乱颤，四指宽搂海带，密排银钉包耳互相，双卡搂汉骨。马援身上披着亮银锁的连环甲，九吞八叉，通口兽口含雕环，勒甲四套，九股拧成，内衬一件素缎色蟒征袍，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身背后勒着八杆护背旗。刘秀又一愣，顶门上十三曲簪缨高寨，带着帅子盔，身背后八杆护背旗，只有元帅才能勒八杆护背旗呀。往下再一看，马援肋下佩戴一口双锋利刃，绿纱鱼皮鞘，银饰件，银通口，素绒身，挽手双锤，倒挂灯笼穗，鱼头尾是龙鳞片片，满都是亮银搭钩，天蓝色软战裙当中千金钉，翻卷荷叶边，虎头战靴红绸的中襟。马援迈步往里走，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哎呀，
刘秀心中十分纳闷，顾家并没封马援元帅，马援为什么通身的戎装是个元帅大扮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可是当时刘秀也不好多问，两个人就同时走出府门外，上了马了。刘秀再一看，马援这匹马上德胜勾绳挂着一条大枪，一对流星锤。刘秀放心了，刘秀心说，有马援一个人，纵使有百万敌兵也不足为惧呀。就这样，两个人催马往西奔鼓楼，由鼓楼往南，出了南门，纵马出城，出了关乡，就到了荒郊野外了。刘秀老在城中，今天看见野景，觉得心里痛快极了。两个人正往前走呢，忽然间马援胯下这匹马惊了，马往前一跑，哎哎哎啊，往南飞奔。刘秀赶紧催马就追，哎呀，马壮士！两个人风驰电掣，一块儿往南飞奔。就在这时候，刘秀听见声音了，就听见南方哒哒哒哒哒，大炮连声响。刘秀吓了一跳，因为刘秀想起来，再往南不远就是敌兵大营了，九把和善板门大刀，敌兵300,000呢、啊。刘秀想叫着马援，可是马援这匹马已然上了兴隆岗了。刘秀这马往前一冲，也上了兴隆岗了。刘秀赶紧勒住坐骑，马援这匹马也停住了。刘秀往南一看，只见南边旌旗招展，队伍嘈杂，盔明甲亮，刀枪立排，有几万敌军正在操演阵法呢。刘秀要往回圈马，回归昆阳，刚要圈马，马援说话了：“千岁，您看。”刘秀只好不圈马了，顺着马援手指的方向一看，有一杆鹅黄闹龙都旗。马壮士，您让我看什么？千岁，您看那面旗下有一个人，面如蓝靛，发似朱砂，胯下马掌中刀的这个人，他是谁呀？刘秀一看，这个人是三齐王大都苏宪。马先生，孤家认识他，他就是苏宪，原来在平地驾前称臣，可是他识君路不报君恩，跟王莽狼狈为奸，弑君篡位，孤跟苏宪有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孤要拿住他，一定把他碎尸万段，方解心头之恨。哦，他就是三齐王大刀苏宪。千岁您看，那个头戴五龙盘珠冠，身上没有披甲的那个人是谁呀？刘秀一看，马援指的是一字并肩王徐世英。马先生，这个人叫徐世英，他是个饱学的文人，他不得意的时候在长安城卖卜算卦为生，他结识了王莽，王莽用他为心腹，大小事情都跟他商议，王莽篡位就是徐世英的主谋。这个徐世英虽然读诗书，却不明理，故迟早拿住他，势必杀之。这两个人在兴隆岗上聊起天来了，这下可坏了。他们两个人一说话，让先锋官巨无霸听见了。因为巨无霸扎下兵营之后，带着30几万残兵败将在这歇兵养锐，每逢单日子，巨无霸就在兴隆岗南操练人马。今天是他跟几位王爷带着20,000大兵在这排班布阵，别人呐都没看见刘秀，因为巨无霸人又高马又大，他听见人说话，他抬头顺声音一看，他看见兴隆岗上两匹马，马上的人是一老一少，老的是银甲白袍通身的帅服，他不认识，再一看年少的正是刘秀，
九把高兴了，我的仇人怎么在兴隆岗呢？

0: 就把眼珠一转，有心传令指挥兵将围剿兴隆港，捉拿刘秀不成？打草惊蛇，刘秀要是跑了，我可就捉不着他了。干脆凭我刀马之能，我一个人过去，不让别人知道，我披马单刀绕到兴隆港北，刘秀往北一跑，定然命丧在我巨无霸刀头之下，我这家仇就报了。如果刘秀骑着马往南来，这有我两万大兵，几位王爷还不把他拿住吗？巨无霸拿好了主意，他暗中就把自己战马上的銮铃摘下来，回手交给了掌旗官，而且拿眼神告诉掌旗官，你抬头瞧瞧。掌旗官也不是傻子呀，他接过巨无霸的銮铃，他明白巨无霸的意思了，就冲着巨先锋点了点头，也没说话。巨无霸拨转马头，先往南再往西，绕到了兴隆港的北面，到了北面再往兴隆港上一看，巨无霸高兴极了，就是两个人两匹马，刘秀没带着兵将保驾。巨无霸往上一催马，奔兴隆港上头走。这时候兴隆港上的千岁刘秀不知道，可是马援知道了。马援知道巨无霸来了，可是马援装作不知道，他还跟刘秀说话。巨无霸越走越近，刘秀忽然间听见身背后哗啷啷甲胄之声，他回头一看，呀，可把刘秀吓坏了。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来了。刘秀心说往南跑，前面有敌兵，往回跑，这巨无霸还不把我杀了，到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广播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了。

닥다자라 들고 시소 서서긴 시리긴 청상포들에 바라만다 소토라 찔러듯

우드라 헤든 우드리 영어로볼 이희한 운신 범인 작은 허지라 관틀랑 힐티랜 엘리베리신 이사기

인질은 하버로 말이죠 여러분들 아따 올라가면 신예 신화 상가라 원웅강들 아시죠 와드바

的土个，洗手完了不立的干，叫了个我洗了把个，洗头我洗洗他那的，洗手给一完了完，一没地方我他是鸡巴的。

的，七我是一点生意嘛。俺还有轮胎，孔明又走不了好那边了，俺那是好路路过。马歇的商场俺弄死，主要是钱，我那玩意家的。张氏呀，张李王，俺和你完了，我同西湖呢。江西有主要是唐代，人民叫阿拉本那呢，我是幸福的个小事情不行。可那啥是为了求求你，马诺汉诺先告诉我个答案呢，汉诺先以后的张氏房个地方呢，张良个地方连你都不行哟，那么巴拉文。 Turbin jago nane shoksha

해먹한 느껴진 국민이 아다이지알야가 샤긴 베틴 우치길래 하브린 세긴 샤긴 베나 알트노 시르크 쩌라바스

달고 야블라쇼 뱀뱀 이렇게 자라 깬 바그치 스칠맛 보인 잡시한 기가 올초에 달고

拉哟，开着灯要几百，张飞把的几百。奶奶阿贤，奶奶是来很甜啦。原来不是我龙先生，芙蓉哥的了。现在我呢，混得可很多得劲。

边什么都卷，我龙干跟先生打，可是东边路我有个，一路得了别问打，什么给跟上上的个，一问二问，他说的了吧中，龙中边卡着的打，他说的了卷。Halong hit in Chihon Dalan, Harton Sandas Turgan, Havaran Amaran Urta, Otlewebecht, Tar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五凤朝阳刀》。
1: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几句闲言引出天下英豪事，一声怒喝带来江湖恩怨情。请听《五凤朝阳刀》，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崇祯皇帝传旨，叫江建臣到石城岛去骗杀侯国英。李明听了说圣命难违，这下子气坏了白建飞。他觉得要是这么做与良心下不去，太卑鄙了。萧剑秋也觉得骗杀侯国英不合适，不过他和白建飞的想法不同。如果说派队伍攻打石城岛把侯国英抓住杀了，情有可原，骗杀有损先天无极派的声誉啊。可是真要派兵攻打，谈何容易啊！石城岛海上天险，又有50,000铁甲军，高手如云，你就派精兵数万也杀不了侯国英啊。江建臣听了恨不能揍李明几拳。李明一看噗呲一乐，哎呀，三位您别上火，您仔细琢磨琢磨我的话，我刚才说请万岁恩准相机缓图就是了，您琢磨琢磨。这句话提醒白建飞，他哈哈一笑，好好好，圣命难违，就请他恩准相机缓图吧。萧剑秋乐了，这个鬼小子法都绝了。就这样请来老驸马冉兴，叫他回复圣命。冉兴是个老实人呢，满口应允，高高兴兴的进宫了。等把这番话跟崇祯一说，崇祯气坏了，玉姑丈啊，你太诚实了，受了他们骗了。心想光相机行事就没有准确的日期，相机行事10年8年都是他，再加上缓图那更是遥遥无期了，他要缓个30年50年怎么办呢？对呀、冉兴一听啊傻了。就在这阵儿，曹化淳慌慌张张走进来，启禀万岁，刑部侍郎黄克赞有本，有一年轻武士声称杀了杨赫，他到刑部投案自首，请旨定夺。崇祯一听颜色更变，哼，果不出寡人所料，江建臣情愿一死也不愿去骗杀侯国英，哼，寡人失算了。冉兴一听吓坏了，心想哎呀，江建臣呐，你怎么能投案自首啊？万岁开恩，念江建臣往日功劳请开恩。玉姑丈，你先到刑部查明此事，寡人随后就到。皇上想我亲自见江建臣，看你跟我说什么。袍胸一抖，他回后宫去了。冉兴心急如火，匆匆忙忙的出后宫，直奔午门。刚到午门一抬头，有俩人在那等他呢。谁呀？缺德十八收李明陪着五凤楼在金水桥畔等着。冉兴来到切近，刷把脸就撂下了。凤楼啊，你三叔也太不像话了，怎么能到刑部投案，惹得万岁龙颜震怒，这不是诚心示威吗？这样一来后果更难收拾了。哎呦，我的驸马千岁，别急啊，听我李明说几句。您错怪人了，投案的不是我师父，是那个任性不懂事的我的小师姑李文莲。啊，怎么又出个李文莲呢？嗨，人本来就他杀的，是我师父自己揽过来了。哎呦，这都乱套了，你们等着，我赶紧奏明圣上，别让万岁去刑部。说着冉兴，又跑过去了。 书中暗表，女屠户李文莲对江建臣一片痴情，认可替他死，故此他不顾雅叔的劝告到刑部投案去了。这边投案，刑部有人通知李明，李明和五凤楼急坏了，哎呦，你怎么跟乱搅和，这事情越搅越大，可是又无处插手，这才等着冉兴，叫冉兴通知皇上。随后五凤楼和李明赶奔刑部，到这一看呢，门前围了不少人，怎么李文莲在这打了半天了，伤了不少人，围观的挺多，他们一眼瞧见江建臣已经化妆成老年人的模样在门前徘徊，一见两人来了，慢慢的凑到接近，压低嗓音说，这个女屠户太也可恶，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添堵，若不是怕他师父不讲理，我真想宰了他。
3: 嗨，您别说这个，他也是为你好，已经摊上事了，不要紧，咱们到里边见见里边的大人。
2: 还好原来的刑部尚书啊是魏忠贤死党，已经被抓走了，现在换了个临时代理的，这个人呢官拜侍郎，叫黄科赞。黄科赞呢和李明的父亲李经文是同科进士，两家挺好，就让李明带着师父大哥进了刑部衙门，先拜见了黄侍郎，把事情说清，然后来到前边班房干嘛呀？想看看李文莲干什么，还不敢露面，躲在暗处往那一瞧啊，哎呦，把李明的鼻子都气歪了。只见女屠户李文莲，嚯，穿了一身新衣服，头戴紫色五升公子巾，紫色花袍，上绣大朵牡丹花，葱心绿的长裤，高腰粉底造靴，精神焕发，大马金刀的坐在班房中的一把太师椅上，班房里就这么一把椅子，他往那一坐。李明心的话，这小姑奶奶哪是来打官司，分明向上级官吏到班房视察来了。就听女屠户在那喊，哎，你们头怎么这么难请啊，人去了好半天也不见他的鬼影子，把大爷担在这儿了，茶水点心要啥没啥，你叫我怎么蹲在这儿，我可告诉你啊，大爷是刺杀三边总督杨赫的正凶正点子，不把我伺候地道点，大爷不高兴，跺脚上房一走，这人命关天的血案，叫你们这帮小子替我背着。再看几个捕快啊，被打得鼻青脸肿啊，女屠户揍的，女屠户一骂，这帮人不但不生气，反而作揖打签陪着笑脸，哎呀，回大爷，我们的头啊叫毛巾长，外号人称金毛猴，嘿，狗朋友最近硬汉，要是见到大爷你还那不上赶大爷吗？大爷爷别急，他这就来了。女巫一抬手，给这捕快一个嘴巴，打那捕快一咧嘴没敢挨呀，哼，大爷不听你这破话，我要真的拍照，快温水上点，哎，好了。江建臣不由得摇摇头啊，哎呀，怎么这么胡闹啊，就在这儿有人传话，哎，头来了，头来了，快快闪个人来。紧跟着四个小捕快簇拥着一个彪形大汉走进班房，这个人呢就是班头金毛猴啊，有个三十七八岁，身高七尺开外，肩宽背厚，虎视生生。你想啊，在这当班头净说上句了，净打人了，早听手下人学舌，没进门已经气得眼睛睁得溜圆呢。怎么，只见他坐那把太师椅上竟坐了一个20岁不到的俊美少年，不由得大吼一声，嗨，死贼头，快给老子滚起来。说着呜，蒲扇帮着大手向女屠户当胸呜抓来了。你想啊，女屠户再泼辣到底是个女孩家，前胸禁区能让人胡乱抓，可把他气坏，他微微一闪身，眼看大手来到切近，一翻腕子，正叼在金毛猴的手脖子上，微微使劲，金毛猴受不了了，手腕像折了一样，连喊饶命啊，哎呦，大爷饶命饶命，瞎了眼的东西敢跟我耍横，官司你替我打了吧。女屠户一甩，啪，把金毛猴摔在地上，随后蹭双脚一点，已经窜出帮房，两脚一跺，他上房 站在房坡上，双手掐腰：“小子，我走了啊！”
3: 啊，金毛吼傻了，这点子要飞，吓得他冲出班房，扑通跪地上，连连摇手：“
2: 哎呀，大爷别走，大爷请回。”
3: 他明白呀、啊，要是把杀人凶犯跑了，他得蹲监坐狱，那是实职。就在这一阵，刑部室。

0: 郎黄科赞从后堂赶了出来，见此情景抱拳拱手：哎呀，少侠，请留步，快醒下来，手下人得罪了你，我替你罚他们就是。女屠户本来不想走，她就是为了抖擞威风，吓唬吓唬刑部大班的金毛吼。一看金毛吼跪地下请他留下，普快跪了一大片，那个当官的对他低声下气，他高兴了，唰一飘身跳了下来，冲着黄侍郎说：你是刑部的官啊？
1: 啊，是是，
0: 看样子官不小啊，黑心钱捞的也不少吧。大爷是侵犯要案，记住了啊，每天给我准备三桌上等酒席，再挑两个你府中的郡丫头伺候我，大爷认可蹲监坐狱，你也好官升三级，听着没有？江建成一看黄侍郎出头，知道不会闹翻，急着把五凤楼李明换出刑部。现在江建成难死了，皇上逼他叫他骗杀侯国英，这边李文莲为自己蹲监坐狱，顾哪头啊？哎，李明，凤楼，我对侯国英虽然没有真情，但绝不能屈服圣命前去骗杀他。可是眼下女屠户为我蹲监坐狱，他师父神尼又不能饶我，我只可到狮城堡去。你们赶快回去告诉我的师兄，我去去就回来。江建臣还有一半话没说，他现在想到狮城岛骗杀侯国英，我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他杀了，皇上讲我饶恕，我在皇上面前再救下李文莲。就这样他眼看李明五凤楼走远了，这才转身奔辽东狮城岛赶去。离开京城走了不到十五里地，突然后边有一个人追了上来，江建臣凭耳音听知道这人是追自己的，止住脚步等了一会儿，由远而近，那人来到近前，他一看正是快刀雅阎罗郭天柱。江建臣佩服他是条铁汉，所以以雅叔相称，上前还没等见礼，雅阎罗把脸一沉：江建臣，你要上哪去？你要一走了之吗？我家少主人对你一往深情，为了你单冒杀身大祸，替你报了复仇，如今要替你去刑部投案，于情于理你都不该弃之不顾啊。我受华山两代知遇之恩，明知以卵击石也不能不拦三峡大驾，你如果马上回去去救文莲，咱万事皆休，要不然我叫你血溅当场。江建臣明白雅阎罗误解了自己，他知道自己正是为了救出痴心未及的女屠户李文莲，才屈从圣命为皇上铲除心腹大患，骗杀侯国英。可这事情不能说呀，这朝廷机密，有关先天无敌派的声誉，他不明言只可笑了笑：雅叔啊，江毛之心为天可表，老前辈日后赐之，你闪开，让建臣上路。雅阎罗郭天柱对江建臣的含糊其辞他如何能信呢？不退反进，以栖身到江建臣身前三尺，毫不迟疑的擦抽出快刀。哎，雅叔，你听我说，凭我江建臣三个字难道还不能取得你相信？江建臣说的是肺腑之言，可雅阎罗听了变味了，他把江建臣那句凭我江建臣三个字错会为向他示威。哼，好，你是不听我的，既然这样我绝不容三峡多走一步。江建臣心腾的一跳，知道他误会，他把心一横，想说出真情实话，也是该着出乱子，还没等张嘴说呢，就在这阵儿啊，由远而近来了五匹马，五匹马上乘坐四个人，这几匹马像闪电一般来到贴近，马上之人边走边喊：江三爷，等等，让我们收拾那个鹰爪孙。鹰爪孙就是当官差的，还没用江建臣分说呢， 四条人也

江建臣拿不定主意，他想，我去干什么去呢？是和侯国英团聚吗？不是，我要杀他。我能下去手吗？就看这四个人为我拼命，侯国英为我呕心沥血，可是不杀侯国英，我活得太艰难了。皇上不容我，大师兄不容我，李文莲蹲监坐狱。哎，爸，侯国英啊，我对不住你了。想这儿，搬个人凳，乘胯坐地。武帝马五个人马上加殿，直奔圣岛。简短接说，他们来到了海边上。这个地方是临时的港口，有无数的军兵把守。瞧见了秦岭四煞，上陈失礼，哟，四位爷回来了。嗯，赶紧往里边通禀，告诉我家岛主，就说江三爷来了，快准备大船，时间不但乘风破浪，来了一艘大船。江建臣弃马登舟，大船在海中行驶，水波万里，碧浪扬帆，很快来到石城岛的沙滩上，下了锚，搭上跳板，蹭蹭蹭，众人下了船。江建臣抬头一看，可了不得了，这座岛子修的固如金汤啊，随着地势高矮起伏，修了一座城，城墙高大坚固，城内屯兵，外边设防，不足半年呢，这座荒岛被女魔王整理的是井井有序。生平傲骨凌人的江建臣不得不佩服侯国英的韬略与才智。他们刚走了没几步，哎呦，就看远处跑了一个人，像小燕一样啊，飞到江建臣近前。江建臣一看，正是侯国英自己来的。哎呀，建臣，我们又见面了。江建臣看着他没说话。秦岭四煞上前施礼交令，侯国英心情很好，告诉受伤的去治病，叫左青龙去休息，随后军兵陆续全都走了。侯国英才伸出玉腕搭在江建臣的肩头。江建臣心里明白，我是来杀他的。当侯国英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他好像挨了一劈一样，身子一晃想要闪开，可当他的目光落在侯国英的脸上，他的心颤抖了，人也惊呆了。侯国英消瘦的身材，怀揣鹿甲，眼看要降生，那腰比原来粗了两三圈。女魔王侯国英扑到江建臣的怀里，建臣呐，不要说话，让我好好的休息会儿。说完，他闭上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江建臣眼睛湿润了，他把心一横，猛蹙钢牙。侯国英啊，虽然我们俩有这段孽缘，可是你也把我坑苦了。为了我们先天无极派，为了大明江山，我不得不如此。想着，他把手掌慢慢的举起来，

0: 先天无极派的真气。干嘛？他这一掌要印在侯国英的后背上，让他毫无所觉的甜甜的死在自己的怀里，这是他最幸福的死法。他的手已经落下了，在四挨上没挨上之际，侯国英啊趴在江建臣的怀里，腹部顶住江建臣的前胸，腹内的小孩啊突突突的一跳动，江建臣像被利剑穿心那么难受啊！侯国英要临产了，他要替我家传宗接代生儿女了。他立刻想到父亲司马文龙一生的遭遇，母亲杨碧云的红颜薄命，自己幼时被遗弃，侯国英对自己生死苦恋快要坠地的孩子，这些，哎呀，我怎么能把他杀了呢？他手慢慢的落下来，可不是落在女魔王的后心，而是小心的搂住他的腰。女魔王把脸贴在江建臣的怀里，露出了一丝笑意。你说侯国英知道吗？知道，但是这个女人太有心机了，她已经摸准了江建臣的脾气了。江建臣心乱如麻，唉，别想这些了，烦恼事儿太多了。胳膊一圈，左臂下沉，他轻轻把侯国英啊拖起来，一步一步向海边走去。侯国英睁开了一双美目，看了一眼江建臣，江建臣眼睛挂着泪水，他轻轻的给他擦着眼泪。建臣呐，我真满足了，因为你第二次不舍得杀我。江建臣心头巨震，几乎失手把女魔王摔在地上。啊，他知道我要杀他，可是他还对我这样，天！这可怎么办？侯国英两个胳膊死死地勾住江建臣的脖子，把骨肉骨热的俏脸贴在江建臣的腮边。建臣，你是赫赫奇男子，凛凛大丈夫，我从你脸上能预测出准确的阴晴了。江建臣慢慢地坐下，把头也埋入侯国英的怀中。这阵儿凉风习习，海鸥扑啦啦在空中飞旋，这一切都没有惊动这两个人。两人一直保持着这种姿势，直到月上海天。这对生死冤家正沉浸在他们相识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浓情蜜意之中。就在这阵儿，突然有个苍老声音喊：“两位三弟呀、啊，上好的一桌子海鲜热了三次，都走味儿了。蓉儿说了，不给他们热了，这玩意儿凉了可真腥啊！”啊！江建臣一愣，他听出来说话的是六指追魂九子伦。啊！江建臣机灵打了冷战，我想杀侯国英，九子伦能饶我吗？有九子伦，又想到许孝红，哎呀，我上了皇上的当了。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六，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7:50前郭新闻，7:50到8:0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10到11:20前郭新闻，11:20到11:3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10前郭新闻，18:10到18:2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一秦娥那天从风萧萧家跑出来，脸上烧的就跟红火炭一样，跑了好半天，摸着还是发烫。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罪恶感，真的不是在演戏练戏，而简直是跟风萧萧在一起耍流氓了。他突然对风萧萧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他明明是要故意抱住自己，他甚至都感觉到他的肚子马上要贴上来的力量，他一下子就把他跟那个被枪毙的教干联系上了，还有他舅，还有廖耀辉，而自己就是胡彩香，就是那些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看来楚家和对自己的那些恶毒眼神都是对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自己确实出现了邪念，甚至觉得被风萧萧那样紧紧地搂着抱着
6: 是很舒服、很愉快的一件事儿。
5: 易清娥觉得自己不是个啥好人了，他不想做他舅，可好像他也快成他舅了。那天易清娥回到宿舍，就跟出了门做了贼回来一样，半天说话都是语无伦次的。惠芳玲说，楚家和今天都来找过你好几次了，问你去了哪儿，说风萧萧咋也不见人了。易清娥听了就更是觉得无地自容。惠芳玲为了跟周玉芝睁眼青蛇的角色，有点讨好巴结易清娥的意思，他们都希望他能多带着他们一起练练戏。那天周玉芝刚好不在，惠芳玲就缠着易清娥把戏走了走。走着走着，惠芳玲就问易清娥，
6: 都说风萧萧爱上你了，是真的不？
5: 清娥，要是爱上了你就同意，知道不？咱们这一班就属萧萧家里边的条件最好了，而且人家长得也帅气潇洒，将来肯定是个台柱子，我觉得你们俩最般配了。哎，你就别让他楚家和了，这事不能让，你背后的好多坏话都是他说的，你知道不？易清娥说，
6: 我跟风萧萧没有的事儿，永远都不会有的，我永远都不会找对象。清娥，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你咋能永远不找对象嘞？我不爱找，真的，我不会找的，我一辈子都不会的。
5: 从导演说易清娥的爱情戏开窍后，每每排到两个人的这些场面时，总有好多同学来看，好像易清娥跟风萧萧的戏里是有无穷的秘密供大家消遣观赏破解似的，这反倒弄得易清娥不自在起来，要再下功夫练，这些戏明显还能进步，可易清娥不想再跟风萧萧单独练了，要练每次也是叫青蛇一起练，或者叫周玉芝，或者叫惠芳玲，别人就传说这两条青蛇都是人家易清娥和风萧萧的电灯泡嘞。周玉芝不想被别人说就来得少了，惠芳玲倒是大大咧咧的，电灯泡就电灯泡，只要能跟着两个主角走戏，别人咋说都行，这样反倒让他的戏大大长进了。有一天古存孝导演甚至宣布把惠芳玲的青蛇由 B 组晋升为 A 组，两个青蛇的矛盾一下子就完全白热化了。最难处的是易清娥，她排练场里待着不是，回宿舍里待着也不是，有好多天排练一结束，她就独自一人到县城外边的河沿上寻找清静去了。这里是易清娥过去常来的地方，那时候做完饭收拾完锅碗瓢盆，他能到这里呆坐几个小时，看着河水流动，看着两排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翻抖着一边翠绿一边乳白的叶子，看着不同花色的鸟儿在石头上在树枝上跳来跳去，看着蝴蝶在草丛在花叶间鼓动翅膀，看着长长的蜻蜓在水上一个劲儿地试探起飞降落，甚至看着成群结队的蚂蚁在河堤上搬家驮运，一切的一切都让易清娥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时候一个细小毛虫的运动也能让他看好半天，在毛虫攀越翻身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还能用小树枝帮他们完成那些高难度的动作。也只有在那时，易清娥才能忘记自己所有的痛苦，变得跟这些花鸟虫草一样无拘无束无忧无虑起来。 那时候谁都会给他眼色看，而唯独这些鸟儿、蝴蝶、蜻蜓、蚂蚁、毛虫，无论见了谁都是一样的鸣叫，一样的起舞，一样的翻飞，一样的

运动着。他觉得只有来到这里，他才是跟他们一样的生命，一旦离开这里，一切痛苦就又扑面而来了。可自打演了羊排风以后，这里一清娥就来得少了，即使来也再无法安静下来，用一双眼睛长时间跟踪一对蝴蝶的行动，看一只红蜻蜓一程几个小时永远不疲倦的表演，他也难面对一只细小虫子的慢慢蠕动。他刚坐下来，就会有人把他认出来，说：“这不是羊排风吗？这不是剧团的易清娥吗？”他在这个县城的空间突然变得比过去窄小了许多。那时候胡彩香老师即使把他领到这儿把嗓子练唱，过来过去的人也是不太注意的，而现在他刚刚发出一点声音，身边就会很快围上一堆人来。易清娥突然觉得他是没有地方可去了。突然有一天，他在剧团对面的一个巷子里看见苟存忠老师拿着一个包袱正急急火火朝一个破仓库里走，他就叫了一声苟老师。苟存忠怔了一下，问易清娥今天咋没练戏。易清娥说星期天想歇一下。苟老师就说歇歇也好，消化消化，有时候比一个劲儿的死练更管用。易清娥想问苟老师到这儿干啥，又没好问，苟老师也没有叫他进去的意思，他就准备走了。可苟老师把一只脚都踏进门槛了，又退出来喊叫他说：“哇，来来来，今天既然磨四，你就看看老师咋吹火吧。”易清娥一愣，他早就听说苟老师是有一身好吹火技巧的，他把游戏湖里李慧娘演红了几十个线呢。可有人要学，苟老师始终不正面回答，就连朱团长几次要他把吹火的技巧传给几个武旦，说再不传害怕失传了可惜呢，可苟老师都没再接他的话茬。没想到苟老师是在偷偷练着，今天竟然让他易清娥进去看，他自然是兴奋得了得。这里是一个老棺材铺，县城人死了都是要到这里买棺材的。易清娥一走进去，看见几口棺材摆在那里，就有些害怕了。苟老师说：“娃不怕哦，做几口空棺材板板嘛。”这时候一个看门的老头走了过来，说：“老狗，你个棺材瓤子，今天咋还带了人来？”“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出了7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他们奔赴全国各地，点燃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本封面残缺、共计133页的小册子，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6期学员李赤雷的日记本，记录着他在农讲所学习期间的点滴。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大幕开启，广州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从各地选送来的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进入旨在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的农讲所，学习农民运动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知识，并且每日戎装操练，练习军事技能。1926年5月3日，第6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共招收327名学员，来自广西的李赤雷便是其中之一。按照李赤雷日记所写，他的正章编号为215号。1926年5月30日，应该是他忙碌辛苦却。

所开纪念五卅大会。11:30，出发东教场开会，约1:30即列队，大示威巡香。出发1:30即大雨滂沱，回所后，所长并冒雨演说10分钟。日记中提到的冒雨演讲的所长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第6届龙讲所的所长，他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较早地提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重要，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的观点。龙讲所为毛泽东提供了进行自己革命主张的一方天地，他给学员安排的课程多达25门，以农民问题为中心的课程占据大多数。他还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程。他要求学员要参与农村实际研究，建议他们到乡村中间去，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第6届农讲所成为历届农讲所中学员最多、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届。1926年9月，第6届农讲所结业，学员们立即奔赴各地，义无反顾投入大革命的洪流。李赤雷也作为特派员前往广西东南部一带开展农民运动。1929年，李赤雷参加了百色起义，用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到的政治理论和军事技能，在八桂大地上为工农武装割据和革命信仰而战斗。旌旗蔽空，气冲牛斗，如全国皆有如此民众，革命成功之期实不远也。他曾经在日记中充满激情地赞颂广州工农群众，憧憬革命胜利，后来的革命历史走向也果然如他所言。

是中共一大唯一一位少数民族代表，他是16岁便立志要让国计民生焕然新的邓安明。这是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5封邓安明家书，书信的时间跨度从1924年到1927年。1924年5月，邓安明在信中推掉了父亲为他张罗的婚事，虽深感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态度依然坚决。不过，对于无法回乡探亲，他却充满了内疚，乃植物缠身，无法摆脱，故只好硬着心肠不回去。他告诉父亲，儿明天回青岛，仍旧原事。原事指的是发展工人运动，领导工人罢工。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但邓安明仍坚持深入济南、青岛、淄博等地的工矿区，宣传革命真理，鼓舞工人斗志，组织工人运动。1925年2月，在交济铁路工人发起全线大罢工的同时，邓安明领导青岛四方机场工人举行罢工。四方机场罢工的胜利和交济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将青岛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4月，在邓安明的组织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发起大罢工，参与工人达18000多名。1925年5月4日，邓安明遭逮捕，随后被驱逐出青岛。5月29日至30日，骇人听闻的青岛惨案、五卅惨案相继发生。中共中央随即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号召。邓安明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回青岛，投身五卅运动的洪流。1925年11月，邓安明再次被捕，狱中他遭到严刑拷打，却从未屈服。后因伤口溃烂诱发肺痨，在地下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得以保外就医。邓安明出狱后，父亲苦劝他不要再参加政治活动，回贵州老家，被断然拒绝。这是中共五大召开前夕，邓安明写给母亲的信。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他无比兴奋地向母亲讲述着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现在北伐军将打到徐州，山东不久就可以打下。然而，北伐战争尚未结束，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就迫不及待地背叛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1928年12月，邓安明第三次被捕，这一次他未能再走出牢狱。1931年4月5日，邓安明、刘谦初等22名共产党人壮烈就义。牺牲前，邓安明写下了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用诀别诗表达了奔赴革命的无悔人生。洒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缘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今天呢，咱们不说唐僧师徒，也不说西游记里面的那些大魔王，我们说一说唐僧师徒在西行路上遇到的一对小妖，精细鬼和灵力虫。精细鬼和灵力虫呢，是平顶山两个大魔头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帐下比较受宠的两个小妖。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打听到唐僧师徒将要路过平顶山，自然非常激动。而银角大王变成一个腿部受伤，既不能走路也不能骑马的老道，骗取了唐僧的信任，定要悟空背他。悟空早就认出了老道是妖精所化，但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了。他故意走得很慢，只等唐僧骑着马走远了，就要一把抓过银角大王，把他摔成肉饼。银角大王也看出悟空的心思，于是就先下手为强，施展搬山的本领，把峨眉山、武夷山、泰山三座大山压在了悟空的身上，然后自己腾空飞起，把唐僧、沙僧、八戒抓到洞府之中。回洞之后啊，银角大王就派精细鬼和灵力虫拿着净瓶、紫金葫芦，准备把悟空装入瓶中，化为脓水。这两件法宝的功用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把这两个宝贝的盖子揭开，口子朝下，然后呼唤打击目标的名字，只要他答应一声，就会被瞬间吸入瓶中，不消一时三刻，就会一命呜呼，化为血水。就在两个小妖拿着法宝走在路上的时候，三座大山的山神已经知道自己的大山压着的竟然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赶忙跑过来将悟空放出来。脱身而出的悟空忽然看到万道霞光，就向当方的土地山神询问是怎么回事。当方土地都知道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宝贝，于是就告诉悟空，八成是这两个大王派小妖拿着宝贝来装孙悟空了。悟空知道情况后心生一计，打发土地山神走了，然后变化作一个道骨仙风的老神仙，等候着小妖的到来。不大一会儿啊，精细鬼和灵力虫就拿着宝贝出现了。悟空就和两个小妖攀谈起来，说自己是蓬莱岛来的神仙，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后呢，就问两个小妖去干什么。两个小妖于是就把自己的任务和法宝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悟空。悟空拔出一根毫毛，变成一个很大的葫芦，说你们的宝贝不如我的宝贝。俩小妖说，你的葫芦大是大，但我们的葫芦能装人，所以还是我们的比你们的好。悟空信口开吹，说你的葫芦能装人，装人算什么，我的葫芦能装天哪。一听悟空的葫芦能装天，两个小妖顿时是眼馋的不行不行的，他俩商量一下，就准备拿自己的葫芦外加净瓶和悟空交换，不过有个条件，就是要悟空现场表演一下装天以验真伪。悟空的牛既然已经吹出去了 啊，少不得就要想方设法把这个牛给圆上。啊，他念了咒语，把日游神、夜游神、五方揭谛都叫到耳边，让他们赶快奏明玉帝要借天装一下，不然就要动起刀兵打到凌霄宝殿。玉帝听了这个请求啊，连到荒唐，说天怎么可能装进一个葫芦里啊？幸亏哪吒三太子聪明，出了个主意，说不就是骗骗两个小妖精吗？把真武大帝的造雕旗借过来，往北天门上一挡，遮住日月星辰所放的光芒，对面不见人，就说把天装了，不就完了吗？玉帝准奏，令夜游神等告诉悟空。于是哪吒就在悟空把葫芦抛起来的瞬间，展开造雕旗，遮住了日月星辰，眼前顿时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两个小妖信以为真，当时就把玉净瓶加紫金葫芦给了悟空，换到了悟空那个毫毛变成了大葫芦。悟空拿到葫芦净瓶，一道烟走了。俩小妖开心的要死，兴致勃勃，也学着悟空将葫芦抛起，连抛几次都掉在地上，天空还是一片湛蓝。这还不算，悟空当真是一毛不拔，就连这根毛也还是收了回去，搞得两个小妖是四手空空。这俩小妖就是再笨也知道自己被骗了，他俩完全被吓傻了，呆呆怔怔连声道，怎的好怎的好，当时大王将宝贝赋予我们，叫拿孙行者，今行者既不曾拿得，连宝贝都不见了，我们怎敢回去？这一顿直直的打死了也，怎的好怎的好。在片刻的麻木之后啊，两个小妖就开始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灵力虫最初想逃避，说我们走吧。惊虚鬼说，往哪里走吗？灵力虫道，不管哪里走吧，若回去说没宝贝，断然是送了命了。下面是咱们的重点，一定要仔细听好。惊虚鬼道，不要走，还回去。二大王平日看你甚好，我推一句在你身上，他若肯将就留得性命，说不过就打死还在其间，莫弄得两头不着，去来去来。最终的结果呢，是灵力鬼接受了惊喜虫的建议，于是两个小妖转步回山，回到山上由惊喜鬼开口，如实将上当的经过以及交换宝贝的动机禀报给了两个大王，并且也确实按照当初的约定推了两句在灵力虫身上。我们也是妄想之心，养家之意，他的装天，我的装人，与他换了吧。原说葫芦换葫芦，灵力虫又贴他个净瓶，谁想他仙家之物进不得凡人之手，正试验出就连人都不见了，万望饶小他们死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虽然气的是七窍生烟啊，不过还是看在以往的情面上，骂他们两句蠢货，也就饶了他们的性命。

0: 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5+2轻断食减肥法。
3: 那我们怎么做能够帮助我们老年朋友减重呢？
4: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适合于中老年人减重的方法，既安全又有效，还不会造成一个低代谢的一个窘境，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5+2轻断食的这样一个方式。
3: 轻断食和刚才我们提到的一顿饭不吃不一样的是吗？
4: 轻断食的特点在于轻，我们是要比吃饱餐要适度的减少，但是呢它要保持一个基础的能量摄入，让我们的身体的能量代谢能够达到一个最低的一个平衡，既不会造成低代谢的一个状态，又能够满足一个基本的营养需求。
3: 嗯，
4: 这是给老年人比较适合的一种方法。
3: 嗯，别说老年朋友了，我觉得听完之后我都特别的心动。那我们看看您提到的这个轻断食的饮食究竟该怎么做呢？
4: 人为了吃饭这个事儿啊，做了好多研究，就为了这个断食，到底是断一天啊，断两天啊，断三天啊，是隔天一断啊，还是6日连着断呢？都有人做。经过很多的研究啊，人们发现呢，5+2轻断食是一个人们比较容易坚持，并且呢，确实有一定的作用的这种方式。何为5+2呢？1周7天，5天正常吃饭，2天特地少吃。
3: 那咱们怎么安排呢？比如说从周 1到周 日哪几天做这个轻断食？
4: 这2天呢是不连续的2天。举个例子，周 1和周 42天轻断食，剩下5天正常吃饭，或者是适当的少吃，这样的一个模式。周 1饿一天，2、3就吃饭了，还吃得挺饱。周 4又饿一天，5、6日又吃饭了。这样呢，它的整个能量代谢我们叫做跌宕起伏，哎，它不会一个特别平稳的一个方式，它的减重效率就能够慢慢的就能够显示出来了。
3: 每天怎么个吃法呢？
4: 你那5天吃的时候正常吃饭，或者是适当的少吃，我们3大营养物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在这其中脂肪是最容易产生消耗掉负担的，所以我们要吃的清淡一点，要油脂少一点，而蛋白质撑的时间更长一点。老年人的晚餐之中可以呢，哎，吃的量少一点，但是精致一点，让自己的蛋白质呢稍微提高一点，既保护了您的肌肉，又不增加消耗到太多的负担。
3: 2天是用这个轻断食的饮食，究竟该怎么做呢？
4: 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早上要保证优质的蛋白质，鸡蛋一个，奶一袋或者是酸奶一杯，但是这一餐没有太多的主食，有一定的碳水化合物，可是它以蛋白质为主。中午啊，确实得少吃点，但是不是完全不吃，一个水果或者是半斤蔬菜也可以控一控你的胃肠道，但是它有一点基础的能量。到了晚餐啊，我们还是要强调稍微吃一点，这里是生重，25克的主食，250克的蔬菜，再吃上50克的蛋白质的食物。那么为什么放在晚餐呢？因为我们考虑到中老年人还是等着孩子回家吃饭，你晚上人家吃饭你光看着这也不合适， 所以我们把它晚餐呢让大家稍微丰富一点。当然根据您的生活习惯，说我中午愿意吃的好一点，晚上吃这一个水果照样也是可以的。一天中吃这些量，自己组合分配都可以，
3: 嗯，
4: 来满足自己能够长期坚持的这样一个作用。
3: 何叔叔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做到，三顿都吃饭，而且每周的话只有两天轻断食，
3: 嗯，
5: 而且那两天的话也有肉，也有什么水果蔬菜，
3: 对呀、啊，
5: 也有这个主食，
3: 总量也不太少呢。
4: 它就让你有盼头，饿一天后边有两天接着能够吃饱饭，大脑觉得不是很累。
3: 我们何叔叔想减十公斤呢，这得多长时间才能减掉十公斤啊？
4: 它是一个能量差，当你摄入的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能够产生7000大卡的一个能量差，就能够减一公斤脂肪。5+2的轻断食，如果以周为单位，一周让您的总能量消耗大约是3000到4000千卡，就意味着认真执行。

0: 说，那你要认真的把吃饭当吃药好好减一下。我们就给这位老人家呢设计了5+2轻断食的方式，一年半的时间他减了40公斤，说我终于能够从轮椅里站起来了。
1: 怎么样何叔叔，这次听完陈医生的介绍之后有信心了没？
2: 这真有信心了，而且我一定得至少坚持半年，我看能减多少。
1: 坚持啊，
2: 希望等到半年以后再见我，等跟专家似的这样身材啊。
1: 对，希望如此哈、啊。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钉钉子精神整治工作中存在的矛盾问题，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11: 重点关注，全国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山东济南举行。
10: 新闻聚焦， 第七届军事大数据论坛在贵阳举办。
11: 直击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联合友邻单位开展实战化油料保障演练。
10: 环球军情，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
1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长征路上的精神行囊》，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
11: 习主席明确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关键抓手，及时校正政绩观偏差，以钉钉子精神整治部队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进一步激发官兵自主抓建的能力活力，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请听报道，校准政绩观为抓建基层赋能，采自总台。

0: 军事记者邓锡光、鲁嘉玲，特约记者马帅、吴文涛、李安昌发来的报道。
1: 文军起飞登场。
2: 初夏时节，B-76集团军某旅训练场上，某班组正在组织开展战炮班战斗行动科目训练。记者看到战士们操作装备，动作连贯，配合默契。在训练的间隙，班长潘鑫向记者介绍说，两天后全旅将举行专业技能比武。与去年相比，虽然今年的比武科目设置难度更大了，但全班战友有信心比出好成绩。
1: 今年相较去年比武科目而言，更加贴近实战，如炮长要求完成无人机操作使用，还有伪装防护，要求我们即打即撤。不管比武结果如何，大家都通过这段时间的训练，提升了班组的整体协同能力。
2: 专业技能比武群众性练兵活动是部队夯实战斗力基础的重要实践路径。B-76集团军某旅作训科姜维义连续三年负责全旅专业技能比武的方案设计。他告诉记者，为了更加突出专业技能比武的广泛性，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将全旅所有的专业都纳入了比武科目范围。他本以为比武竞赛方案能顺利过审，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被旅党委泼了冷水。
3: 是啊，当时就提出了一个科目设置有点紧呢，包括里面的内容设置都要变化，而且这个难度增加，实际上也是从树立正确政绩观给大家做引导的。经过大家充分讨论，既然是比武，把这个战斗力放在第一位来评判。
2: 对部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唯一的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B-76集团军某旅党委一般人认为，像比武科目难度设置不高等制约战斗力提升的惯性思维一定要坚决破除。B-76集团军某旅范义涛对记者说，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旅党委深刻把握前绩和险绩的辩证关系，紧紧扭住部队抓基层打基础的薄弱环节，组织专题剖析研讨，深挖彻查问题根源。
4: 我们基层在落实习主席的政绩观的要求上说，那就应该抓实抓硬抓长久。去年我们大项任务很多，部队在高度动散条件下，主要是以各营为基础来抓建，出现了不好的倾向，就是抓基层的标准不一，我们的基层基础的确很薄弱，
2: 找准问题症结，精准发力施治。后来B-76集团军某旅党委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反复征求意见建议，最终形成统一意见，有针对的制定一系列立长远增后进的务实举措，重点是党委机关常态化帮带基层，推行营连主官抓建基层责任制等。B-76集团军某旅张大超，
5: 抓营级党委建设，当时也是发现营级党委离开机关之后自己抓什么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因此呢，今年旅里面研究呢，推行让营连主官自主筹划，今年重点抓几项事儿，让他自己有目标有抓手，他自己提出之后要在单位进行公示，让群众来监督你。
2: 基层官兵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不是旁观者。记者了解到，去年B-76集团军某旅的官兵们在93阅兵、高原驻训、武器效能试验等重大任务中经受了难得的锤炼，也收获了很多荣誉。面对旅党委推出的下大气力抓基层打基础等一系列举措，有些官兵刚开始不是很理解，甚至有一些抵触情绪。B-76集团军某旅朱鹏，
6: 刚开始的时候就抓内务的这个事情，我们将近有30%的人就不理解我们是怎么解决的了。我们从阅兵的标准、阅兵的形象、阅兵的作风感召大家，让大家认识一个标准。
2: 改变源于知耻而后勇。四营是B-76集团军某旅去年参加93阅兵的主体单位，可是在两个多月前的全旅内务评比中，四营十连的排名却几乎垫底，这让一些头顶荣誉光环的官兵感到羞愧难当。B-76集团军某旅李兴桥，
7: 真的就是让我们的脸很红啊！通过后面我们不断的这种抓了内务建设，抓了队列养成，它是有成效的。在全旅当中表扬了两个，一个是我们连支的履职尽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连支的这种气质形象。大家集体荣誉感起来以后，这种积极主动性、训练的热情度、专注度是有所提升的。
2: 几天前，记者从B-76集团军某旅

0: 专业技能比武暨军事体育运动会上了解到，共有12个科目实现了创破纪录。第76集团军某旅范义涛高兴地对记者说，政绩考核考的是实际，念的是初心，量的是担当。下一步他们要继续发扬钉钉子精神，把部队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持续抓下去，在险绩与前绩的辩证统一中，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发扬钉钉子的精神，就像习主席说的，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要一锤一锤的钉。
2: 作为基层部队来说，是怎么把政绩观这个核心的东西转化为为部队服务、为练兵备战服务？
1: 所以说，领导干部你要一锤一锤的去锤，开小口做大事。
3: 继续关注新闻。
0: 记者李由之、刘雪涛报道。5月21号，第七届军事大数据论坛在贵州贵阳举办。本届论坛以数字科技战斗力转化为主题，设置主论坛和6个分论坛，以专家报告、主题研讨、成果展示等形式展开。论坛依托贵阳大数据产业集聚优势，融合数字经济发展资源与国防科技创新力量，聚力推进军事数字科技高质量发展、高效能转化。与会专家学者紧紧围绕数字赋能科学研究、高价值数据挖掘与决策、大模型智能体可行应用等话题进行交流研讨，为大数据技术在军事领域的深化落地建言献策。
3: 本台消息，全国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近日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2支代表队、96名选手同场竞技。决赛设置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2个环节，全面考察选手在政策咨询、安置服务、就业创业扶持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这次大赛是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建以来首次组织的全国性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竞技活动。
0: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请听总台记者张建栋、于简迪，特约记者陈元、强志晨、贺高斌的报道。
4: 昨天早上，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相比之前组织的发射场区演练，本次合练参试单位更多，是神舟23号任务发射前的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实际发射的全区合练。合练中各单位配合默契，指令流畅，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
5: 我们整个航区内所有的测控设备、通信电路，然后我们的人员都要全岗参加这个全系统的，还是类似于一个测控通信系统的演练。当然我们发射场系统包括我们整个测发零号也是要参加这个活动的，然后为最后的发射做好准备。
4: 通过合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
5: 因为从4月底到5月底这段时间属于发射场气温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它会带来空气对流的增强，就会带来风，风就会带来沙，这个过程中对我们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船舰组合体的转运，然后我们船罩组合体的转运，包括就是我们对于船舰组合体转到发射区之后的防风沙，这些都做了一些措施。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
6: 全区合练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的流程，一比一的开展。

0: 我们整个全系统演练呢，我们整个支撑的产品是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近日联合友邻单位开展实战化油料保障演练，请听报道。
3: 储油分队注意，空军战机编队油料告急，立即启动一级保障预案，开设野战油库。
4: 演练开始，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储油分队官兵快速卸载储油设备，布设拦油堤，展开箱体连接管线，架设荷管，将输油管线顺利对接战机，成功为战机补足油料。
3: 报告指挥员，前方道路炸毁，车辆无法通行，请求支援。
4: 运油分队车队在行驶途中突遇前方道路遭模拟敌炸毁，路面坍塌特情，指挥所研判态势后立即协调陆军航空兵部队多架直升机携带桶式油囊紧急升空，并平稳空投至空军部队地面阵地。空军某部张民生，
5: 联合油料保障模式，油料补给更加快捷高效，解决了单一保障力量不足、补给链路长等问题，为实现全域机动能力提供了坚实的油料支撑。
4: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王登山介绍说，这次演练他们聚焦实战化需求，整合联勤、空军、陆航油料等多方保障力量，优化保障流程，共享保障资源，全面锤炼了多军兵种联合保障、快速响应、精准补给的过硬本领。
6: 此次多军种联合油料保障演练全程以实战需求为导向，充分释放各体系之间的作战效能，强化了作战要素之间的能力耦合，同时也打通了协同配合的梗阻，进一步提升了空地一体化联合保障效能。
4: 特约记者李游、马超、徐平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倪双云、唐中飞报道。近期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为切实提升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近日展开全员防灾减灾实战化训练，官兵们通过理论学习、器材实操、应急拉动等方式，重点检验部队的快速反应、机动投送、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遇有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出动、有效处置。
7: 总台央视记者朱若梦申阳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外媒记者提问称，美国代理海军部长21号表示，美国暂时停止一项对台湾地区的军售，是为确保在伊朗战事中拥有所需弹药。台湾方面22号称，没有任何信息表明美国打算对此次军售做出任何调整。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8: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白俄罗斯总统新闻局当地时间5月21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天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两国军队核力量演习。另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天发布的消息，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普京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重申，核武器是保障两国国家安全的极端特殊措施。普京表示，俄罗斯、白俄罗斯不打算卷入军备竞赛，但将继续发展战略和战术核力量，将核三位一体保持在必要足够水平。俄白计划为战略火箭军换装新型固定式和机动式导弹系统，继续接收现代化核动力潜艇和新型战略轰炸机，并结合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提升战备能力。
7: 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5月21号表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吉安组织成员国及其伙伴方的团队日前举行了多场抗击电脑网络攻击的信息安全保障演习。据俄外交部网站21号发布的新闻公报，在吉安组织轮值主席国俄罗斯的倡议下，来自该组织成员国及其伙伴方的20多个团队19号举行了数场演习，旨在改善信息安全领域合作，加强互信，协调行动，并共同对抗电脑网络攻击。据了解，吉安组织成立于2002年5月，由1992年签署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演变而来。该组织现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2: 总台记者王正当地时间5月22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称，如果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伊朗方面21号消息称，穆尼尔当天将赴伊朗首都德黑兰磋商，旨在进一步推动伊美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晚些时候说，巴方官员当天将前往德黑兰，他希望此行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一名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当地时间22号下午，穆尼尔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7: 据黎巴嫩方面5月22号凌晨消息，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黎真主党武装2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21号向黎南部多地的以军士兵和车辆发动多次火箭弹和无人机打击。以色列国防军22号早晨称，发现两名武装人员在黎巴嫩南部距离以色列几百米的地方以可疑方式移动，以军随后发动空袭打击了这两人。
2: 总台央视记者许潇报道，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额外增派5000名美军。此前，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15号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此外，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9: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7: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长征路上的精神行囊》，作者左立东，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2: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踏上了漫漫征途。出发前，部队要求精简行囊，轻装前进。为此，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王稼祥把暂时用不上的东西都扔掉了。当他把两个策略等级分马列书籍也扔掉后，很快又捡起来重新塞进挎包，并喃喃说道：扔不得，扔不得，如果把马列主义的书扔掉，就不是轻装，而是解除武装了。长征路上，王稼祥问身边的毛泽东主席说：你都轻什么装了？毛泽东回复说：我连饭锅、牙刷、牙粉都轻装了。王稼祥又问：你铁皮箱里还有那么多古书，都是必要的吗？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一些唐诗宋词，路上捡来的地方志，都是必要的，比饭锅、牙刷还必要。当然，毛泽东的铁皮箱里还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及自己写的《农村调查手稿》。他说：“书比粮食重要。”万里长征，战事频繁，行军匆匆，饥寒交迫，险象环生，每一件随身物品都显得格外沉重，很多东西都丢掉了，唯独蕴含着马列主义真理的书籍没有丢掉。红军将士们将它们视为珍宝，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红军长征出发时，革命老人徐特立已经57岁，作为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同志，他随身携带了100多本书。大家劝他，这一路凶险万分，连吃饭都成问题，带这么多书，不仅自己受累，还会拖累队伍，不如丢下几本吧。他摇摇头，眼神无比坚定地说：枪杆子是我们打仗的武器，书本子就是我们思想的武器，没有知识，没有信仰，我们怎么走完这漫漫长路？我们可以丢掉身外之物，但绝不能丢掉革命真理。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的一天，徐特立去拜访当地书法家王石山时，看见几个年轻战士正抱着几大捆书准备当柴火烧，他既痛心又生气，当即制止，并从火堆里抢出几本书。有些战士不理解，他耐心地解释：我们红军从江西出发，过湘江，渡乌江，占遵义，我们原来哪知道世上还有这些地方，这些知识不都是书本告诉我们的吗？长征中的书籍早已经超越了文字本身，不仅承载着革命的理论，更凝聚着不屈的信仰、必胜的信念、胜利的密码，照亮了红军前行的道路，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埋下了思想的火种。开国上将陈伯钧被毛泽东称为红军干才，长征途中他坚持在马背上、战壕里读历史、军事、哲学，见缝插针地学理论、写日记。他在1935年6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越甘竹山，下小坪子，悬崖数丈，绝壁石生，石坎参杂，烂泥疏身，攀葛扶藤，举足难进。而我竟于最短时间，不但越过石达开受困顿之绝地，反而西北出天泉，东逼汉源，使敌人全取守势，东奔西驰。简约干净的文字里，洋溢着红军身处险境时的从容、镇定和自信。手中有书，心中有光。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雪山泥沼的重重困厄，不但没有阻挡住红军将士们渴求知识、追求真理、淬炼信仰的脚步，而且总能看到一幅幅生机勃勃的战地风景画。邓小平同志专注地审读《红星报》，利用稿件宣扬革命真理。程仿吴同志拿着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给战士们描绘人类社会美好远景。徐特立同志一笔一画地教战士们读书识字，明白革命道理。聂荣臻同志指导并参演话剧《庐山之雪》，激发官兵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路征战，一路坚守， 很多战士以笔为歌，以书为伴，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学会了读懂革命标语，更从书本中明白了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诚信念。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长征路上，红军将士背着书，读着书，护着书，走完了25000里，也把精神、信仰与作风带到了延安，带向解放区，撒遍全中国，激励更多的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崇尚知识，坚守信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7: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同：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 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1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1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5: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16: 在15/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 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7: 零号报告。
18: 零号讲，
17: 状态准备完毕。
18: 明白。
1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9: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0: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5: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1: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22: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6: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23: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6: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4: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着的。所以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6: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25: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6: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0: 已有676家中外炼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第四届炼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2: 本届炼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2: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3: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5: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4: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6: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7: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8: 我们合作社他也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3: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0: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

0: 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2: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8: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一煤矿发生事故，目前已致4人死亡，仍有90人被困。中国之声现场直击，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U17 国足斩获亚洲杯亚军，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如何重燃希望之火？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方称伊美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公共服务随人走，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更有保障。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新政发布，如何让民生福利均等普惠？
0: 湖南石门救援安置全力推进，贵州贵定清淤复产全面展开，各地抗洪抢险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机器人烹饪按客精准配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
0: 锋线瞭望，辽宁舰西太平洋演训展现全新作战能力，歼-35能在华越航母上起降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记者今晨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这次试验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

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美国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事事宜。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公司21号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部分地区已发布大规模疏散令。当局表示，一个容量为34000加仑的储罐出现泄漏，罐内装有甲基丙烯酸甲酯，这是一种常用于塑料生产的化学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表示，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过境货物则需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封条，且必须在15天内离境。匈牙利本月14号解除战争紧急状态，该国对乌克兰谷物及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据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阿尔及利亚正式颁布法律，认定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构成犯罪。阿尔及利亚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司法手段，确保法国正式承认其殖民历史，并要求法国妥善处理涉核试验有关事宜，并归还被盗的国库资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目前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那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目前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崔潇冉。崔潇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哎，好的好的，我现在正在赶往事发煤矿的现场。那么据我们了解啊，发生事故的煤矿啊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那么据山西沁县相关部门介绍啊，到目前为止，由于这个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生超限报警，导致这个突发事故。现在这个有个最新的更新数据，目前平安升井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1人，那么死亡的人数呢已经上升为8人，现在井下38人正在全力的进行搜救。那么据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当时井下当班作业人员共有247人。那么事故发生后啊，山西省市县主要领导已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安排部署，并启动了应急响应。那么具体事故的原因呢还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啊，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注册资本为1.22亿元，属于一座高瓦斯的矿井，年产能为120万吨。那么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也在现场将持续跟进关注。主播现在就这样。
0: 好的，崔潇冉。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2-3惜败于日本队，获得了本次比赛亚军。虽然距离亚洲冠军还差一步，但这是 U17 级别的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决赛，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青少年梯队在短短不到半年之内第二次打进了洲际比赛的决赛。
2: 同时，这支 U17 中国队也获得了今年晚些时候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即将时隔21年重返这个年龄段的世界赛场。从一步之遥到真正登顶，这批年轻人还需要怎样的锤炼？中国足球的青训果实如何才能迎来真正的丰收？来听总台记者王宇、贾金阳的报道。
3: 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开场后日本队逐渐凭借更高一筹的整体战术水平占据了场面优势。上半场第31分钟，日本队在一连串的传接配合之后，由李谦泰福利用个人能力小角度打门得手，场上的比分均势被打破，这让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出现了情绪的波动，被日本队短时间之内又连续2次完成前场抢断快速得分。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0-3落后。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亚洲大赛的决赛，面对强敌半场就3球落后，困难如山一般压在了U17中国队小伙子们的肩膀上。但是这是中国队在本次比赛的小组赛阶段就已经有过了一次搬山克难的成功经历，到了决赛他们同样没有丢掉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足球评论员肖楠认为，球员们强大的自信再加上出色的技术能力，让这支球队具备了克服任何困难的可能性。
4: 我觉得首先给我的感觉是这支球队的自信心心理层面是非常的强大了，通过这样的大赛他们不断的获得心理的成长，意志品质过硬。另外从技术上，我们球员的整体方面具备一定的攻防的组织能力，那么从个人上我看到了有不少球员呢具备相当不错的天赋，包括技术能力也非常突出，有1-1的过人能力，包括万象、邝兆雷啊，包括赵松元，这些球员的技术特点非常鲜明。
3: 果然，经过调整之后，夏部长刚刚开始，中国队就打出了一次精彩的手掌功快速反击。队长周雨诺破解掉对方的压迫逼抢，把球交给了前场的万象。万象迅速把球分给边路的队友帅威浩，自己冲向禁区接应。同时，前锋赵松元的前插也扯出了空当。最后，帅威浩横传又找到万象，万象摆脱对方后卫之后，轻巧挑射得分。
5: 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拦着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呢，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
3: 比分差距回到两球，日本队同样也出现了心理波动，他们的前场压迫不再凶猛，进攻也逐渐熄火。中队不断努力，继续寻找机会，给对手制造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下半场第34分钟，我们的前场逼抢也让对方后卫出现了失误。赵松元抢下皮球冲进禁区，制造了对手的犯规，随后他把点球罚进，比分变成了2-3。
5: 教练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补射，现在看看赵松元调整呼吸，助跑打门球进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了。关键这个时刻呀，中国队是起势的这个过程，2-3，双方只差一个。这个时候中国队是在走上坡路，
3: 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还有扳平的机会，可惜角球进攻里的头球攻门被对方的门将化解，最终中国队2-3一球惜败。今年年初U23男足国家队打进了U23亚洲杯的决赛，如今U17国家队又打进了U17亚洲杯的决赛，中国足球和亚洲冠军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的缩小。我们各支青少年梯队成绩显著提升的背后，离不开青训水平扎扎实实的稳步提高。来听肖楠的分析。
4: 我觉得首先我们的青训是结出了一定的果实，但是你说硕果累累，我觉得距离这个高度还有些距离，这是我们深耕青训这些年来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距离我们去丰收还需要同仁们更多的努力，需要我们在整体的意识上啊，青训意识和青训质量上面再进一步的提高。
3: 职业俱乐部梯队、校园足球和留洋锻炼等多种青训方式联合铸就的新一代U17中国队，已经站在了距离亚洲巅峰只差一步的高起点上。球队当中，万象、赵松元、邝兆雷、帅威浩等许多球员也早已被球迷们所熟知和喜爱，如今闯进世界大赛的舞台，肯定能给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助力。肖楠认为，接下来经过更多比赛的进一步锤炼，这些球员们的未来更加可期。
4: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通过比赛不断的历练和积累经验的，那么他们的比赛能力也通过这些高水平的比赛一点一点的获得的提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打上有质量的比赛，打上足量啊，量足质高的比赛。那么量足其实通过现在我们一系列的青训的，包括青少年的序列赛事，还有一个叫职业联赛。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像邝兆雷这些球员呢，已经能够在职业联赛中呢获得出场。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他们一方面通过职业联赛去锻炼，另一方面尽可能早的啊去留洋，就像万象他们已经走上了留洋路。那么我觉得不仅要寻求的一个美其名曰的啊这种留洋，我们更需要的是留洋的质量，要打上高水平的比赛，不仅仅是当看客或者过客，我们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长期的在优质的海外联赛中或者优质的高水平的职业联赛中能够获得稳定出场时间，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竞赛能力。
6: 在盈江，小满正当时，
7: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双方分歧深刻且广泛，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能够取得最终结果。
2: 巴加埃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他表示，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0: 巴加埃还称，伊朗目前唯一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首先需要在能够保障伊朗关切与利益的框架下实现停火。 至于下一阶段是否讨论其他议题，则属于后续事宜。针对核议题，巴加埃重申，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有权将核能用于和平目的。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2: 会议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了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该官员表示，谈判草案每天都在来回传递，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0: 一位美国官员22号表示，美军尚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现或摧毁任何爆炸水雷。该官员透露，海峡内目前尚无船只遭到水雷撞击或损坏。消息还称，自冲突爆发以来，尚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伊朗方面进行了布雷活动。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0: 北约外长会议5月21号到22号在瑞典举行，重点讨论国防开支、军工产能以及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议开始前发表讲话。
2: 在伊朗问题上，卢比奥表示确实有一些进展，他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正推动解决铀浓缩与高浓缩铀问题。他还批评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收费制度，称国际社会绝不能接受，并透露美国正推动联合国通过由巴林提出的相关决议。
0: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2号表示，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此前，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这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穆尼尔前往德黑兰这一动向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9: 就是说穆尼尔去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现在跟美国的谈判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就是特朗普最近一直威胁的，说要么几天之内你就达成协议，要么几天之后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所以穆尼尔去现在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局势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可能未来几天就要决定到底是打还是试谈。至于说是他去了能不能谈成，那是另外一回事。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表态？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9: 这就是现在美国为难的，就现在继续拖下去对美国很不利，拖下去油价会进一步上涨，美国国内反战的情绪会进一步高涨，但是再打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就美国现在是两个核心目标，一个是要把海峡打通，另外一个是要彻底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就是你再一次打起来了，你扩大战争，像美国说的，有可能占领哈尔克岛，有可能直接去伊朗境内抢夺浓缩铀材料，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力设施。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即便美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解决不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也不可能把海峡打通了，也不可能彻底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所以这是美国现在比较难办的事情。
1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很多在外打拼但是没有能够落户的人，最操心的可能就是孩子上学呀、看病报销、租房养老等等这些事儿。现在呢，国家给了明确的回应，基本公共服务不再卡户口，那人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本地人一样的待遇。
2: 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具体回应了哪些关切，如何让那些飘在城市里的人既安家又安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孙欣的解读报道。
11: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低不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可能是送外卖的小哥，可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据估算，仅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就有约1.7亿人。这些群体发愁的是什么？孩子的学位、租房的保障、看病报销、社保转移。以前这些公共服务往往和户口绑定，没户口就享受不到，或者享受起来非常麻烦。而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基本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你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户籍人口同等的服务。专家指出，党的18大以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约有3/4已经实现了常住地提供，但我国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保障他们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旭解读，
12: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1: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到底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意见中有哪些干货？刘旭继续给我们点出了几个亮点。
12: 一方面，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另一方面，构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长效机制，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0: 根据意见要求，以后随迁子女上学不仅有公办学位兜底，还能够在常住地参加中考、高考，更多稳定就业居住的家庭呢，可以申请公租房，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而持居住证就能够参加居民医保，享受同样的财政补助，甚至有就业困难认定、临时救助这些兜底保障，也会逐步覆盖到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
2: 不过咱们国家呢，城市这么多，有超大城市也有小县城，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有人口流出的地方，怎么做到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高国立强调，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13: 不仅包括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包括像苏州、无锡这样的地级市，甚至还包括像昆山、慈溪这样的县级市，包括浙江的义乌等等。他们呢，实际上就是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占整个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有的城市都是超过50%啊。那么显然对这样的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那确实需要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阶段来实施，应该呢合理的、 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这种财力可能、可承受度，制定一城一策的差别化的方案。
11: 比如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础教育、住房保障这些服务往往供不应求，怎么办？可以通过积分制等方式，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为主要条件，实现梯度供给，让贡献时间越长的人优先享受服务，同时逐步降低门槛。对于人口流出的城市，重点则是根据实际人口数量和结构，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做到提质增效，避免资源浪费。此外，意见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推动都市圈内公共服务共享。高国立对此做了解读。
13: 可以引导啊，都市圈内不同城市间啊，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布局，不要让这个外围的人口都扎堆集中到主城区、中心城区来上学、看病，这样就会带来中心城区的这种公共资源的紧张。而如果能够让教育、医疗资源在都市圈范围内能够更大空间尺度上均衡合理的配置，那就会引导人口啊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均衡。同时呢，也要推行这个都市圈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跨城通办，打通一些堵点，能够让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办理事项啊能够畅通无阻，真正能够达到一个都市圈尺度下的便利共享的生活圈，也就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的同城化进程。
11: 当然，要让服务真正随人走，光有好政策还不够，还得有实打实的保障。意见还在人、地、钱这三个关键要素上都拿出了硬措施。在钱的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让转移支付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人口时接得住、担得起。在地的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在人的方面，开展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按照服务半径完善设施布局，让公共服务从静态布局转向动态适配。总的来看，意见是国家首次专门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文件，它不再把户口作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唯一凭证，而是让服务真正跟着人走。当然，政策的落地还需要时间，也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拿出具体办法，但方

0: 方向已经明确，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惠及每一个人。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更好地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我县举办青年群体就业帮扶专项行动招聘会。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们，5月19号，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更好地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今天本台摘要播发这篇文章。文章说，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数量，又取决于质量，但质量更关键、更重要。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新时代新征程所肩负的伟大使命，所面临的大党独有难题，都对党员提出更高标准、更高条件。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细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对新时代新征程发展党员工作作出全面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发展党员工作，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提供了重要遵循，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发展党员政治标准是首要标准，这一条不过关，其他都不过关。细则突出强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要求，旗帜鲜明提出发展政治品质纯洁的党员，强调思想入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将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贯穿培养教育考察全过程各环节，将党章党规党纪党史等纳入培养教育内容，向入党积极分子介绍和阐释共产党人的信念信仰，强调严格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等情况，要求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和执纪执法等相关部门建立政审联审制度。这些新规定新要求目的就在于严把入口关，始终坚持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防止以好人标准、能人标准代替政治标准，坚决把那些政治上不合格、想混入党内捞好处的人挡在门外。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近日，由县委社会工作部、团县委、县总工会、县人社局联合主办的青年群体就业帮扶专项行动招聘会在县就业服务中心举办。此次招聘会不仅为青年群体送去了专业的就业指导，更彰显了多部门协同发力、精准服务民生的务实担当。本次招聘会精准聚焦16至24岁未就业青年、登记失业青年、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靶向对接供需两端，搭建高效便捷的线下求职招聘平台。活动现场，20家县域优质用人单位齐聚亮相，带来涵盖多个行业领域的优质岗位，岗位类型丰富，适配性广泛，充分满足不同层次青年的求职需求。招聘会上，各部门协同发力，贴心服务，在搭建面对面供需对接平台的同时，同步开展就业政策宣传、职业规划指导、求职技巧答疑等服务，切实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为青年求职者保驾护航。200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投递简历，与企业招聘负责人深入沟通，详细了解岗位职责、薪资待遇等信息。现场交流氛围浓厚，经初步对接筛选，共有28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取得良好帮扶实效。求职者陈国辉：
2: 我就是也是刚刚毕业，然后来到了那个就业局参加这个招聘会，然后我溜达了一圈，然后最后我关注到了社保捞快险有限公司，然后非常符合光伏风力发电这个定点师的岗位和各项标准，然后我希望我能应聘成功。
1: 智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春雷：
3: 我公司呢积极响应稳就业相关的政策，全力助力群众就业增收，主营光伏风电 航空航旅领域专业人才的输送，同时呢为务工人员呢提供正规优质的海外就业岗位。我们坚守合规经营原则，切实保证每一位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全力为地方稳就业工作贡献力量。
1: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需要，常态化开展精准化多元化就业帮扶招聘活动，不断拓宽就业渠道，优化服务举措，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杜新阳：
4: 此次招聘活动主要聚焦的是16至24岁的未就业及登记失业青年、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20家优质的用人单位齐聚现场，提供了蕴含多领域的丰富岗位，吸引大量求职者进场洽谈。下一步，全国县人社局将持续聚焦重点群体与企业需求，常态化开展精准化多元化的就业服务，在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同时，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青春动力。
1: 本台记者张英、刘国辉报道。近日，记者走进宝甸乡姑甸村，在村民寇金华家中，夫妇俩正忙着添草喂牛、打扫圈舍，十几头肉牛膘肥体壮，夫妇俩脸上满是增收的喜悦。寇金华夫妇从2020年开始尝试养牛，起初只养了5头，凭借踏实肯干和不断学习养殖技术，逐步掌握了科学饲喂、疫病防控等要领。如今养殖规模已发展到16-17头，肉牛长势喜人，养殖收入逐年稳步增加。在姑甸村，像寇金华这样的养殖户越来越多。近年来，姑甸村依托当地种养优势，鼓励村民发展肉牛养殖产业，从零散小规模逐步走向规模化，掀起了养牛热潮。宝甸乡姑甸村质保主任李春雨：
5: 我们村积极响应县乡发展用牛工程，村民们养牛有较好的流程和基础。目前全村牛存栏已经达到了1300多头，羊存栏接近800多只，畜牧业发展呈现趋于良好的势头。
1: 肉牛养殖正成为姑甸村村民增收致富的牛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县脑科医院联合松原之声朗诵艺术团精心举办“同心筑梦，温暖前行”主题文艺演出活动，以文化赋能温情，关爱特殊群体。今年全国助残日的活动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本次文艺演出聚焦残障群体精神文化需求，为特殊群体搭建温情交流平台，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演出现场精彩纷呈，吸引了院内患者、患者家属及全体医护人员驻足观看。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内容暖心，朗诵、歌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艺术团演员们饱含深情，以精彩的朗读、动听的歌声诠释热爱生活、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核，传递对残障人士的美好祝福。多年来，县脑科医院始终秉持人文关怀理念，在做好专业诊疗康复服务的同时，常态化开展助残慰问、文化暖心等公益活动。此次文艺演出既是助残日系列暖心举措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残障群体精神关爱、助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县脑科医院院长张世伟：
6: 作为区域专科医疗机构，长期聚焦精神神经类残疾人群的诊断与康复需求，深耕脑病防治、康复干预、心理疏导、健康帮扶等暖心工作。多年来，我们持续开展免费义诊、康复指导、入户帮扶、公益诊疗等助残服务，用心减轻残疾患者的病痛，降低康复负担，全力帮扶特殊群体改变身体状况，重回生活信心。
1: 下一步，县脑科医院